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所以呢，重点就在这里，重点就是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这个就是原野三重唱踏入江湖的一个理念啦。他们的低音哦浑厚，高音嘹亮，三个人的合音让人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耳，有如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哦。可惜呢，在2005年的12月12号那一天，三个人在台北荣总做公益的演出，男高音王强还特地清嗓吟诗作对哦。当时呢，吟诗作对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嗓音嘹亮的王强让人万万想不到，因为那一天的天气突然变化，然后爆发这个脑血管病变，也就是脑溢血，就这样离开人间呢。享年当年是63岁，而原野三重唱也就此成为绝响了。他真的是绝响，因为王强已经这个回天家当天使去了，所以就不可没有办法再看到再听到他们合体了齁。现在呢，要听到原野三重唱的歌声真的是不容易了。今天我们还有幸听到他们少数的作品，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啊。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欣赏这个原野三重唱他们所演唱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片苍茫。晚风吹着的桦树沙沙的作响，帐中的灯火已经熄灭，牛羊也进入了梦乡。天上的月儿多么明亮，我心中的月儿黯然无光。空余怀念的歌声回荡在寂寞。

哇，是不是天籁之声呢？原野三重唱是当时流行乐界很少有的歌唱组合哦，而且他们也带出了重唱团体在流行业界的发展。1980年呢，大小百合成军了。1983年，在台湾电视公司的综艺节目《全国歌唱名人排行榜》的比赛当中，大小百合脱颖而出。大小百合呢，便是受四海唱片的这个青睐，随即网罗他们成为他们旗下的歌手，并且更名为百合二重唱。大家应该对百合二重唱就慢慢有更多的印象了，对吗？1985年呢，百合二重唱以第一张专辑《当流星划过》来出道。百合二重唱呢，是由大百合李静，她改了三次名字，最后一次叫做李燕珍，以及呢小百合周月琪，他们组成的这个女子二重唱团体。我相信五六年级生哦，对他们应该是不陌生啦，小时候都一定常常听到他们的歌曲，像我也算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其中呢，这个大百合哦，在合唱团里面，她是属于标准的女中音，声音比较硬，但是很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声者。那么虽然说哦是女中音，但是低音啊高音其实都难不倒她，是一位音域很广的歌手，很宽啊。那小百合呢？小百合的声音就是属于真正的女高音。音质是非常温柔又很好听，她是一位美声音乐当中非常好的歌手。他们出道至今后出过18张专辑，并且获得金钟、金曲、金鼎、金龙很多奖啦的最佳演唱组合的这个多项殊荣。因为他们实在是唱过太多歌曲了，除了他们自己出的专辑，也唱过很多其他人的歌。那在演艺界呢，有着非常亮丽的成绩。大小百合的父亲两个人都是军人哦，而且两个人巧的嘞，是军中同袍。他们两个受访的时候就笑说哦，我们两个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认识的。那大百合李静呢，她本名叫李美媛，名字好多哦，因为她改了好几次。那她从小就住在眷村里面，所以小时候的大百合是在台南的眷村叫做隐居三村里面长大的。很多人都以为隐居三村是住了很多明星吗？大百合说不是哦，误会一场哦。听说早年是蒋夫人号召隐居界人士募捐捐款来兴建的，所以才把它取名叫做隐居三村，还有隐居五村嘞哈。所以呢，身为眷村子弟的他的个性直大拉拉的，因为在家排行老大，也比较霸气一点哦。而小百合周月琪呢，他的性格就比较温柔严谨、内敛自持。他曾经说过，我最遗憾的就是在唱片逐渐式微的阶段错过了转型的时机。谈到近年来作品比较少的原因，小百合就说，一方面是因为把重心回归到家庭里面，回归到小孩子的身上哦。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大环境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错过了转型的先机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啊已经太晚了。他还说，我不能允许自己就这样虚度光阴哦，只要能唱我就要继续唱，直到我不能掌控时才会退休。所以哦，然后他又讲哦，天籁之声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自己也要做足功课。我们从上面他讲的这些话里面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自律慎言的一种性格。所以之前介绍过城市少女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团体总是会出现不和这种传闻。不和啦，就是两个人不愉快。大小百合有没有呢？啊哈，感觉他们两个的歌声那么温柔婉约，竟然他们两个也是不例外哦。他们也跟城市少女一样，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两个人可以说叫做互补，可是也有可能呈现不合的状态。他们虽然合作超过30年，但是确实不是很合得来哦。小百合就曾在谈话性节目当中很坦言的笑说，我们三观不合啦，应该

改叫大小不合。我觉得我看不出来周月琪那么温柔婉约，讲话还蛮呛辣，很直接啊。那当然很幽默啦，他也是开个玩笑齁。那小百合就透露说，因为大百合的个性外向，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认为彼此不是同一路人啊，也说两个人在服装啊选歌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小百合也爆料曾经跟大百合因为选歌问题在后台大吵一架，上台之后两个人还要装没事齁，互相这个对相望，因为唱歌和声嘛，两个人一定要对望啊。小百合说，常年合作难免会有小问题，平常不讲，但是 一到了一个底线哦，就会爆发。那他就说大百合啦，他在家里是大姐，个性比较强势，很爱控制人，也管得比较多，久了以后我也无法接受，一讲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不能沟通还蛮累的。他就笑说，很多人以为他很文静，其实他偶尔受访的时候也是想要讲讲话的啦，但是话呢都让就是好意啦大姐头想要保护他的大百合给讲光了。其实妹妹有时候也是想要讲一点话啦，这个姐姐都没有注意到齁。另外呢，小百合也坦言说，在100年的时候两个人原本要合办一个叫做百年好合，现在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叫百年不合齁，就是他们本来要办一个百年好合出道30年的演唱会，但是筹备的过程啊，意见跟看法又不一样了。小百合说呢，在一次的争执当中，大百合挂了他的电话，两个人就从此分开。原本两个人的演唱会后来变成大百合一个人的首场演唱会，当时小百合也受邀，还被大百合拉上台去合唱哦。小百合说呢，这些年大百合以两人只是以为啦，他以为就是两个人只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哦，吵一吵架啊很快就会和好了。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凡事闷在心里面比较内敛的小百合哦，他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哦。中间有很多次演出都透过经纪人来找他，他都拒绝了。听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我是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这么棒的美声组合就这样分道扬镳嘞，大家不觉得可惜吗？但是坦白说，就像城市少女一样，大家的年纪都这把了，都这把年纪了，而且又并肩征战了这么多年，哪有真的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就是那么多年，那当年吵吵架，现在都几岁了，没实在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所以呢，2014年小百合将要举办演唱会，多年未见的大百合呢，李静他就现身了小百合的记者会。失联多年的两个人被拱着要合唱啊，却双双泪湿台上。为什么会泪湿台上？当然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嘛。那么多年这个没有联络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哇哽咽到难以继续唱下去哦，心里面一定是百感交集，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大百合说呢，我们曾经一起立志要唱到70岁，哎，哇，70岁，如果70岁还能唱的话，你们一定要继续唱下去。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公开同台，应该不会再不联络了啦。周月琪呢，知道大百合一直想要再合体，因为合体的大小百合真的是所向无敌，这个我是说真的，真的是他们两个歌声太棒。于是呢，小百合就说，我也没有排斥啦，但是就先各自发挥嘛，也许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合体啦。因此我在想，我们还是很有很多的，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很有可能哦，再次享受到大小百合天籁般的歌声哦。我们就马上来听一首清新又舒畅的《微风往事》。

是不是像微风一样舒服的歌声呢？真的令人沉醉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这个重唱团体，他在歌坛的时间呢不是太长，但是呢他们干净明亮的歌声令人很难将他们遗忘。他们就是从五等奖比赛出来的知己二重唱。记得五等奖这个节目吧，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什么五等奖，然后什么什么五等奖奖五万噔噔噔之类的。阿妹跟吴宗宪也是从这个比赛脱颖而出的哦。那么知己二重唱呢，是由吴志华跟曾宝明两个人所组成的。当时呢二十出头刚从义工队退伍的吴志华固定在民歌西餐厅饭店等等的地方演唱哦。之后呢他就结识了后来比赛的时候的搭档，也就是知己二重唱的另外一个主唱曾宝明。当时呢曾宝明因为同伴的临时退出，所以就拜托吴志华跟他一起搭档，一起在餐厅里面驻唱演出。两个人呢为了培养默契经常练歌练到天亮，那真的是很喜欢的音乐人才做得到哦。他们干净明亮和谐舒服的歌声不但吸引了固定的歌迷，也因此被五等奖的制作单位相中，所以就力邀他们上节目去挑战已经五度四关的卫冕者。在两次的同登同分之后，因为他当时的规则好像是你两次都同登同分的话，那原来的卫冕者就可以五度关就过关了。那可是呢这个吴志华跟曾宝明呢也顺利成为新的卫冕者，因为他们五度关已经过关了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新的卫冕者，然后再跟未来进来的人一起比赛。就这样呢他们就开始了五等奖的比赛之路啊。两个人是一瘦一胖的身材，这个吴志华呢他是瘦的，然后呢这个曾宝明是胖的，白白胖胖，我还记得还被笑称是台湾版的劳莱与哈台嘞。现在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劳莱与哈台了。吴志华和曾宝明两个人清亮悦耳的歌声很快

就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哦。当时的知名音乐制作人翁孝良就找到他们两个人，并跟他们签下了合约。签约后一年多的时间，先和张雨生啊、金志娟，就是娃娃金志娟、牛大可等人为这个《菜刀与六个朋友》灌录了电影原声带《六个朋友》，而大家熟悉的《不懂的事》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一张合集里面哦。之后呢，在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的时候，两个人出了与主打歌曲同名的专辑，叫做《一点点不同》。怎么样，这首歌大家就非常有印象了吧？如清晨微风拂面般清新动人的歌声哦，立刻就让专辑中许多的歌曲都家喻户晓，朗朗上口。只可惜啊，这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随着曾宝明移民加拿大而拆伙了。而经历了上节目打歌，为了增加曝光的机会，必须要配合耍宝出糗等的这些演出的过程哦，吴志华也深深的觉得演艺工作好像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目标哦，因此就决定回归单纯的演唱生涯，在音乐里面徜徉，开心自在，也就是回到一些就是有演唱机会或一些演唱的场所去演唱，就不走这个荧光幕前了。虽然在歌坛当中才短短的时间，却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奔放啊，让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个组合哦。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一首家喻户晓大家都朗朗上口的《一点点不同》。

哇，谢谢知己二重唱带来那么清新动人的歌声，是不是真的很好听哦？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我最怀念的一组了。为什么是最怀念呢？因为不管他们合不合啊，他们都不可

可能在合体了，那就是令人怀念的芝麻陈爱玲以及龙眼林玉如，大家还记得他们吗？芝麻龙眼哈、哦，芝麻和龙眼两个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同时加入学校的民谣社，也因为如此啊，陈爱玲跟林玉如两个人就渐渐的熟了起来。两个人既是同班同学呢，也是同一个社团的，但是呢，陈爱玲一开始不太喜欢林玉如哦，就是芝麻看龙眼不顺眼啦齁。认为对方呢太爱说话了，芝麻觉得龙眼太爱说话。随着在社团的演唱合作机会越来越多，他从原本看对方不顺眼，到成为默契十足的拍档，常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毕业后呢，在迪门、木船这些民歌西餐厅驻唱，期间还曾经参加六灯奖比赛。以前台视有一个五灯奖，中视有个六灯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他们是18次卫冕成功哦，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他们的演唱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周末呢，一天从下午唱到晚上，大概有7-8个小时，但却一点都不会觉得疲惫哦，享受在兴趣及工作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就在进入演唱生涯第4年的时候，两个人对这个职业有一点倦怠感了。那正巧呢，就这时候就有唱片公司来表示愿意帮两个人出专辑，所以1984年的时候，他们就被香城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游说来签约，合约是领固定的唱酬卖段、哦、所以是没有办法抽版税的。团体的名称是来自于夏春勇来戏虐两个人的眼睛，一大一小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陈爱玲的眼睛比较小，林玉如的眼睛比较大，所以呢就取了这个团名叫做芝麻跟龙眼，好可爱哦。1988年1月呢，以芝麻龙眼这个名义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动不动就说爱我》，记得吧？出片的首月即卖出了30万张，才刚出道哦，就第一张专辑就卖了30万张，从此就迅速的窜红了。可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啊！1989年的1月28号，芝麻龙眼和王默君，当时有一位玉女歌手叫做王默君哦，一同到高雄参加年节的演艺活动，在前往现场的路程当中哦，因为司机一路飙车，又跨越双黄线啊，最后就与货柜车相撞。坐在后座右方的王默君是当场死亡，坐在中间的龙眼林玉如则是脑部重伤昏迷哦，半个月后就离开人世了，享年才25岁哦。那么芝麻陈爱玲呢是受到了轻伤，芝麻龙眼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此解散了。这是多么大的冲击啊，不论对芝麻陈爱玲来说，或者是对喜欢他们歌声的乐迷来说，才出道1年的时间呢，真的是不生唏嘘哦，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陈爱玲说，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的梦想才刚起飞啊，不知道怎么面对和接受诶。要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真的觉得还蛮能感同身受的。事发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加上外界不断关心他的状况，使其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只好故作坚强。之后也陆续发了几张个人的专辑，但是呢，每当在跑宣传上通告的时候，陈爱玲经常被问到关于车祸意外的心境，让他觉得非常的疲惫，不想屡次的被揭开伤疤，向人谈论这段过程。即便自己对音乐仍然是充满热忱，但是仍然无法适应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唱歌的感觉哦。最后呢，他决定放下身段，转战幕后当音乐制作人。他从最基本的助理做起，一开始有一点不适应，但是他不断地提醒他自己，我要从零开始，我要从零开始哦。其实他后来也制作了非常多好几张成功的唱片，包括张信哲的。虽然芝麻龙眼才出道短短1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歌像动不动就说爱我啊，海里来的沙啊，却是能够深深烙印在我们5、6年级朋友的心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当年的主打歌，动不动就说爱我。

实在是怀念不已的后民歌时代的经典歌曲啊，动不动就说爱我哦。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组重唱团体，大家必定就更不陌生了，因为他们呢，现在除了偶尔还会出现在歌唱类的综艺节目里面，也常常受邀到各种活动的现场去演出哦，算是仅存还活跃于演艺圈中，并没有拆伙，也没有嫌隙的二重唱团体了。终于有一对没嫌隙的，他们就是南方二重唱，怎么样？还常常看到他们哦。他们虽然也是一动一静啊，大南方活泼，这个小南方文静，但是他们却互补得很好。两个人不仅没有闹过不和，而且还很合得来呢。南方二重唱是由大南方严宗玉以及小南方林明化两个人所组成的，活跃在90年代，更获得了三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的演唱组奖的肯定哦。1988年的时候，两个人因为实践大学的校园民歌比赛而互相知道对方，那个

时候就是可能两个人都参加，知道对方但不认识。因为小男方寻求二重唱的这个搭档，在民歌西餐厅唱歌打工，而两个人才相识，才认识。两个人试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梅雪争春》，就引起同学们的注意跟赞赏，觉得他们唱得太好了。之后呢，他们参加木船西餐厅的试唱，脱颖成为正式的民歌手。而他们的团体呢，名称叫做南方二重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哦，林秋离制作人林秋离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从南方来》这首歌，又刚好他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南部，也是从南方来，没错啊。因此呢，建议唱片公司就以南方来命名哦。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跟瑞星唱片签约，并且在1991年以第一张专辑《细说往事》而正式出道。虽然他们出道的时候的民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啦，但是南方透过他们的歌声继续传播着民歌时代的精神哦，那种精神就是淳朴、真诚、至情至性的一种精神哦。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了《太阳恋爱了》这张专辑，荣获第三座金曲奖哦。但是呢，当年瑞星唱片结束营业了，两个人也就这么淡出歌坛了。很多歌手好像都是这个原因哦。告别唱片歌手生涯之后，小南方雷鸣化拾起画笔，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这个实践的同学嘛，所以他们就是本科啦，雷鸣化就重新拿起他的画笔，透过绘画来与自己对话，来看清内心的投射，找到舒心又自在的生活。所以这个小南方算是一个有艺术性格的人哦。而大南方呢，则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大南方婚后养育三名子女，他经历过子宫肌瘤血崩诶，差一点就休克命丧黄泉摘除子宫的这样子的往事。哇，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生死关头了哦。他生病之后呢，也是不忌口啦，又因为代谢症候群跟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糖尿以及高血压而瘦不下来。但是呢，令人羡慕的幸福的是，老公觉得他胖得很可爱。我想这就够了吧。他曾说，我最骄傲的作品就是我生的三个小孩，是不是幸福到不行啊？可以可见大南方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哦。虽然他们一个走进浩瀚的艺术领域，一个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忘情他们最喜欢的歌唱。大南方说，当妈妈很无聊，出去唱歌或商演才是最 relax 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退休的规划时候呢，他们都认为啊，通告是老天爷给的，现在还有人要找我们就要珍惜，当没有人找我们的时候，应该就是退休的时候了吧。相信以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也是会和大小百合一样唱到不能再唱为止吧。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成名曲《细说往事》。

哇，听南方娓娓道来的歌声，真的勾起我们许多往事吧，你觉得呢？下一个要回顾的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凡人二重唱了。这两位成员经常在歌唱节目的比赛里面哦，担任导师或者是评审的工作，他们就是莫凡以及袁惟仁。他们两个人在1986年开始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组成了凡人二重唱。聊到这儿哦，大家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组都是实力派的哦，都是从民歌西餐厅驻唱开始发迹的。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都跟艺文有一点关联哦。莫凡的父亲是台湾文坛重量级的现代诗人洛夫耶，袁惟仁的母亲则是台东卑南族南王部落著名的工艺家陈凤荣。哇，真不容易哦，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个背景我也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走上的与父母的是截然不同的音乐之路。1986年呢，还在念国立艺专戏剧科的莫凡拿下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歌唱比赛的冠军。爱唱歌的他为了持续有歌唱的机会，便跑去民歌西餐厅驻唱。唱了一年多之后呢，认识了袁惟仁，小胖袁惟仁。一拍即合的两个人呢，就改以双人组合的方式继续跑场。不过搭档没有多久，他们就同时面临到了严重的问题，就叫做兵役问题。各自抽到不同外岛服役的两个人，在入伍之前约定好，当兵期间不只要持续的唱歌，还要自己写歌哦。他们把各自的创作录在录音带里面寄给对方听，并且给予意见。两个人就这样子互相交换哦，当兵期间成了两个人创作的一个启蒙期哦。相继退伍之后呢，两个人又回到民歌西餐厅来演唱。这个时候，他们就认识了音乐制作人。

蔡宗正。蔡宗正最早是钮大可的助理，当时呢，他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滚音乐制作公司。那蔡宗正很看好他们两个人的发展，所以就马上与他们签约，开始筹划以二重唱组合的方式，这种形式来出他们的专辑哦。繁荣二重唱呢，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是在1991年的年底发行的。两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一开始就有所发挥了，两首主打歌，一首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和另外一首叫《离家五百里》，分别是由莫凡和袁惟仁、小胖的词曲创作。那个时期哦，同样是从民歌餐厅出身的，譬如说刚才介绍的几个知己二重唱啊、南方二重唱啊、芝麻龙眼啊，这些组合他们着重的是两个人之间优美的和声和清新的曲风哦。而尤克里林，大家很熟悉的尤克里林，他们则是强调李记是主攻创作，林志炫是专精唱歌。而莫凡跟袁惟仁两个人的音域跟嗓音其实是很相近的，他们两个人 的那个歌声音很相近，唱起来唱起和声来反而会觉得因为声线拉不开距离、哦、而少了一点层次感，因此两个人就另辟蹊径。怎么另辟蹊径呢？就强调他们超强的创作能力跟在演唱上面能够并驾齐驱的这种功力哦，这使得凡人二重唱虽然没有一出道就爆红到全台湾都知道他们，但是却也走出了一条稳定发展的路哦。在1992年，他们推出第二张专辑叫做《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我想这一首歌大家就更有印象了。同名的主打歌是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大家知道张宇跟十一郎是夫妻吧。从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开始，凡人二重唱登上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在第四届金曲奖首度入围了最佳演唱组，虽然没有得奖，但是蔡宗正倒是用这张专辑拿下了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奖，所以也算是有得奖的。那凡人二重唱跟蔡宗正再接再厉，接下来的两年就推出了两张专辑《大伙听我唱之歌》和《心甘情愿》哦，不但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而且也都杀出重围拿下讲座，他们就连着三年入围，两度获奖，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产的，就是高获奖的几率哦，在金曲奖当中也是一项记录耀眼的记录哦。凡人虽然不是一出道就大红大紫，但是两个成员的知名度反而是很高的，对吧？跟其他的组合比起来，但是怕未来也很难再听到他们合体的歌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袁惟仁在2018年因为脑溢血昏迷哦，经过开刀治疗后，现在虽然是稳定康复中，不过恐怕已经不太容易再有新的创作了，很可惜哦。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凡人》这首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的《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哇，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本来呢，今天还要为大家介绍最后一组这个二重唱，就是锦绣二重唱哦。可是今天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介绍，或许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介绍锦绣二重唱。那么呢，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先听为快啦，锦绣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明天也要作伴》，我们下礼拜也要作伴哦。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中国的古典美好诗词的故事，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要欣赏的是人生的选择。在中国古诗词当中有哪些内容谈到了人生的选择呢？在诗词当中呈现了许许多多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当中碰到的状况的那种内喜，那种无奈，那种说不出来的哀愁以及决心。在这个不断不断的内心翻腾的过程当中，终于做了一些人生的选择。这个人生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最淡然的、最好的咏和词，最淡然的赠送给苏东坡好友王定国的那个歌妓，他所养的歌妓柔奴跟玉娘，还有

最消暑的，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念的苏东坡的《鹧鸪天》，你看完以后就觉得很清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还有最清醒的、最自在的，南宋的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些都是最什么最什么。我来找一些，那有一个又有点沉重，可是又有一点就非常吸引人的一首诗，叫最漫长的，我把它定题目叫做最漫长的一场雨。他写的是我们讲的那种相思，相思跟最相思到写雨，就是一场最漫长的雨，把相思写到了骨子里面，感动了后世一千年。太简单的那个这个雨，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朝大中年间，在巴山的小客栈里面，这时候李商隐已经年近不惑四十岁，已经快四十岁的李商隐，在巴山的一个小客栈当中，他失眠了。窗外是连绵的秋雨，窗内的书桌上面是他妻子，他的太太写给他的一封的书信。妻子在信当中一遍又一遍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李商隐因为连绵的雨水阻断了他回家的路，这个雨一直下，他只能在这个客栈里面看着窗外的雨，深深的叹息，想起这些年政坛风云变幻，他在这个观海当中、宦海当中浮沉，为了给家人撑起一片天，他不得不奔波辗转，哪怕是在寄居在别人的帐下，做一个小小的幕僚。李商隐的官不高，只是当幕僚。他又无意参与到党争，那时候有牛李党争，可是党争却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他一直深陷在这个党争的夹缝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跟党争，他娶的太太，也就是他的丈人，跟另外一派是死对头，而他是另外一派的，他的老师是另外一派的，你看怎么办？自己的这一派，他的老师的这一派，跟他的太太的父亲，也就跟他的丈人，是党争的两大派别的领袖。哼，这个李商隐真苦啊！他刚好就他不想掺和进去，可是这个党争就是会影响到他。他在夹缝中，两边不晓得干。

该怎么办好？他最后怎么样呢？他在夹缝当中，深陷在党争夹缝当中，他最终还是受到了牵连。

偏偏怎么一直下一直下，把他跟妻子隔在千山万水中，所以他写了这个这首词《夜雨寄北》，非常美的，非常有名的，非常感人的《夜雨寄北》。你问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我不能够马上给你答案，不能够告诉你回家的日期，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你的思念就像窗外的连绵的雨水，已经长满了秋池。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翻越这一场秋雨，就是说跨越这一场秋雨，跨越这个无数的山高水长，到飞到回到你的身边，和你在窗前互诉衷肠，说心里话。我想在你的耳边耳畔告诉你，在那一场巴山的这个夜雨前夜雨里面，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就这么短短的四句28个字，哎呀，真是撩人什么惆怅。以前我们吟过君问归期

岸也一时，我就不禁的想要以后吟一遍，真的是写得好。这短短28个字，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就想念以前。那现在他写的时候是巴山夜雨，然后又什么？从巴山这个夜雨要想到什么？想到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穿越到未来，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穿越到未来，将来要跟太太一起在西窗前讲到我现在当年在巴山夜雨想念你的情景。无一字相思，却写尽了相思，是真的很想你，才会在一呼一吸之间都有你的影子，是真的爱你，才会在辗转反侧当中满是忧伤和甜蜜。这一首《夜雨寄北》写下来不久以后，李商隐的妻子却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每一年的秋天都会有秋雨，那个他深爱的人却去了远方，再无归期，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李商隐回家的时候，他这个太太已经过世了。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知道这个详细的情景，你真的心头上面会压着很重的一种思念。李商隐他对着秋想着年年秋天，年年的秋雨，那个深爱的人去了远方，再无归期，朋友劝他

余生还长，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女子？因为李商隐想念到他最后并没有结婚，没有再婚，因为太爱他的太太了。人家说你才40岁，不惑之年嘛，来日还长，为什么不再找呢？他用一句诗来回答：一代不结新，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月亮，就算是月亮不在了，也不能够用星星来代替。你星星还是代替不了月亮啊。所以他这首，他这个回答朋友的话，叫他再娶的话，他用这个来。为什么呢？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我真感到惭愧。那一些一生清白、能够长相守护的平凡的夫妻，白毛人就是普通的夫妻。惜啊，这个一代不结新。两股方安碧，方安寄啊，这个法纪的纪，就是明月已经沉没了，然后那个什么满天繁星来代替吗？来代替这个月亮的光芒吗？就是代替不了。你们叫我怎么再重新再娶我的太太？就像月亮一样，你如果再娶，就像星星一样，你能够代替吗？星星能够代替月亮吗？所以他写的是给李夫人三首，李商隐啊，写给他太太有三首，这其中一首，回答人家的话：一代不结新，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李商隐还有写追悼亡妻，他的太太叫做王艳美，王艳美。这首诗的名称叫做《暮秋独游曲江》。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荷叶生时春恨生，在荷叶刚刚生的春天，我和你偶然的相遇，但是春愁已经隐隐的生出来了。在荷叶枯时秋恨成，为什么呢？在荷叶枯黄的秋天，别离的愁思终于会来临。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他太太哭，这个过世了，恋人辞世了，

恋啊，这个荷叶枯的时候，恋人迟逝，所以生出了仇恨，仇恨又成，叫荷叶枯时秋恨成。荷叶枯，太太过世了。做比喻，深知身在情常在，只要身在人世，情义地久天长，永远存在。那个前面提到的是离别的别离的愁思，最后还是来临了。我很深深的知道，这份的感情将永远跟自己同在，在惆怅当中，只能够独自站立在江头，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只能够这个独自的站立在江头，倾听那永远不休止的流水声。只要我活着，我对你的感情就会一直存在，永远不会忘掉，永远不可能忘怀。我再念一遍。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仇恨成。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一首诗跟前面人家劝他纳妾或者再婚，他就不肯，他就讲到爱情是不可替代的，星星不能代替月亮，最爱的人去世了，即使身边多了什么再美的人，好了，就算是那个这个星星里面有什么有很美的，也永远无法替代，也永远无法填补那个唯一的空缺，也代替不了那个月亮，代替不了我的太太，我过世的太太。看，这两首全部都在怀念他太太。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对命运的无奈跟自伤，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李商隐他陷入了那个党争啊，牛僧孺跟李德裕的那个党争里面，李商隐的一生深陷在晚唐这样的牛李党争当中，孤立无援。为什么两边不讨好？这边说你为什么不跟他断，那一边说你这边为什么没有断？那你说他怎么断？一边是老师，一边是太太，太太这边你能断吗？当然不可能，老师那边你也不能断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他无法成为白毛人。白毛人就是那种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永生永世在一起，他们不分开。所以这样子的非常残酷的现实，现实的冲突。白毛人是象征朴素纯洁永恒的理想生活，即使是普通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他非常的感叹，连白毛人这样普通人生活他都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夜幕星替的残缺当中，在幻灭当中挣扎，这是求之而不得的痛苦，是李商隐当中最动，李商隐的诗当中最让人什么悲哀、悲伤、凄凉的那一种悲剧性的诗。其实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可是他没有办法。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说李白，他选择什么？他的《将进酒》，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杀。

豪放天才，即使是寂寞的，但是我有真性情，所以他的选择就不一样。李白的这个也是一直被贬啊，贬到贵州，贬到夜郎，所以他怎么样子来写啊？他写《将进酒》，大家最熟的。李白的《将进酒》可以说几乎都是所有诗里面几乎是最熟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选择这样子的。李白的《将进酒》之前还有人什么喝了酒解愁的也多啊。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还有刘伶的啊，《酒德颂》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啊。连他太太的怎么叫他不要喝酒，他也不听啊。妇人之言，甚不可听啊。那陶渊明怎么样？有饮酒诗写好多首啊。但是李白，虽然身世这样子的，常常遭受到这种贬谪，他选择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喝酒洒脱豪放。王维怎么选呢？王维是万般都空，所以他选择什么静。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处，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啊，王维的。晚年最喜欢静啊，我什么事我也不关心啊，我静下来就好，我自己一个人。自顾无长策，我自问我没有好的策略，只有空知返旧邻，只有什么回到旧时的这个山林里面来。松风吹解带，微风吹过了，那个松韵把衣带也吹开了。三月照弹琴，在三月的照耀下，我这个弹弹琴。君问穷同理，你想问那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渔歌入浦深，就听啊怎么？就听听那个正从那个浦口里面传来的渔人的歌声吧。渔人的歌声好听啊，你问我怎么样啊，什么道理啊？不用啦，你听听那个渔人传来的歌声就好啦。万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同理，渔歌入浦深啊。王维是这么样子的来什么应对着，他认为万事都是空的，只有我自己个人，我静，我没有去关心其他的世俗的纷争。那白居易呢？他写的是心境啊，这个外面的环境随着心去转，就境随心转。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写庐山的。这是我们以前特别讲了，利用很长的时间讲到白居易的这一首《境随心转》的诗。春天呢、啊，

人间四月芳菲尽，那个山下的花已经不开了，已经凋零了。可是你如果心境一开，你如果走一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山上来，它的桃花始盛开。嘿，在山下没有的，没有啊，已经这个凋落的花，你到山上来，它还盛开呢。你说啊，春天你找不到地方吗？你没有无处可寻吗？春光即使逝去了，你找不到了，你会感到遗憾吗？不知转入此中来，你一到山上来，你就知道了。你没想到春天居然还有，还在山上。没想到怎么样啊？你如果啊，春天的时候，你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居然怎么？这里还有一个你以为过去的春天，不知转入此中来。那如果不服老，你也会有讲究。刘禹锡，他酬乐天，永老见士。老了以后怎么办？乐天是白居易，白乐天。那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两个是好朋友。那他跟白居易唱酬的时候叫酬乐天，永老见士。那老了怎么办？我们一直讲说啊，你怎么应付人生？怎么选择？李白选择什么豪放？王维选择什么空？白居易选择什么心转就好？那刘禹锡呢？老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在老的时候的心境要怎么转换？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贱，法西观自偏。废书习啊，这个原习言，多智未随年。经世不谙世，越人如越川。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个后面两句是非常有名的句子"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谁不顾老？人有谁不怕衰老呢？老去有谁怜？老了又有谁来可怜你，来怜惜你呢？身受带贫贱啊！这个我的身体怎么样？一天比一天的消瘦，衣带也怎么也越收越紧，瘦了。发髻冠自偏，那个头发渐渐少了，稀少了。你戴正了什么冠啊？戴的帽子。你戴正了那个帽子，也会偏歪到一边，偏斜到一边，所以叫冠字偏。你戴不住了，因为太宽，那个帽子变得太宽，你的头戴不住了，会偏了。废书原习言，我废书为什么？废书就不看书了。我为什么不看书呢？是为了什么？习眼，我会爱惜我的眼睛。我看多了，我眼睛受不了。哦，你看这个刘禹锡啊，他说"废书原习眼"啊，因为"缘"是因为那个缘分那个"缘"。我不看书了，是为了爱惜我的眼睛。多智未随年，我常常用这个艾草针灸。我常常去用艾草去火灸，

是因为随年随着年纪，就是因为年迈力衰，是为了延年益寿啦，为了防止什么那个疾病的缠绕，经世还安世，经过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许多的事情，我还怎么样？我还熟悉很多事。就是说，你越老，年纪活得越久嘛，你经过经历的事情就越多。阅人如阅川，见识多了，见识广了，人生的阅历广了，就像什么积水成川一样，你的人生阅历就好像在看河流，看积水成川这样子，就是说反正阅历越多越丰富就对了，这种意思啊。细思皆性矣，下此便细然，细然就怡然自得了。你怎么这个想一想看，你要偷笑啊，你要觉得很快乐才对啊，你心情要放开啊，要怡然自得啊。为什么呢？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你不要说傍晚就是很晚了，你不要以为傍晚就很晚了。这个微霞因为晚景啊还有晚景可看，因为还会有满天灿烂的霞光。这两个句子啊，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很多人在运用。运用到最后，他有多少人呢？你看太多啊，我念给你听。那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啊，叫四月性，日本僧人啊。他也说啊，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四月性，是那个西乡隆盛啊。他怎么写呢？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起息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跟那个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那意思根本就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老了就要死掉了，就要埋骨在他乡了，其实啊，人间到处有青山，就由这个去衍生的非常多的人就去写。所以这个啊，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都两个人的嘛，非常有默契。刘禹锡22岁进士及第，33岁被贬到朗州，43岁再被贬到连州。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年纪啊年富啊力盛的时候。的这些好的岁月都在被贬谪当中度过，56岁的时候再回到长安，还被什么？还被欺凌，面对那些欺凌的权贵，他最后只好看开，轻蔑一笑：“众豪道士归何处？前度牛郎今又来。”他64岁的时候，白居易问他。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说我跟你都老了，你觉得老了应该怎么办？结果刘禹锡就回答白居易：“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句，莫道伤鱼丸，微霞上满天。不要说日落的时光，那个桑树鱼这个桑鱼的树的顶端怎么已经接近傍晚，因为那个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会照到那个榆树桑树的那个顶端，不高了啦，所以已经要慢慢要落山的了，所以叫做桑鱼丸。为什么呢？微霞上满天，因为那个它的这个霞光，它的余晖，照样的可以映红了整个天空，被射出灿烂的那个霞光来。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诗，很多的后人就学这样，不句子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不要嫌自己老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其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宋朝的月线和尚提笔的诗。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我讲到的那个，也有人认为是西乡隆盛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没有学好，我就不回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不一定要埋在自己家乡，因为人生无处，到处有青山。那个毛泽东，他也有写类似这样的句子，他的七绝正赋诗在1910年的时候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都是看开的，不一定要埋在自己的故乡。这些都是人生的选择，李白的选择，王维的选择，白居易的选择，刘禹锡的选择。那个选择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杨慎的《临江仙》，因为《三国演义》的开头，罗贯中就用他的这个《临江仙》这个词来开头。那也是啊，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你记住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笑了结。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当然很多啊，像那个苏东坡的《定风波》，这个也太有名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唯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云淡风轻旷达，因为这啊这个定风波这一阙词太有名了，也太重要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再提到，所以我今天只先念给大家听。这一阙词太经典了。是非

0: 成败转头空的杨慎，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这个苏东坡，云淡风轻，都是我们人生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要学习他们。
1: 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那么精彩的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跟人生选择相关的一些诗词。的确，我们人生就是必须不断的选择，而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历练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转化我们的思想。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的分享。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是唐传奇的一些故事。那么每一个朝代呢，他们都有许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啦，感情上的啦，或者是一些大人物，像这个唐太宗啦什么，这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是哪一方面都有了。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喽。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时候，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儒家，这个儒家真是害死人，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比如说他对女性啊，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0: 要顺，
1: 服，顺从男性，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

0: 我为什么要证你，你为什么不证我，胡说八道。
1: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 起的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
0: 自私吧，
1: 自私，
0: 他们掌着发言权，掌着立法权，是吧？当然这就是男性社会，男性社会主导，他当然为他自己好啊，觉得大家都听他的，为什么听他的，你算老几，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啊，你没觉得最近这个几十年，台湾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哪里？女性出头，
1: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她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着头才能出门呢。
0: 我想她应当，
1: 但是因为宗教关系，
0: 她应当垮台了吧？没有道理嘛，是。
1: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0: 没有道理嘛。
1: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编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了就垮了，是吧？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实在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1: 对，
0: 他迟早垮台的，
1: 是，
0: 他总会垮的，
1: 是，
0: 没有道理，
1: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0: 也，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1: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0: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这就是鲁迅。鲁迅过老街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1: 是
0: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这些。
1: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0: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1: 是，
0: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还可以闻得到。他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非常好。我在湖南，住的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啊，真的。
1: 所以有人说哈，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0: 对啊，
1: 药跟毒
0: 药是毒啊，就
1: 是也是毒的一部分。
0: 啊、对，也是工作的道理。
1: 上瘾嘛。
0: 你看，我们曾经。整整100多年的一个是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的干什么啊？无聊到极限，对不对呢？他就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的极限。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郭小巧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糟了呀！我们曾经过来就男人抽鸦片，女人郭小姐，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跟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1: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那这个战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存在，
1: 真是的，
0: 很要命，
1: 真是要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

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刺客有没有很稀奇啊？那这些呢都反映

0: 呢都是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1: 是，因为啊，它这个永远存在。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世之间，永远是不平等的，对吧？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0: 不可能。
1: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做人了。所以啊，这个世间大不平，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咱们喝点酒就可以了啊，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更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揍他就最好了。
0: 是，
1: 是吧？所以，即使他永远存在，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0: 是
1: 世间抓不平，
0: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来做，
1: 把那个家伙砰揍一顿。所以啊，这几件事情不要你做，不要你觉得，鞭刑没有通过，鞭刑很对，但现在你看那些人，杀了太太还把他小姨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0: 这不是人啊！
1: 鞭他，
0: 对，
1: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了。
0: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呀、啊，鞭刑很对，
0: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
1: 什么叫痛，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核，我们没有核子，好了。没核吃完蛋了，用什么东西造起来
0: 代替不了，
1: 搞得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
0: 越来越多，
1: 大片的新组织，好一点的犯了，那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0: 对，太可怕了，
1: 他搞惨了，现在一塌糊涂，
0: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洪宪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洪宪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啊，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洪宪呢，随着洪宪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洪宪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洪宪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季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的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也可以看作女侠的这种开山之作了。这之前没有人讲到女生怎么出头的，没有。
1: 哎，这一点倒是不错，哎，
0: 是不是？
1: 女性出头天了，
0: 女性出头天了啊！所以老师，你让我们大概讲一下啊、哦。你看，有的讲的还讲得很漂亮啊、哦。好，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作者吗？
1: 啊，

0: 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汉唐两代是代表
1: 汉唐，
0: 其实这个啊，四川啊，真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盛世，因为他有一个官军的皇帝李世民，真的是好
1: 人物，是个人物。
0: 然后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实在是了叫我们怀念之些。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真的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他有大功劳啊，他那个年代呢，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居，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啊，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啊，这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啊，这个自我意识，
1: 是，
0: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那好，朝廷拿上没有办法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时候怎么办？
1: 是，
0: 宦官就出来了啊，因为很简单的，那个军阀现在的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呐、这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啊，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啊，这种家伙天生残废，这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那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作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下面一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啊，跑一闯了祸啊，他就溜走了。你看这种怎么得了？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乱的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1: 好，
0: 回顾一下吧啊。来，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
1: 唐高祖
0: 是吧？
1: 李渊。
0: 然后马上就出一个冠军皇帝唐太宗，这样冠军嘛，那真的是冠军了 是吧。然后变成唐高宗，唐高宗呢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跟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先的一位，那真是文才武略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请便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薪水上班签到他是这样的雄才大略，
1: 很敢用人呐、
0: 他一真是一流，了不起的了不起可惜的是怎么样，后继无人所以这个。
1: 不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

0: 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啦，
1: 那也不是说他说放就放，
0: 没办法是吧？
1: 哎，是啊，没办法了，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铮铮啊，跟铮铮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糟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啊，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到这个地步。
0: 所以就是不会、这个、不会教导吗？不会带孩子吗？
1: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嗯，他高中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哎，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
0: 嗯，
1: 自信更高就是说，哎，啊，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重。
0: 对，
1: 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最不喜欢的人就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位置
0: 的、
1: 哎嗯、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对吧？没有人说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0: 也是没办法、
1: 哎、完全就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于乱的一个分水岭。他的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
0: 嗯，
1: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烈性婆婆，
0: 嗯，
1: 大家唐铮铮是不行的，但是唐铮铮的妻子韦后野心勃勃啊，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称霸，
0: 我是不是也行、
1: 我们也应当啊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啊？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好啊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
0: 是
1: 那什么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屈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啊。可是人会自怜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个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0: 嗯，
1: 哎呀，我好疲倦啊，我要休息了啊啊，我应该有一点享受了啊，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一个公公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0: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说，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1: 那没错，
0: 还是父亲的，
1: 不能讲的，对吧？
0: 对呀、
1: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赞赏
0: 他；人物
1: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对吧？好，然后你看看多卑鄙啊！
0: 嗯，
1: 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0: 再给他带回来。
1: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
1: 他就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做贝比，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2: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

0: 这眼睛不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了，对不对？
0: 洗
1: 白身嘛，就好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0: 你洗得掉吗？啊，谁都知道，对不对？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从来杨贵妃那也就算了，
1: 嗯，
0: 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杨家的一大堆，我们杨家是保着活门，
1: 嗯
0: 啊，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人命不够不说了，他还是挑拨是非，还要引起叛乱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他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
1: 嗯
0: 啊，在安趴在这个玄宗圈里头，哎，后宫就没有男人的声音了 啊在那笑啊，在闹啊，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他把安禄山当作他的儿子来替他洗啊。啊哦，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达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这一回事的？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啊。第一，他瞧不起你唐玄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是吧？嗯。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0: 哎，没辙，对不对？哎，看搞得一烂子糊涂，然后他一盘按时做完起了，啊，唐玄宗很糟啊，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刺激的啊，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你杨国忠这个小人啊，你都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吧啊。
1: 嗯，
0: 好，这一来啊，唐玄宗只好走啊，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尾坡啊，那，啊，大家六军不发，
1: 嗯，
0: 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啊，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嗯？而且有反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啊，那必须杨国忠，要杨国忠。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
1: 嗯，
0: 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哎，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当然会把钱发给你们了。
1: 嗯，
0: 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哎，你逃得了吗？那叫万国听听，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了啊。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马尾坡啊，哎，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啊，他是啊，他38岁啊，他比皇帝少了35年啊。好，对安史之乱一起，
1: 嗯，
0: 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啊。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啊，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中间啊整理了一番，
1: 嗯。
0: 从伯阳的这个知识通鉴呢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形啊，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904，一共162年，
1: 嗯
0: 啊，这个中间军阀最多， 并不

0: 有30次，宦官有14次，啊，那还有内忧14次，外患4次，啊，外患是回纥、吐蕃啊，这样子啊，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宦官啊，作恶多端，最后哎，碰到朱全忠，那真是痛快了啊！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啊，通通集中，啊，但是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啊，啊，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
1: 啊，没有那个胸襟呐，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对，所以啊，看着朱全忠把所有人杀光，
1: 对，
0: 划分，不分咸鱼啊，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啦，
1: 是
0: 啊，全部杀光，就这大快人心，是啊，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朝代的灭亡的信息是如此的可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啊，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啊，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宪啊。这两个作品，
1: 这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啊，差不多的就是军阀时代，裴行是长西村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啊，时间应当差不了多少啊？当然他们这主要的啊也对，因为军阀横行，对，但是军阀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阀，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阀，对吧？啊，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啊，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些乱搞的军阀，对吧？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宪也好，都是如此，是吧？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计。
1: 那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这个家伙，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超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吧？完全不合理。那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在这10岁的时候就偷走了。哎，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一个小女孩10岁，她懂什么？当然是她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10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应该是那个师父看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他劫掠去。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有志向。啊，要来做一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10岁的小女孩啊，因为他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 啊，
0: 这样子好培养啊。

0: 啊，不会有阻，不会阻碍啊。这个用偷用的很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啊，那个超现实、超现实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
1: 嗯，
0: 因为文学作品呢、啊，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啊？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是吧、啊？啊、太神奇了，大家觉得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对吧、啊？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说他们这个侠造人啊，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是吧、啊？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接触史好的接触史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然后丽娘这边呢、啊，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好、啊，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睛儿啊，金睛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说金星人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就是空空儿，空空儿本领太大啊，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隐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这个节度使的肠子里面，这不是
1: 他就是神异色彩嘛，他就是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呐、啊，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对吧？天马行空嘛，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方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方外之人都有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缺陷，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啊，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要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着那个，这个犯人他所爱着，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着，然后再杀他，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啊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行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做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
1: 的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要有事件，对不对？事件要丰富，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事件表现理念的。然后除了一个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你用什么来吸引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读者呢注意啊，注意你的事件，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你，是透过事件哦，原来如此啊，他接受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的主要的是情。所以这个情呢，那是不可少的。 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
1: 嗯，
0: 所以这两边一比很。

0: 现在啊，立明镇太冷漠了，
1: 嗯，
0: 啊，太超现实了，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啊，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她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在雪人贵的后代啊。这个啊，他是帮助善良的军阀，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啊，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待你这个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所以人间的痛苦啊，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啊，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吧？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啊，爱写的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她不是，她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写红线任务完成了，她非死不可。那么雪松很感动，雪松就要留他，对吧？让这个做客就是冷朝阳，啊，冷朝先生啊，彩铃歌月木兰舟啊，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彩铃啊，送客回校百次楼，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十丈的楼的高楼啊，在这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吧？还是若非晨雾去啊，碧天无际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碧天无际，只看着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这是我们中国文学一直不断的努力啊，一直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到这里来，就是我们人生的虚无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鹤楼词一样的啊，昔人已乘黄河去，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啊，自然是不会改的，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西洋他们谈虚无，也差不多的，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这两者比较起来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那红线传，哎，那么样的感人，
1: 是
0: 聂隐娘传那么样是冷漠，
1: 一
0: 冷一热，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不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他的在尼姑的手底下练功啊什么，他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红线他是婢女出身嘛，婢女出身，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0: 对，两个个性不同，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1: 是
0: 那么也。

0: 意思，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本身的一个态度。
1: 嗯，态度，
0: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成什么样啊？你写的那么冷兮兮的啊啊，那让人，那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
1: 嗯，
0: 那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没有？
1: 是
0: 的，
1: 是，
0: 对吧？
1: 好。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得说了啊。嗯、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
0: 哎、是
1: 请杨少林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现在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赵志老师就将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10000人，并有亡命旗牌10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5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10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死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

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5月，杨文魁必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腹肌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兵民两变，海外宴安，以称整义。至于海洋为从利之首，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斥，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负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民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

只吃腐菜，自奉简朴，可谓廉矣。哦，对他的廉洁非常的称赞。其后蓝里倡议在台湾实施军屯，以节省经费，节省军饷，计划在台湾的班兵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诉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显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正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台湾纪略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藩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如，原籍山西沁水，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成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九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追随陕西经略莫洛等人率军讨伐三藩之乱，立下了军功，被授以守备的职位。1674年，也就是康熙13年，王辅臣与陕西经略有嫌隙，于年底宣布
响应三

樊之三樊的反攻，陕西经略没落，就在王府城叛变混乱当中被射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一年多后，等到王府城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香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镇武将军佛尼勒、福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十九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府城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府城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予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巡游冀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殷化行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身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南治之地。殷化行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殷化行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固，建议不可逐石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属衙只建木城。殷化行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木城，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逐城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逐专石城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专石城，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必须大费周章舟车兵疲马困才能够平定这个叛乱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竹为城。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

因化型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啊。因化型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啊，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啊。据说董太妃啊，正式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政客章，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啊，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郑克爽上吊自尽。那自从郑克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因化型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因化型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卫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司就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啊，也必定要降价来交换银两啊，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啊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是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因化型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驻。总督巡抚均充耳略闻。之后，因化型调任襄阳总兵，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因化型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米谷之事，所以我就没有上奏给这个皇帝。康熙皇帝于是将此事交给户部来讨论，户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发行。

其后再交给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来巡来检讨，终于停住了台前。停住之后，交易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英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英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再改派前往宁夏来任职。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英化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界。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英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英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英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乃命令他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英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因为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英化行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英化行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英化行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英化行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英化行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英化行被降级留任。次年，瑶族再叛变，英化行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英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英化行等部会师连州，瑶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英化行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

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殷化行、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殷化行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殷化行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殷化行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殷化行病卒，终年68岁。殷化行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不释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殷化行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榜姓蔡啊，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章，号冠石，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情刚猛，喜好舞刀弄枪，邻居孩童颇为惧怕他。13岁时，阮蔡文考中秀才。1690年，也就是康熙39年，他又通过乡试取得举人的功名。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他讲学了5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

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啊，政绩啊，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藩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藩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藩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啊，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啊，北路呢藩少藩多民少啊，那大渡牛码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玉啊，水土苦厄啊，传染病很多啊哈。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尤其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式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罪犯及战俘的地方。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以后，台湾北路设置军营岗哨，但驻兵往往不敌瘴疠之气，使病比例极高，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唯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御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这是蛮

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啊，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啊，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啊，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介其中啊，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啊，就竹堑城、竹堑社啊，或者是汉人哈、啊，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啊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鹿啊，丘陵比，今年得鹿食无几啊。以前呢，汉人还没侵垦之前呢、啊，这个地方要补鹿啊，哈、啊，很容易啊，堆得满坑满谷啊，哈、啊。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啊，没有几头哈、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哈、啊。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啊给开辟了哈。啊，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哈，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啊，番丁自习一公耕，以前这个原住民啊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啊是铁锄、掘土、井寸许啊，他们用铁锄啦哈，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啊，啊，这个汉人的这个犁啊，啊，挖得深哈、啊，所以说百锄不及一犁深啊，哪得盈盈续妻子哈、啊，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啊，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妻儿子女啊能够获得温饱哈，然后衣服呢是用鹿皮做的，所以说鹿革为衣啊不贴身啊，这个鹿皮啊有点厚啊哈，穿起来呢不贴身也不舒服哈，此不为堂鹿双皮啊，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啊，但是这个布不多啊、哦，所以呢，这个双腿啊都露出来了啊、哦。那四处拆窑各有邦啊、哦，竹堑穷穷一色耳哈、哦。然后鹊巢呼耳为鸠居啊，鹊尽无巢鸠焉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鸠占鹊巢了哈、哦。好，所以他这个竹堑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啊，写得相当的啊清楚跟详细了啊。再来啊，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记淡水将士文啊。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啊、哦，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啊、哦，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哈、哦。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啊，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啊，所以他非常的感慨，

就写了忌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祭悼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目在前无能续耳余生啊，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然后我现在来了啊，来了啊，那他们已经变成了哈荒冢累累哈，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啊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哈，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呐、啊，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侪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他也深染了这个瘴气啊，结果就生病了啊，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哦、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哦、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京避见皇帝、哦、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哦、病死在这个宿迁、年纪才50岁、哦、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啊，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啊，然后勤练兵马啊，然后自奉简朴啊啊，吃饭只吃这个府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哦，例如这个兰里破渡总兵兰里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啊、哦，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啊。哦上了奏折、哦、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哦、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哦、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哦、那他来这里、哦、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哦、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哦、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哦、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哈，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好，那值得注意的是啊，以前有关台湾啊这个逐城政策啊，一般都认为

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砖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哦、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砖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哦、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哦、忌惮台湾人，所以、哦、在这个地方的筑城政策不主张筑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竹啊，赤竹的这个城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哈、啊，阴化型的另外一种考虑啊，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好、啊，阴化型指出，府城这里哈、啊，这个泥沙多啊，又有地震啊，所以基址不稳啊，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哦、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主观的统治政策、哦、所以这 有了一个、哦、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筑城、哦、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哦、好，然后呢阴化型离开台湾之后、哦，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啊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哈、啊，他就有很大的功劳哈、啊。那所以阴化型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哈、啊。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啊、被迫这个罢官了、啊、这个是阴化型、啊、第二任、啊、台湾总兵、啊、他的一生了、啊、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啊、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啊、那阮蔡文来担任、啊、台湾北路的这个参将、啊、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啊、另外他也跟、啊、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就是管这个这个台南啊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啊周宗宣知县周宗宣通力合作啊，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然后阮蔡文也亲自来教授啊这个番童，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哦、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哦、布匹食物当作奖励、啊哦所以这个阮蔡文、啊、也是非常亲切、哦、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哦、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哦、这个北路的最北边、啊、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哦、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哦、传染病极多、哦、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哦、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哦、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哦、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哦、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哦、那他去

0: 看他很了不起的是、哦、他竟然吟诗把、北陆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哦、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哦、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哦、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哦、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哦、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鹿场结果被汉人、哦、这个侵垦啊，所以导致呢以前捕鹿啊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啊、哦、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哦、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哦、然后现在汉人呢、哦、引进了这个犁取代了、哦、这个锄、哦、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哦、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哦、这竟然在阮蔡文的、哦、诗文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哦、历史价值、哦、的、一些诗、哦、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哦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哦、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哦、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哦、来到了淡水也真的、哦、身染了瘴疫，最后呢、哦、也因此啊、哦、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哦、京师啊、哦，准备要聆听啊、哦、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啊，突然就去世了哈、哦，那才50岁啊，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啊、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啊、垦民啊才可以啊渡过黑水沟啊来台湾开垦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智啊，谢谢您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佑智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照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京城的安京水鼠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智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哦，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2: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啊。对了，那
2: 对不对？
1: 那当然，
2: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2: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2: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保守派什么派，
1: 对，
2: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

0: 是要协调、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是思想，可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1: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吧？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个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1: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1: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1: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1: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1: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1: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1: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1: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也是看，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
1: 嗯、
0: 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1: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
1: 嗯，
0: 什么
1: 庄
0: 耀东啊、孙运璇，
1: 哎，
0: 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哎、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对
0: 啊，那个也有用、
1: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对，

0: 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1: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
1: 啊、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1: 我去试过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 E 是什么东西、啊、
0: Justin

0: 啊，大致了，
1: 大致，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1: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1: 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1: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0: 是，
1: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1: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0: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1: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对，因为
1: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0: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1: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0: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1: 礼义廉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0: 又来了，
1: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0: 治理的问题，
1: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0: 你问过吗？
1: 啊，
0: 你问过吗？
1: 我问过啊，
0: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说是大数据的。
1: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0: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0: 对，
1: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0: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是
1: 大数据
0: 同一个东西啊，
1: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1: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0: 礼义廉耻，
1: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0: 又一个
1: 保证书，
0: 很便宜，50块，
1: 这是很有趣的，你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

新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信心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时代背景，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3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及其对世人超凡的贡献。今天我们打算再仔细谈一谈，仔细的、深入的谈一谈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要点，一本中医的工具。

据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议书。他在抗议什么呢？抗议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珍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时代，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彻底重建。这才是《本草纲目》的真正价值所在。好，我们从头说起，先说时代背景。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

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

生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朕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维宗，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五岁就启蒙，九岁就到县学，十九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十八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读书长达十年。这期间他赋诗作文颇有清誉，这段时间他被视为清新脱俗的文人。可是后来他重返朝廷之后，十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嘉靖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侍中崇信道教的心理，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识跟撰写道教青词的才能，青词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二十一年，六十三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深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苑，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苑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忠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二十七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言，取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二十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啊，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啊，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经，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二十年。嘉靖四十一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
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嗣。

凡案发，恶行败露，严世凡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贪赃枉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凡他的儿子的恶行，世宗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也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那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的恶行。最后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凡他的为人哦，跟他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凡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有的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

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底层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认命，叫放弃，叫没出息。然而就是这个没出息的决定，改变了整个人类医学的走向。这里有一个认知层面的底层逻辑，我们要先点破。一个人在主流赛道上屡屡碰壁之后，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十次八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的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我已经考了三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30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哈，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啊，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

优，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祭祀官。祭祀官就是只有祭祀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物，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他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譬如说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

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三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齐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30年，27年，我们说他30年，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铃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

的 PPT，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是宋代的《类证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有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

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苟合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株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做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火麻籽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好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啊，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十七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佛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

0: 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它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李时珍花了大量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对比了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的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曾经尝百草，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他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

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 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让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你相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还好吧，我又不会画画，我又不会唱歌，我做得不好，我要怎么踏上艺术这条路？那您就错了，艺术并不只是绘画、歌唱，或者说用其他在看得见的一种艺术表现。艺术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就是一种无知的，它没有什么样形象，它表现在或者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四周。那周围呢，这些元素会让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艺术的素养跟细胞，这样子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艺术是生活。好，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很特别的。要怎么讲呢？特别在哪里呢？因为他的作品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说他有着很深厚的童趣在内。我可以说他这种童趣也表现得他这个人呢童心未泯吧，可以这么说吗？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叫江韵薇，算起来呢可以算成是，我本来以为他是版画艺术家，后来好像不是，他是以雕木为主，我们待会儿再问问他啊。那我们不希望说访问他的时候是完全在他的作品介绍或者创作技巧，但是我们从那看来的他的木雕创作是很特别的。木雕呢，我们在台湾都会想到说啊，三义是不是？但木雕呢创作呢，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以怪兽、奇幻生物或者是人性寓言为核心，那么透过手工的雕刻呢，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将童年的想象、社会的观察和内心的情感转化为比较独特的角色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江韵薇请到节目中来。江韵薇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聂小姐你好，我是江韵薇。
0: 江韵薇，姜子牙的姜，运动的运，威是威力十足的威。你是在澳门长大的？
1: 对，
0: 出生就在澳门。
1: 对对对，澳门长大、哦、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
1: 对，
0: 我本来听他说在澳门土生土长很幸福很幸运，是你们不需要负担很大的教育费，好像会国家会帮你们准备着，是吧？
1: 对，会豁免一部分，有豁免的。
0: 豁免的。
1: 对 对,
0: 對、哦、
1: 就是有帮你
0: 优惠。
1: 对，优惠就是有帮你缴一部分。
0: 有帮你缴一部分。啊，我是不是受骗了？因为我去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你知道吗，澳门是很幸福的人，出生之后呢就国家就会帮你存一部分的教育基金，存到几岁，有这样的事儿吗？还
1: 是
0: 我被骗了？
1: 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0: 你以前没有？
1: 对，应该是后来才有。
0: 哦，那你以后有吗？你有享受到？
1: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会。
0: 啊，江韵薇很年轻，才三十几岁是不是？
1: 三十五
0: 还没有成家。
1: 还没。
0: 所以你还没有家庭压力。
1: 对，还可以再做。
0: 还可以再做。那你家庭是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是有几父母亲？
1: 父母亲跟一个哥哥。
0: 一个哥哥，就你们俩兄弟。
1: 对。
0: 哥哥大你多少？
1: 大我八岁。
0: 大你八岁，有点距离啊、哦。
1: 对，大蛮多的。
0: 大应该很疼你了。
1: 对，蛮疼我的。
0: 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兄弟俩呢，其实小时候虽然是吵架，其实从八岁的话不会吵了，哦，八岁应该不会吵。如果只差一两岁，他们说都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到长大，是不是？你们家不会有这事儿？
1: 不会。大太多了，他比较知道。
0: 对呀、啊，他大八岁嘛，看到你就是小弟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还不错啦，真的是很不错的啊、哦。那哥哥也喜欢艺术吗？
1: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对艺术有兴趣，哥哥是家里的人都不太懂、那个。
0: 是，
1: 对。
0: 那么，就我所知，你是高中毕业到台。

0: 到台湾来念台艺大。
1: 对
0: 啊，你是因为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表现才到台艺大吗？
1: 就是
0: 还是本来就喜欢，
1: 本来就喜欢这类型的东西，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想说就念这个看看。
0: 要念这个看看，
1: 因为我的老师是做雕塑的，在澳门，所以
0: 在澳门你就有雕塑的老师啊？
1: 对，但是我就对这个有点兴趣，想要去做看看这样子，对，所以就报了，
0: 就报名了，报台湾的台艺大。
1: 对对对，
0: 台艺大的雕塑也还不错啦，有人带领总是比较好的嘛，哦，
1: 对，
0: 所以你的很多作品哈是。看起来是游走于可爱跟怪诞之中哈，你知道可爱跟怪诞很难接，这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很能够接受，哎，幽默跟孤独之间有没有？这希望让观者在欣赏造型的同时，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跟情感的投射啊。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些啊？我就你所给我的资料啊。怪兽的奇幻生物啦，人性的预言，童年的想象，社会观察，内在情感，还有木刻跟手工雕刻的生命感，这里有没有包括在内？
1: 有，这就是作品上的。
0: 是啊，
1: 对，
0: 想表达的是不是？哦，所以我觉得呢，哎，我在访问你这段访问的过程呢，我可能不会问你怎么刻哦，我可能会问你这怪兽是代表是什么？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展现的作品嘛。那这些作品想创造是什么呢？可能是人性，可能是思想。
1: 嗯，
0: 那你觉得你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呢？是另一个自己吗？
1: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个展，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创作一个角色，他红色的怪兽，但是他头顶有带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个有点像是自我的投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过去的作品都是做一件，就是要重新再想一个东西，重新再去思考新的作品，新的形式。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个人的 icon，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就是也不是说刻自己的自刻像，但是就想要做一个有趣、搞怪一点的造型，就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怪兽。然后把它变成我想要主要呈现的角色去把它做发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怪兽的角色。对，
0: 所以哈，你告诉我，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在小时候你在澳门的时候就有做这种木雕的东西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澳门完全没有。
0: 可是你有木雕老师啊？
1: 没有，澳门的老师做泥塑的。
0: 哦，那泥塑，
1: 泥塑，对，所以很不一样。我只是知道说有木雕这个东西，但是我接触的很少。
0: 所以你喜欢立体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喜欢玩玩具，所以都会对立体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对，
0: 这很好玩哎，哦，那你第一次画或者是做这个刻雕这个怪兽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之后，
1: 来台湾之前其实有一些有个课程叫做雪球计划，就是他就教一些招澳门的学生，继续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上的课程。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透过我的老师当那边的助教，就也有接触到一些关于木头雕刻的部分。我就觉得木头雕刻很有趣，
0: 你喜欢？
1: 对对，就是很喜欢那个质感。所以后来来到台湾念书就是基本上都是确定就是想往木头这个东西去发展。
0: 好，所以你喜欢木的给人的感受比较温暖一点。
1: 温暖，对，温暖跟它刻的那个感觉。对，它有别于其他材质的那个感
0: 觉。是哦，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东西有刚开始我觉得东西很奇怪啊，或者说有点自己去想象啊，去创造。那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思想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哈，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所积聚的一些情感的发射嘛。所以你是因为在台湾在台艺大念书之后，谁你觉得哪一位是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启蒙老师给你最大的感受是怎样，让你觉得你全心要往这里发展？
1: 都是的，我觉得，但是很难选一个人，又觉得有教过我们。

0: 对，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
1: 是啊，
0: 就是不管是思想还是，
1: 可是一般来说教木雕不会像教这个怪兽的样子、啊
0: 哦，绝对不会。
1: 对呀、啊，不可能呢、啊。
0: 但是那个只是学校教的，只是教我们基础的处理这个木头的方式。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江韵薇啊，他是1991年出生于澳门，现在呢就在台湾居住。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念大学拿硕士，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从台艺大的雕塑系的学士学位，到参加台湾三艺的木雕艺术新传创作营。到2022年获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艺大雕塑系的硕士学位，你一直在这个雕木雕方面走嘛？
1: 嗯，
0: 所以你喜欢木头的感受？
1: 对。
0: 可是你的雕不完全是木头，你加了很多色彩，所以那色彩是因为作品的关系，它的角色的关系，或者是你赋予它不同的生命呢？
1: 就是我觉得上颜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个人，因为有些人都会喜欢保留那个木头的质感。
0: 圆，对，有的人是喜欢圆，它的原色，
1: 就是可能淡淡的颜色，让它尽量深。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很干扰那个作品，因为它有时候那个木头纹路不一定按跟你所想象的一样，它有时候会就那个花纹不一定就很花很干扰，所以我喜欢颜色都会。很厚重的这些盖掉，
0: 你把它盖掉了木头的颜色跟它的那种色，它的纹路。
1: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是木头的质感而已，就它的雕刻后的那个痕迹跟它的木头的毛细孔的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保留是那个部分，而不是木头纹路的部分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头上的这个江韵薇他的作品，你看到这个角色呢，很多怪兽哦，那就好像你这个你都有名啊，一个名称啊，一个叫角色关系啊，那角色关系中间是红色的怪兽，名字叫做弯歪是什么？弯歪什么意思啊？
1: 他就是我澳门我台湾的朋友认识我的时候，韵薇的名字
0: 哦，韵薇
1: 粤语的弯歪。
0: 往歪呀、啊，哦，
1: 所以他们其实都发不准那个，他们听起来都很像这个两个字，所以
0: 你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你的名字，
1: 我就直接把它就定在我的
0: 谐音就对了，定在这个往歪呀、啊，
1: 就是他们练起来都很像这个字，
0: 很好玩。
1: 那我就是直接转换，
0: 或者碗呢，就是那饭碗的碗了、啊，歪是歪七扭八的歪，往歪，可是往歪讲起来音还蛮像的耶。
1: 对，但是粤语的话是往歪
0: 稳。
1: 弯歪
0: 啊，弯歪，
1: 因为台湾人讲话会有那个卷舌音，
0: 一定是
1: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平的那个去发这两个音，
0: 所以变成弯歪。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很有趣，我觉得
0: 是啊，真的很好玩哎、欸。那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怪兽哦，它表现的是内心的恶魔吗？
1: 对，就是可能人会有两个，就是有人大家都会说人内心会有一个小恶魔跟小天使在一直跟你讲话、嗯，我想要把这个。具象化出来，那我也把它变成角色的一部分。哦、
0: 是，角色是什么？是那个人性的分裂吗？
1: 这是一个会叫你做一些小坏事，一个就是叫你、
0: 一个叫你做好事，一个叫你不要做，不要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
0: 就是那种良性跟恶性的一种争执啊、哦，跟压迫，其实有的。我们这个有时候也是会有突然间有恶作剧的想法，我就是要捉弄你啊、
1: 嗯，
0: 那捉弄你，你这个就是这个要捉弄你的，是不是的感受啊？对不对？啊，中间红色的又是什么？
1: 中间就是我设定的那个角色，自我的投射的那个角色，只、
0: 啊、
1: 我把它缩小了，因为主要是后面两个角色的，
0: 对、嗯，内、嗯、心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对小小的翅膀，嗯，小时候的你啊。是很爱幻想的孩子吗？因为我发觉你这些东西都带着幻想的意味。
1: 有
0: 啊，
1: 坐在那边就是想东想西，就上课什么都拿着铅笔在桌子上一直画自己的想象的那个动画世界，就一直画一直画，就可能功课就放
0: 在那边。你画过一个故事吗？
1: 画故事嘛，有，但是都是很小时候这种断断续续的打斗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圈圈，就是那种线条人的那种小，就是会画那种，就是继续想象的，
0: 是很好玩哎、欸。我发觉呢，你应该是一个想的很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因为。

0: 你在家里是老幺嘛，对不对？哥哥又差你8岁嘛，很多该思想该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哥哥就是哥哥，爸爸妈妈都离我有点远，有些自己能够想的，所以怪不得你拿着纸笔和拼命的画哈。那你创造的角色其实那么多啊，有没有其实来自童年的记忆？想一想，你看他得想了，因为事实上我每次都挖来宾们的内心，把他们挖出来。你没有想想看，你有没有童年记忆？你把它弄成了你的作品？
1: 可能是机械人的东西，
0: 机械人的东西
1: 比较多。对，
0: 哦，很好玩。如果啦啊，童年的自己看到现在作品，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所以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出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其实很少人会，因为小时候在小时候，我哪知道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做出来之后，你会想到说，我如果小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吗？是因为我想创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种跳脱的感想？
1: 应该说。小时候看太多很多那种看我的，就是小时候的主要的世界就是看卡通，各种的日本的那种，因为那时候90年代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放
0: 七龙珠来有什么
1: 龙珠，或者一些什么有一个红色机器人就是小鹿宝宝，就是那个我觉得小时候都会看那些动画，所以那些我影响我蛮深，就是整个童年过程各自各样的日本的文化，就是影响着我长大，所以那些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都拿一点都拿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没办法说哪个部分是我的童年，但是一定都是有从这些大范围里面各拿一点
0: 各拿一点
1: 就凑成现在的我，
0: 是是是
1: 现在做的这些角色。
0: 所以说哈，你作品中这么多怪兽啊，你觉得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你是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发射出来，或者是代表你有另外一种创造的欲望？
1: 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人面对每个人的时候，都是看到人这个表面，但你内心一定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精神状况，我总要把那个呈现出来，就是有可能是一些很温柔的生物或者是动物，但是在我内心，我感觉是可以是一个小怪兽，爱搞怪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把那个比较搞怪的形象
0: 做出来。
1: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人，所以
0: 我觉得你的搞怪都在手上，
1: 对，私底下的我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做出来，毕竟那个。很恶搞怪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你想要去就是你不可能在路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0: 是你就把它表现出来，
1: 对，我就把它表现出来，就是我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世界这样。
0: 你有一个在齐藤智史跟江韵薇的双人展，这双人展是什么？这位齐藤智史
1: 哦，他是日本木雕的艺术家，
0: 日本的木雕艺术家，
1: 对，那时候就是允清花郎帮我们去筹备的，在那个大直那边，
0: 在大直，是是是。那我看你的很多哈，这狮拳呢，蛇年出招，一套蛇拳伺候，小心这条蛇可是有毒的，就蛮好玩的啊。那空洞的重量，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意思的。
1: 这个是比较，这个是马年的时候做的作品，所以
0: 那你那大马在正的，小马是反的，又是怎样意思？
1: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想一下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形象其实是比较想要做一些，因为过去都是做一些比较具象，所以我说到这个作品，我想要做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跳脱过去的，就想要试一点新的风格，
0: 新的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又能够表现前进的，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你以前的东西又能够抓出来，
1: 对，所以就跳出来想要试，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为了马年去做，所以想要试看看新的风格去做的，
0: 蛮好玩的，
1: 比较不一样一点，
0: 是。

0: 因为在这里呢，这个江明威有写的说，创作者架空的世界啊，在未来随着科技进步，那么各类型机器人被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危险工作到陪伴与医疗，然而战争与病毒导致人口减少，那机器人逐渐无人指挥。某夜电磁波引发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开始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些都是你创作的一个基础的思想想法吗？
1: 这个机器人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上一次个展的时候。
0: 上次个展，你每次个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1: 我希望是，就是因为目前我只有办过两次，但是我希望是有个新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都是过去的上一次展览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做一个机器人世界的世界观的东西去做发想，所以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序章的感觉，就去做后续机械那些的作品在里面这样子。对，
0: 因为你做那么多怪兽啊，那你觉得怪兽比较可怕还是人性比较可怕？
1: 人性比较可怕。
0: 你要被我逼出来了。被我逼出来，因为人性是很难捉摸的，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可以变得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可以变得很善，可以变得很恶，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所以人性比怪兽还可怕，所以他创作的都是怪兽。怪兽呢代表很多东西，还有人马座呀，十三这个布满鲜花的东西，你的东西都在这个毛就是什么呢？
1: 毛就是兔子那个兔年毛。对。
0: 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玩。那你觉得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说我用我的手来把人性展现出来？虽然人性很复杂，可是很难展现，可是因为复杂才需要表现呢。
1: 以前有做过，大学的时候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做过，但是还是回到市场的部分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转换的。对，所以以前是有做了，以前比较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影响比较深，所以那时候以前还是做人性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为了配合那个市场的做一些调整。
0: 多多少少会，
1: 对，
0: 多多少少会，
1: 后来都变成现在看到的作品这样。
0: 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哪？这创造的
1: 创作，其实我自己还有做玩具啊，
0: 做玩具，
1: 玩具就是玩具品牌，就是有在还在市场上在努力装装，就是两个，一个是木雕装的，一个就是玩具装，互相去。
0: 很好哎，
1: 去调整。
0: 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比较不一样的发挥啊。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小朋友只是在很窄小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做一种人性的迷失，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走才对。那你创造的怪兽有没有一个觉得是跟自己某方面的投射？
1: 就是红色那只怪兽，
0: 红色那只啊，这个中间那个嘛，小小的这个，
1: 小小的那个，这个葵，这个作品是不好意思，就是它这个比较有趣特别一点，就是拿那个像扯线木偶的那个做法去做，所以它的手脚全都是可以动，
0: 它可以动的，
1: 木偶一样的可以拉扯，继续来玩的，所以。
0: 所以没有线啊，你怎么扯？
1: 因为考虑到那个作品的重量问题，所以那个要做那个可动就没有做，
0: 比较困难。
1: 对，但是我做是整只都是你可以任意的，
0: 都可以动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
1: 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投射。对，
0: 真的哈。
1: 但是
0: 魁，傀儡的魁啊，就是有点像是个人的投射。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很不简单，就是什么样？因为木雕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前是比较有客制化的，就是僵化的想法。就木雕就是那个木头，然后我想看一个东西，我雕的东西。但你是把它做成自己想象的发射，那想象的发射。

0: 所以就你看颜色也不一样，而且思想，比如说傀，你这个傀儡的傀，思思泉啊，这个还蛮有点意思。嗯，我觉得这小朋友会喜欢呢、欸。
1: 还不知道哎、
0: 欸，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小朋友5岁。五岁我才想说，嗯，这个是不是
1: 可能对这些搞怪的
0: 对对对搞怪的他比较有兴趣嘛？他会说这什么很好玩呢、啊？那像这个13月的春天又是在讲什么呢？
1: 他这个机器人，我就想
0: 这医疗型的机器人、嗯，怎么会想到做医疗型的机器人？这是表达什么？
1: 就是做一个，因为毕竟在架空的宇宙这个机器人世界里面，它还是有人类，可能少量的人类还是有。嗯，但是人类的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看医生，需要透过机器人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13月春，因为我想那时候设定一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有钱人就可以去直接去找机器人的医生去治疗，但是穷人其实是没有那个资源去看医生，所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类型特殊的，就是它不存在在那个，因为十三月是不存在的
0: 哦，
1: 十三月的
0: 13月总共就12月吧，
1: 对对对，但13月是不存在、嗯，所以它对于正常人的理解来说，这个机器人是不存在，所以它叫13月，但是它对于穷人来说，嗯，它会帮穷人去治疗，
0: 所以叫春天，
1: 对，对于穷人来说它是春天，
0: 有点希望，
1: 对对对，所以它叫13月的春天
0: 哦。所以这个医疗型的机械人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的月数只有12月，1到12月没有13，可是13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个春天，它是代表希望的，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代表正面的积极的啊，让人家有种感受，是不是？看看我都可以帮他解释了，是不是？那有没有一只怪兽哈、啊？是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比较低潮的，你还年轻，可是总有在创作的时候有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吧？
1: 有，一定有，一定有。嗯，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能够
1: 现在陪伴你？应该是没有做，应该都是还是
0: 应该都是
1: 动画类的东西会陪伴到自己比较多。哦，
0: 动画类的，
1: 连宝可梦一定是一定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数码宝贝，这两个都算是，他们都是有一只怪兽在帮他一起战斗、一起前进的那种、那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有陪伴着我一个成长的。
0: 是，哦，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江韵薇啊，她是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她从澳门到台湾来念书学艺术，她创造的作品呢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她以怪兽为主。那什么怪呢？跟兽呢？那兽又是怎么样？怪又是怎么样？为什么都用木头？我们现在来问问他啊！江韵薇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什么你要选择木头比较好表现吗？
1: 木头，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媒材都会接触到，不管是泥塑、金属还是石头，然后全部东西接触完之后，我发现木头。就是在我个人就是操作上来说是我是最协调跟喜欢的
0: 哦、你是觉得发掘的发现的是木头你最喜欢
1: 对比较喜欢
0: 因为媒材很多啦、你为什么选择木头这是
1: 我
0: 们的想法
1: 干净
0: 干净
1: 会有点小的
0: 可木头不是干净木头不是很多屑吗
1: 但是那个屑还是可以扫掉跟拍但是你像泥塑都有干掉就变成泥巴粉粉的然后它还要做翻模翻模做得很臭很脏然后石头都是满满的石粉然后都会卡住在那个身上然后金属就更不用说就是那个铁粉什么的就是那个环境我都没有就是
0: 后来觉得喜欢木头的
1: 就是木头的感操作跟干净啊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干净的所以这对其他都真的还好对
0: 有点强迫症
1: 对对
0: 有点强迫症这一代也说一般的有洁癖的人都是有点强迫症的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说洁癖倒也不是洁癖啦因为一个创作者他要从头到尾都要处理还没做的或是做完了剩下的东西你都要处理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这些处理的时候可能在你这过程中发觉木头比较适合
1: 对木头比较适合就是处理起来就至少它是香的
0: 至少是香的啊
1: 对对对
0: 连那个爆花都很漂亮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爆那个木头我就觉得那爆花好漂亮哦
1: 薄薄一片的
0: 是不是那薄薄一片真的很漂亮啊
1: 对对对有香
0: 再后来又香到后来看那个鱼有没有鱼爆了鱼的哇这个也很好啊
1: 一模一样的概念
0: 是同样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你觉得木头哈它是你把它当材料或者当成生命
1: 我觉得生命我觉得它有跟人一样的就是它也是从很多时间累积出来
0: 是
1: 我觉得他把它转换成作品是有他独特的味道在的然后另外就真的是单纯是我个人操作上的爱好比较喜欢那个木头硬硬的那个质感
0: 是
1: 这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泥塑就是软的时候就是我捏这一边可能我后面太用力就凹掉
0: 对呀、
1: 但是木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只要用剪法一直去剪就好所以我也比较喜欢
0: 木头
1: 硬的那个
0: 那种感受哦那你觉得雕刻哈、最迷人的瞬间是什么成功的时候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
1: 我觉得
0: 成品
1: 最迷人的时候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
0: 下刀的那一瞬间
1: 对对对呈现在那个木头我觉得那个是最

0: 迷人的。嗯嗯嗯，因为木头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它没有办法修正。嗯，就是你要修正，可能就是整个去
1: 下去的，你再要给它弄回来，根本不可能，那粘回去啊。
0: 对对对，粘还是可以粘，只是你做怪怪的，所以就会
1: 粘过吗？你不会有做过这个吧？
0: 一定有啦，一定有粘的，一定多少都会有，只是多跟少。但是我觉得它最迷人的是把那个从零到，就是零到
1: 从零到成就的时候，
0: 成就的那个过程是最迷人的。嗯，因为它不是。
1: 从 A 到 B， 就从不没有一个等于一个木头，
0: 对，四四方方的
1: 四四方木头，哇，如果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颜色，所以这个色彩是你在做的瞬间就有概念，或者是做成了以后才想，哦，我给它加什么色彩，
0: 边做边想，
1: 边做边想，
0: 做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多找一些参考资料去。去处理的。
1: 哦，当那个刀子下去的那一刻啊，你是在创造还是在发现？
0: 我觉得都有。哎，
1: 欸，都有，
0: 对，都有。那个
1: 也是想创造，但是也一面创造一面会发现也不一样的东西，还不一样想法吗？
0: 就是那个挖的那个感觉，其实蛮爽快的。那个刀子磨得很锋利的时候，刻的时候是一个快感在的，就是处理一些大面积去一直敲打，而且去刻的时候那个。你看到那个木屑就飞出来，真的感觉是蛮爽的。
1: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哲学感，有点哲学感那种感受哦，是不是？我在下刀的这一瞬间，我当然是想发现东西，可是我是在创造。那这同时是很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可能是启发自己某种智力的一种表现。
0: 但是它也是一种持续劳动的事情，
1: 持续劳动。
0: 对我来说，它其实。因为雕刻不像是其他东西，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出来，它必须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作品，所以它在那个过程其实也有点像在持续劳动这个事情，你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它那个重复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这一刀下去对不对，这些事情，对，就觉得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你有没有做过是下刀下去啊？糟糕，来不及，
0: 很长位置，
1: 有长是不是？
0: 但是还有位置可以去修正的，啊，那时候就还好。
1: 可是人家说做艺术家或做你做作品呢，就是很棒的啊，完蛋了。可是呢，我用别的方向
0: 对，
1: 可以把它
0: 修正
1: 过来啊，哦。那种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0: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可以想到可以再把它撬回来，
1: 是啊，而且撬不一样，反而比原来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哈，更跳脱一下哈。所以木头你觉得它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因为你的作品才让它更完美，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个木头是这样子一块方方的或者一块高高的这样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人生的另外一面，你才去下刀，我没讲下刀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木头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很少会真的遇到一颗完美、完全没有裂痕、没有结的木头。
1: 嗯，
0: 基本上我在雕刻过程遇到的木头都会是不完美，它会是有自己的裂痕，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爆开、裂开，或者直到。甚至是作品完成后放一段时间它就裂开，那对我来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它跟人一样，就是不也是不完美，它会不断的在跟那个时间跟空间产生那个变化，就是我觉得这是木头有趣的东西。
1: 嗯，这蛮好玩的啊，哦！有时候这个木头的不完美，可能在你展现人生方面哈，更容易让自己的思想进入其中，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啊，哦。那当然，你的作品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点预言性了啊，哦，也像我们看那个。看那个电影一样啊，突然间你这个作品很像那电影里面的
0: 哦，
1: 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呢，欸，超级像的啊。那这个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变成一段故事。可是你从哪里去看这段故事的？
0: 这个故事，
1: 照顾植物，
0: 照顾植物，因为我自己有养植物，也有养小猫咪，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可是你没有猫哎，欸。
0: 哦，没有猫，猫没有在，没有那个都没有坐在，因为太多。

0: 不能做的时候，我就不做那个话。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就是他是在讲一个他从人类还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主人一直在照顾那个他的植物的植物园，一直浇花。但是到后来人类过世之后，植物那个基线还是照着过去的人类设定好的程式去继续去做件，他不知道人类已经不在，他还在帮他的主人去照顾他的那个花园，所以，但他只会觉得，哎，怎么人类都不在，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变成说，是我在这个满布鲜花的乐园在等待，
1: 是，
0: 就是像在讲这件事情，在他也是在每天每夜的在照顾这些植物，但是他不知道主人是不会再回来，这样，又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在生活这个社会是蛮像的，
1: 是啊，
0: 就是可能家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回来，但你还是要继续去照顾他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部分，
1: 我现在觉得江韵薇他可以上哲学系了，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你说雕塑方面的问题啊，他往往是他的表现是一定要自己全心的投入，而且很要把内心的事情展现出来。就像你说，你光是一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像怪兽，可是他用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像刚刚他所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在他的人生里，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个时间里，他突然间有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也能够发射出来给别人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哎。所以说，你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加一段旁白一样的解释，
0: 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像介绍这个机械的功能跟效果的，对，都、就是各自各样，对对，
1: 是。我觉得蛮好玩，像刚我们讲的卯啊，这个蜜啊，
0: 这个都比较在讲内心的
1: 寻觅。
0: 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它整只都是它，
1: 你是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0: 对，像是补丁的感觉。
1: 对呀、啊，我
0: 就
1: 是看到
0: 是
1: 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0: 刻的，刻的。
1: 哦，
0: 就是剪法剪出来，它不是一块。
1: 你是剪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
0: 贴上去木头，你还要再去刻那个弧度，太困难了，
1: 难，
0: 所以最终刻了就好了。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1: 这个寻觅的觅也蛮有意思啊、而且他写的是说，只要还没倒下，就用补丁修补吧，至少还能继续活动。一只眼睛已经损坏，看不清前方，但是有提灯的光就足够了。破旧的机器人，机器人低声自语，依然朝着未知的远方持续前进。你告诉我们啊 ，Running Man 又是什么
0: ？Running Man 就是个快递的角色。
1: 快递，
0: 他就是我架空在那个世界是有，就台湾只有黑猫快递，然后我想会来，可能有更先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蝗虫的跳跃力很强，所以我就创造一个叫做蝗虫快递的角色。他是一个快递员，因为蝗虫会，如果他把蝗虫等比例放大的时候，它的跳跃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有趣的角色，
1: 这是蝗虫，
0: 蝗虫机械，但是送快递，但是四只手，对，
1: 哎、好玩哎、欸！各位有没有想过没有？你的快递是个蝗虫机器人，我觉得因为蝗虫 jump 非常的快速，而且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它可以眨眼间把一个大木头吃光光哎、欸，这毁掉，所以它是个其实破坏性很强哎、欸，它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用你用这个来说代表这个机器人时代的这种。
0: 快递
1: ，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么我发觉呢，这个江韵薇呢，他很能够在幻想当中呢，制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他的世界呢，其实不大不小。你告诉我，你作品最大多大？
0: 最大有到一米多的，
1: 有一米多，
0: 但是那个没有在里面，那个太大件了，那个
1: 对呀、啊，不好带啊，
0: 那个不好带，
1: 但是你可以拍吧，下次可以拍下来。
0: 有，
1: 到时候再传给我啊、哦。
0: 好，
1: 这最多的一米大，最小的呢？
0: 最小大概就是手掌，
1: 手掌这样子，
0: 十几公分也有的，就小小的、
1: 小小的东西。所以呢， 你觉得

0: 个呢，你的作品是在说故事，还是想提醒现代人什么？有没有想提醒做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的一个挑逗？
1: 不敢做这件事情，
0: 不敢做。
1: 但是应该说，
0: 可是你每段故事，我觉得都有这个意思在内。
1: 但是那个不一定每个都有共鸣啊，
0: 也是啦。
1: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自己想要自己内心的感受去。如果你有共鸣，那是当然，那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心想就可以。
0: 这个姜育威他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但是这种跳脱的思想呢，可能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啊。那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那怪兽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反映现代人的孤独哦。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孤独，还有一种现代的焦虑？
1: 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一定有，一定有。
0: 是啊，这个时代好像很容易让人有焦虑存在。就不晓得说啊，今天这样子，那明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从疫情过后，很多人思想都跟着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以后关税这两个字没有了，因为关税变成川普。
1: 那是另外一个吗？
0: 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世界的转变太大了，所以作品当中呢，其实多少反映现代人的想法。那你觉得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是基于什么？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基于什么喜欢作品？
1: 基于那个市场上的不一样吧，就是
0: 比较不同，
1: 比较少见到这类型的作品，会有这类型故事性跟那个造型比较特殊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作品的特点之一。
0: 好，如果今天让你创作一个代表台湾社会的怪兽，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看我出问题给他看。
1: 有，之前就有想过，
0: 自己有想过，对不对？
1: 有想过，但是我是想要做成玩具的东西，我是想要把台湾整个岛，放在像哥吉拉的怪兽，就是在哥吉拉的背上原本是很多那个背鳍，
0: 对呀、
1: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台湾那个岛。放在那只哥吉拉的背上，对对，就在可能站起来的时候，那整个台湾岛就是在他背上有一个形，他的头可能就是那个101之类的，就是顺着下去，
0: 是
1: 到那个尾巴那边，就是台南高雄那边的那个位置，这样，
0: 真的，
1: 就把一些建筑物跟那个山脉做成他的背鳍，这样，就是我有想过，
0: 有想过，对不对？
1: 对对，就是整
0: 个台湾岛，因为你做那么多奇奇怪怪，说啊，那你们想过，如果台湾你要做成怪兽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你想过哈？
1: 对，就是这个形象了。
0: 就这个形象，慢慢我们在等你。
1: 好，
0: 我们在等你啊、因为创作有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在你来说呢？创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快乐
0: 成品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我要怎么样做？
1: 我比较低俗一点，低俗一点就是最快乐一定是成交的时候，那个是一定最快乐。
0: 成交的时候，
1: 但是最快乐就是我能够想到一个可以展现我当下内心的一个状态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是我最开心的。就是你有时候心里很郁闷，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跟别人沟通或传达的时候，你整个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或者是可能是描绘，可能是画出来，或者是把它做出来。我觉得那个能够把它转换出来、释放掉，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部分。
0: 那最痛苦的时候呢？
1: 刻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瓶
0: 颈。会有刻不出来的时候吗？
1: 就是多少还是会，就是它还是会解决，但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些会遇到一些瓶颈，会卡住，但是可能就
0: 卡在半中间。
1: 对，可能就但是有消化个一两天，可能就会过去。
0: 所以有没有
1: 就多少都会卡住？
0: 有没有过拿着刀、拿着木头的，突然想我从哪里下手才好？有没有这个时候？
1: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技术上对那个形象可能没有想
0: 清楚，还没想好。
1: 对，可能就是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那个就是会这个比较痛苦。
0: 所以还是有一边刻一边摸索的时候。
1: 因为我做事情通常都是画大概的草图，就不会想太多，所以我都是边刻边想。
0: 是是是是，这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访问的一位艺术家哈、他做玻璃的啊，吹制玻璃的，那他事先都会有很详细。

0: 记得 schedule 画得很清楚。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件事情都要画得这么清楚然后再下手呢？他说玻璃东西不一样，他没有事先想得很清楚，动得很清楚的话，他下手会不成功。
1: 嗯，
0: 哎，这也是一点。
1: 对，
0: 哦，因为他吹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事先想好他要往哪个地方吹，至哪个地方用力的话，他吹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对如他所愿，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觉得他也很不容易，他可以吹一个24条的，就是说24条做凤梨的凤凰的尾巴，他24道，所以他。中间它的中心一定要很稳，它中心不稳的话，它24道做不成。哦，所以说你对你来说也是有过这种困难，说我想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木头还好吧？
1: 还好嘛，的确是这样，因为它是可以用接的。
0: 哦，可以用接的。
1: 对，因为木头通常
0: 比较幸福的一点是这样子，
1: 它可以用接的，因为。
0: 玻璃破了就破了，没辙。
1: 对对 对, 對，
0: 啊，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1: 我大部分都是从头开磕就好了，然后再接回去这样。
0: 哦，对哈，嗯，
1: 对啊，
0: 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江韵威。那江韵威先生是出生于澳门，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他在台艺大呢念到雕塑系的学士跟硕士。那我觉得呢，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影响多大？学校的老师的引导，或者是你三义你去过，你在三义有上过吗？对不对？
1: 有接触，有真正学习。
0: 对，你觉得哪方面对你来说影响最大？
1: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思维上的部分吧，因为
0: 思维上部分还是学校
1: 老师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类型的过来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0: 实作
1: 类型，对，老师是日本体系进来回来的，所以他的创作模式还是偏跟我的东西差，其实类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的比较卡慢一点。
0: 你是非常卡慢，好不好？非常卡慢，所以说，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卡慢呢是好的，因为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啊，我比较跳脱。那跳脱呢，对于一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比方说，我每天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每天做的都一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让我展现自己的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比较前进、比较先进的想法？那可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其实是非常困难，任何一点做，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是有它的难点存在的。那么这个难点存在呢，就看你如何去处咯。我觉得江韵威在这一点上做得蛮好，他一边做一边改的可以，那还有一边展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很不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哎，你是不是 有展出最近？
1: 最近有在东大，现在作品大部分都在东尼画廊，
0: 在东尼画廊。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找东篱画廊，那东边的东呢，这个篱笆的篱，东方的篱笆啊，你可以呢找他们的画廊方面呢会有江韵威他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展出讯息，你可以去看一看，跟我今天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进行到这儿。谢谢江韵威，
1: 谢谢，
0: 那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访问的罗伯兹·里亚敦博士的生命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再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他13岁就学会上台演讲，而且这个公开演讲呢是针对成年人，还不是小孩子哦，哇好厉害哦。然后17岁就出书了，那他的书呢是那个销售量超过150万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也全球基督教界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的公开演讲的这个演说家之一。那我们上一周有讨论到，就是分享他的父母虽然离异，可是他还是在一个满满爱跟有学习典范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外公外婆本身是牧者，所以也因为这样让他耳濡目染。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然后呢，刚刚呢有提到说，哎呀，他在这个你看他已经成为那么成功的人，他认识的很多名人也好，或是甚至有些身份是国王的，哇，你看我们这辈子要见到一个国王多么不容易啊，对不对？没有那个条件，大概只能远远观看或是电视观看，可是他是亲自面对面的。所以你想，一个13岁开始慢慢成功，到17岁、18岁就已经可能他赚的一般人没办法一辈子就赚不到的那一桶金，可是他站在那个巅峰上面，你看他可以为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他的报酬率。所以我现在想请教，就是说，哎，罗伯兹在这一块他并没有被这个诱惑，可是当这个部分他是怎么去持续这个操守，为什么有办法把持得住，我觉得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人帮助了他，为什么他可以去明辨我不可以因为报酬而选择我想要的，他有没有骄傲迷失过？我相信成功者有很多迷失，这个部分我是很想让他能够来教导我们一些人，就是说当你可能从过去的困苦一直到现在成功，这中间其实他学了些什么，我希望他多举这种来给我们做一些借鉴。
1: You mentioned that 304,000 audience they have different pay and you would stickon the 301 and what made you stick on this kind of decision?
2: In my childhood, I was taught to keep my word. So one thing was, if I gave you my word I was coming, I would keep my word no matter what was going on. That would be unfair and unethical. Secondly, I don't just speak for money.I speak for other purposes.
1: So, 第一个就是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啊，就是
0: 没关系。
2: I say too much. I would keep my word no matter what because that was important, is ethical and integrous.
1: Yeah, 这个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说到要做到。我答应了他们，我就不能不要反悔啊。
2: Because I also go places for other reasons more important than money.
1: 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这个很多事情是比金钱还要更重要。
0: 所以诚信，对不对？诚信。
1: For example, the honest.
2: Yeah. Keep my word, be honest, and to build a reputation. That is beyond money and fame. That's a byproduct. That's not what you are.
1: 这个金钱和这个声誉啊，这个是这个副产品。我的工作里面，我认为这些是副产品，不是最重要的。
2: I lived 20 years close to Hollywood in California, and fame is a very interesting.Happening to a person's life.
1: 我在好莱坞附近住了将近20年。Wow. 这个我认识到这些粉丝哈，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2: Fame is not a part of your identity.
1: 这个有名不是你的这个
2: It's a product of you doing what you do good.
1: 是因为你做某样事情能够做得很好。
2: And you can't control fame or the public.
1: 你对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2: But you can control your thinking and your heart in the midst of all of tha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我们的翻译是林孝威 Liniman。 我想刚刚我们听到罗伯兹的一些分享，你应该会觉得哇，一个顶尖成功的人物，其实他要学习的东西跟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要怎么去对有钱人跟没钱的朋友这方面的选择，他还是要始终如一，而且是同样的对等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当然他有了钱，他如何去理财，这又是另外一门学问，而不让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陷入就是一种奢华，或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做什么事的人，我觉得这才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操那诚信的这一部分其实才是生命那我想罗伯兹因为从小就在神的教导之下，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是上帝，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问题都去问上帝。那我接下来要请教罗伯兹，因为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段，我想请教罗伯兹，就是说上帝在你面对一个青少年的事工上面，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者是负担？
1: 只是青少年的事工吗？
0: 对对对。
1: Do you have any thought or do you feel any burden about the teenagers' ministry?
2: Well, I think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going through a lot of challenges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culture and politically speaking in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o that affects the young people. One.
1: 首先我认为这个青少年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是第一个我认为的。
2: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we have what we call woke culture. Is that the same thing here in Taiwan? Woke culture. It's the, the, the

0: 罗伯茲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在人生规划方面有一个祝福。
1: Yeah, so we wish that you can give the global audience a blessing.
2: We'll pray.
0: Yeah.
2: Yes.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1: 天父，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在一起的时间。
2: And we ask that you reveal Jesus to our listeners.
1: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2: And I pray that the wrong people get out of their life and the right people come into their life.
1: 我们祷告你把这个不适合的人带离开我们的生命，把对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
2: I ask that in Jesus' name, Amen.
1: 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0: 阿门。感谢罗伯茨为我们全球听众来带来这么棒的一个祝福跟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然神在每个人生命上的作为是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罗伯茨·李亚敦博士，他在这边从小时候就跟神相遇，然后神一直使用他在宗教界成为极具激励跟具影响力的人物。我相信对他而言，他的学习功课应该不输给我们，他付出的代价也应该比我们更多。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者还可以这样享受他的生命，而且生命的这么自由，在真理里面活得这么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称羡。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像罗伯茨一样来享受在宗教里面享受这个自由跟这份祝福。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
1: 刘克峰
0: 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哈。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级别，对，但最高的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建筑，
1: 当时是
0: 助理
1: 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
0: 嗯，
1: 后来就变做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
0: 嗯，
1: 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啊，
0: 对，才刚
1: 建，之前那些事情刚刚开始。
0: 嗯、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对，数码大厦，
1: 大厦那里。
0: 超可爱的，
1: 对
0: 不 对, 对？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就几十个嘛，三四十

0: 嗯，
1: 嗯，
0: 完了，
1: 嗯，
0: 香
1: 哎，
0: 港，
1: 香港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
0: 嗯，
1: 我在的时候才770个，
0: 70个，
1: 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多了。我不知道
0: 就
1: 现在有多少。
0: 单香
1: 刚
0: 港
1: 才
0: 而
1: 香
0: 已，
1: 港，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
0: 我
1: 害，
0: 的天呐，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
0: 嗯。
1: 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
1: 当
0: 的，
1: 时的。
0: 我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
1: 上
0: 计
1: 海
0: 落
1: 那个
0: 地，
1: 嘛，
0: 嗯，
1: 对，
0: 还
1: 上
0: 有什
1: 海
0: 么
1: 的，
0: 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嗯，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
1: 去，
0: 说，你要待在上海 IDUS 还是选择香港 IDU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1: 就
0: 就
1: 跟
0: 说。
1: 领导，
0: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哎，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要领导
0: 嗯，
1: 带。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嗯，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0: 对。
1: 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
0: 嗯，
1: 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坎坷，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
1: 对，
0: 经
1: 他们
0: 验。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说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一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他，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或者穿你的
0: 嗯，
1: 小鞋呀、或者
0: 没
1: 就
0: 错。
1: 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不行。
0: OK，对，你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嘛，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
0: 错，
1: 会，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 IDA 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哎。如果说我06、07，要快要20年了，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你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万
1: 去了
0: 通，
1: 万通。
0: 嗯，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的
0: 是不
1: 是，
0: 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
0: 嗯。
1: 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你会帮他在实施落地。

0: 就是，
1: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0: 对，有，
1: 也
0: 也
1: 有，
0: 会有一个，
1: 嗯，
0: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
1: 嗯，
0: 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个杭州做项目，
1: 对，
0: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
1: 哦，
0: 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
1: 嗯。
0: 我们当时呢，一个派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
1: 嗯，
0: 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1: 嗯，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0: 对，就是
1: 嗯，
0: 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
1: 嗯，
0: 个，就他叫职业人体系，就是
1: 嗯，
0: 专业，
1: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0: 算是吧。
1: 但
0: 我，
1: 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0: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
1: 嗯。
0: 叫万通中，他叫冯仑呢，他是
1: 嗯
0: 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
1: 嗯嗯
0: 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就
1: 现
0: 合
1: 在
0: 伙人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哦，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跟个项目，
1: 嗯，
0: 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
1: 嗯，
0: 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嗯，
0: 都
1: 那
0: 要在
1: 您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
1: 嗯。
0: 一个层级的结构。我
1: 嗯。
0: 下面有，比如说我是在挨着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
1: 会
0: 候
1: 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形，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
1: 哦哦，
0: 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
1: 嗯。
0: 有时候我都可以不去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
1: 对，
0: 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来建模，再
1: 对，
0: 去渲染。
1: 对，
0: 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
1: 对，
0: 是在开始的阶段。
1: 是这样的，
0: 我
1: 对，
0: 还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
1: 嗯，
0: 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
1: 对。
0: 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爬出
1: 他，
0: 去，对，
1: 嗯，
0: 还
1: 陪
0: 盯
1: 着
0: 着。
1: 他熬夜，对，然后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人家对口就是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
1: 嗯。
0: 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
1: 嗯
0: 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
1: 嗯嗯，
0: 是，
1: 是，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这
0: 对，不那么直接，
1: 太
0: 太金字塔，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
1: 嗯嗯。
0: 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
1: 对，
0: 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1: 那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

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

0: 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个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的
1: 房应届。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呢，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
0: 这
1: 哎，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管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高超的
1: 哦，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
1: 对对
0: 对吧？有的不
1: 对对。
0: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的，
1: 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
0: 对，
1: 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错误的方向，就
1: 对。
0: 试试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错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
0: 指令，
1: 向。
0: 对，指错的方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对，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那
1: 道 Norman Foster
0: Foster，Norman
1: 吗？
0: Foster
1: 很
0: 过多，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一
1: 公
0: 个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1: 哦，
0: 就是也会有
1: 等
0: 矛盾。
1: 会，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
0: 他
1: 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
1: 对，
0: 么委员会好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各
1: 委
0: 方面
1: 员，
0: 的啊，
1: 对，那
0: 我
1: 委
0: 也
1: 员会
0: 没说。
1: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啊，就或者
1: ？OK，OK，OK，
0: 下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1: 理
0: 方式。
1: 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
0: 这
1: 难
0: 样的管
1: 搞，
0: 理，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了好多啊，就是跟甲方做
1: 其
0: 的时
1: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
0: 候。
1: 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就挨着死，那个差距在
1: 那
0: 哪？
1: 还有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这个
1: 对，
0: 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叫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那你肯定听说过标准化，什么高
1: 哪一
0: 优是
1: 个
0: 吧？
1: 时期？
0: 就是后几年，就是
1: 大概一
0: 大概十
1: 零，
0: 年前就
1: 十
0: 开
1: 年，
0: 始
1: 大
0: 了，
1: 概16左右，爆发时期。
0: 爆发时期，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1: 太
0: 他要
1: 耗时
0: 太
1: 了，
0: 耗时间，
1: 对，
0: 每个
1: 资金周转会很
0: 很慢，
1: 慢。
0: 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
1: 对，
0: 这样，所以他要执行，
1: 对，
0: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1: 创造
0: 创
1: 力，
0: 造能力。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你就是什么，
1: 那很多
0: 但
1: 做设计一定
0: 就
1: 撑不
0: 很难
1: 下
0: 受了，
1: 去，
0: 很难受了，就
1: 对，
0: 对，
1: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
0: 是
1: 我
0: 是，
1: 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
0: 对，
1: 作？
0: 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
1: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
0: 呀，
1: 坚持下去。
0: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
1: 对。
0: 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
1: 对，
0: 我们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1: 我觉得那
0: 烧
1: 年
0: 烤
1: 代很
0: 啊，
1: 享受，
0: 很享受，
1: 非常
0: 因
1: 享
0: 为特别
1: 受
0: 是
1: 设计。
0: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当时我们做那个 marketing，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期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1: 都是
0: 那
1: 第一次。
0: 都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1: 就会发挥得很
0: 发挥
1: 过
0: 得很
1: 瘾，
0: 好啊，可能你自己感
1: 对，
0: 觉被
1: 很过
0: 尊
1: 瘾，薪
0: 重
1: 水也很过
0: 啊。
1: 瘾，
0: 对，是那是黄金年 代，
1: 真
0: 我觉
1: 的，
0: 得
1: 我
0: 黄金。
1: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而已，
0: 对。
1: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8000算很高
0: 对，
1: 哎，
0: 当时你那2万吧，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1: 对
0: 一般设
1: 啊，
0: 计院
1: 是
0: 才几千，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啊，
0: 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
1: 对，
0: 的效率也高了，我
1: 对，
0: 们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1: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0: 机会
1: 条
0: 啊，
1: 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0: 不知道，
1: 但也要有
0: 不知
1: 有。
0: 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1: 一
0: 年的
1: 年，
0: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1: 加总起来的
0: 加
1: 建
0: 总起
1: 造
0: 来的，所
1: 量，
0: 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1: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0: 对呀，
1: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博
0: 都，
1: 哥尼亚，
0: 对你包括那个 Kenn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就是什么不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1: Karen，
0: ，Karen 都是
1: 德
0: 德
1: 国
0: 国人。
1: 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0: 对，
1: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0: 对我
1: 了。
0: 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的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1: 外楼其实，
0: 原来上海有一些，
1: 对，现在
0: 我就不
1: 好，
0: 知
1: 生
0: 道。
1: 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 Stephen Hall？
0: Stephen Hall。
1: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0: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1: 也
0: 样，
1: 很接纳。
0: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
1: 对。
0: 觉得。

0: 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1: 土
0: 甚
1: 壤
0: 至
1: 很
0: 土壤
1: 好，
0: 啊，可以领
1: 嗯，
0: 先，可
1: 对，
0: 以去比别人
1: 嗯，
0: 更不
1: 可
0: 一
1: 以
0: 样。
1: try，对。
0: 对对，所以，
1: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咯。随着经济的起伏，
0: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1: 真的
0: 像
1: 啊？
0: 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
1: 嗯，
0: 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1: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
0: 哦，
1: 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0: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是
1: 很
0: 吧？做
1: 发
0: 的
1: 达，
0: 设计很
1: 对。
0: 好，
1: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
0: 对，
1: 用一些奇怪的材料，
0: 对，
1: 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0: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
1: 也很好，嗯，
0: 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中国
1: 嗯，
0: 家，像越南的也能感
1: 也
0: 有
1: 很
0: 感觉，
1: 新，
0: 对，也很新。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0: 可能去越南可以去，
1: 越南，嗯，因为它
0: 我
1: 正
0: 觉得，
1: 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0: 对，
1: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扛的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0: 对呀，这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哦，
0: 是，
1: 对，
0: 我，
1: 那你家呢？你家，嗯，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评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
0: 那
1: 你会重评效吗？
0: 我家那个评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
1: 对，
0: 我们现在炒楼人士
1: 对。
0: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
1: 就
0: 早就可
1: 是，
0: 以
1: 其
0: 都
1: 实，
0: 可以。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
1: 对，
0: 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地方不好，
1: 因为
0: 反
1: 你
0: 而没
1: 看
0: 买。
1: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0: 啊，
1: 赚。
0: 但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那个，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
1: 啊，
0: 是
1: 富
0: 富力
1: 力
0: 城，
1: 吗？富
0: 对
1: 力
0: 啊，你不就是
1: 城。
0: 来支
1: 对
0: 援富力
1: 的，我
0: 城
1: 就
0: 的
1: 是来
0: 吗？
1: 北京支援富力城
0: 富
1: 的。
0: 力城那个
1: 对，
0: 会所嘛，那当时是
1: 对，
0: 第一次做，
1: 对，
0: 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1: 70多套，还是
0: 对，那个
1: 先
0: 人后
1: 做。
0: 来就很成了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1: 早
0: 是
1: 知道
0: 做
1: 那时
0: 电影
1: 候
0: 界的。
1: 就，
0: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
1: 嗯，
0: 所以就发达
1: 就
0: 了。
1: 开始选了，
0: 对，
1: 选方式了。
0: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
1: 嗯。
0: 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自己。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 高
1: 还
0: 嘛，是
1: 是
0: 吧？
1: 高的，
0: 所以
1: 对，
0: 当
1: 也
0: 时
1: 都
0: 就
1: 算
0: 发达，
1: 外籍人
0: 所以就
1: 群。
0: 是说。平效就是，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1: 不
0: 这老
1: 可
0: 百姓
1: 理
0: 差
1: 喻
0: 不合
1: 的。
0: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1: 嗯，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然后
0: 是，
1: 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0: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点叫早早就要财务自 由
1: 然
0: 了
1: 后我自
0: 哈。
1: 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
0: 按
1: 房？
0: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
1: 嗯，
0: 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1: 闭
0: 思。
1: 眼入就对了。
0: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
1: 嗯，
0: 他
1: 好
0: 家里是开
1: 熟
0: 厂的，
1: 哦，嗯，
0: 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1: 太厉害
0: 就买了，
1: 了！
0: 就是买的那个是阳光上东，都是，
1: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0: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
1: 嗯，
0: 他就跟我们
1: 我
0: 说，
1: 们好
0: 就
1: 傻，
0: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1: 不，
0: 他
1: 对
0: 说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家里都是开厂子，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
1: 嗯，
0: 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1: 嗯，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0: 对，
1: 哎，
0: 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远的
1: 听
0: 嘛，
1: 多了，
0: 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但是
1: 嗯，
0: 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的，
1: 自己需求
0: 他就
1: 的，
0: 跟着那个 反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
1: 嗯

0: 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
1: 对。
0: 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
1: 对，
0: 这
1: 德
0: 老
1: 国
0: 外都
1: 人，
0: 不会买的，
1: 他不会有概念的，
0: 他觉得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他
0: 地
1: 也
0: 方，
1: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0: 对，
1: 会离
0: 不是一个，
1: 开。
0: 所以都亏了很多，就那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1: 好可惜。
0: 很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表，
1: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0: 现在年轻人越去越难。
1: 那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0: 哎，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1: 而
0: 了。
1: 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
0: 脑力
1: 纪、
0: 加体
1: 脑
0: 力
1: 力
0: 的，
1: 加体力，对的，是
0: 加
1: 个
0: 班，
1: 作坊的那一种
0: 对。
1: 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0: 是，我没算过，
1: 对
0: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1: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
0: 对，
1: 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0: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1: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0: 很卷的，
1: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
0: 就现在
1: 道。
0: 活少了很多。
1: 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
0: 对，
1: 变慢了。
0: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你知道吧？GAD。
1: 就是绿城
0: 对绿
1: 嘛，
0: 城，那个设计院，现在师资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1: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0: 它是
1: 稍
0: 本
1: 微，
0: 土的，
1: 对。
0: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1: 不好找。
0: 他就很高价，就是比当时爱的做的价格都
1: 比
0: 更高，
1: Adidas 还高，
0: 很高的设计费用。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1: 还
0: 做，
1: 是值钱
0: 还是
1: 的，
0: 值钱的。
1: 因为，
0: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你说的差别很多，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1: 其
0: 可
1: 实
0: 能。
1: 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不想看。
0: 对，我其实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1: 真
0: 买
1: 的，
0: 他那个。
1: 所以还是如果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0: 对，那个核心能力
1: 对，
0: 强，还是厉害。
1: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在甲方的眼里。
0: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1: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0: 是，
1: 对不对？
0: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嘛，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二三百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的挺好。
1: 什么叫改善型？
0: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1: 更新题哦，就是大的面积。
0: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
1: 品质，
0: 改善品
1: 就
0: 质。
1: 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0: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1: 生活品味，
0: 第四代住
1: 对
0: 宅
1: 对，
0: 呀、啊，就
1: 对，
0: 这些东西。
1: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0: 啊，是吗？
1: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0: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

0: 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好的
1: 对，
0: 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
1: 对，
0: 场的。
1: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0: 对，
1: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0: 是是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多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了。
1: 铝板，
0: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1: 这我没有去留意，
0: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但是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1: 那铝
0: 就
1: 板是
0: 弧
1: 为
0: 线
1: 什
0: 的
1: 么？
0: 铝，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是包铝板，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很贵，
0: 都
1: 弧形
0: 会
1: 最贵。
0: 对，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好的，还
1: 而
0: 是有。
1: 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了，现在，
0: 对，
1: 以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嘛。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的，
1: 这挺能研究的。
0: 嗯，
1: 好像对于颜色、色彩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0: 嗯，嗯。
1: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也都是千篇一律，就
1: 对
0: 大家都
1: 呀，
0: 抄，你说是
1: 对，
0: 不是趋势哪个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但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你说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什
1: 就
0: 么
1: 只
0: 河南
1: 抄，
0: 商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
1: 就
0: 是跟着
1: 看
0: 都
1: 谁流
0: 学那个，
1: 行，他就来
0: 对，
1: 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
0: 对，你
1: 个，
0: 说
1: 我
0: 是
1: 也
0: 趋
1: 做了一
0: 势
1: 个，
0: 吗？这个我觉得
1: 不是，
0: 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1: 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啊，比过去都便宜。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1: 对，
0: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的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这么说，
0: 那怎么说呢？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始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每个卡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得
1: 以
0: 不
1: 前
0: 是
1: 没
0: 吧？
1: 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哎，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
1: 对
0: 个
1: 缝有要求，
0: 一
1: 精
0: 个要
1: 准
0: 求，
1: 度。
0: 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1: 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
0: 的，
1: 啊，
0: 那
1: 台
0: 都
1: 湾
0: 有。
1: 有，
0: 对，台湾也很发达，我
1: 对，
0: 记得以前我参观很多，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
1: 因为
0: 内。
1: 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
0: 一
1: 缝
0: 类一
1: 专
0: 类，
1: 业。
0: 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
0: 但
1: 解。
0: 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这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
1: 跟风，
0: 都跟
1: 对。
0: 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的。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点弧线，加点古典的，
1: 差劲，
0: 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季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其
0: 就是。
1: 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封，现在就流行奶油封。
0: 对，然后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

0: 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然后可以得到那个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呵呵，就是。而且我看到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10年就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奶油枫，但也用过很多原木，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枫。现在你这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
0: 就不
1: 是
0: 该这样了。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丰富多彩吧。
1: 它就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一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5年，我幻想哈，也许5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上了，有个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
0: 对。
1: 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
1: 对，
0: 求。
1: 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全都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呀，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
0: 对对，
1: 吗？
0: 我那天那个
1: 你
0: 看，
1: 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0: 我不用跟他讲，我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那些东西。但是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还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
0: 哎，
1: 好，
0: 他
1: 他
0: 说
1: 有跟
0: 他，
1: 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Lifestyle plan，
1: Lifestyle plan，
0: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
1: 喜
0: 特别会
1: 欢，
0: 用英文，
1: 很直白直
0: 对，
1: 观，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0: 对，
1: 啊。
0: 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就是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0: 啊，
1: layout，
0: 对对对对，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用法，用的挺
1: 然
0: 好。
1: 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
0: 对对，
1: 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
0: 是，他
1: 化。
0: 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1: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0: 对，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了。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国内追求这种
0: 高品质生活，
1: 高品，就原来是高周转快
0: 对
1: 要五化，现
0: 对，
1: 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0: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
1: 他
0: 变
1: 没
0: 这
1: 有，
0: 件事，
1: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个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它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0: 对，量身定做的，
1: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自己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
0: 对，
1: 高
0: 非
1: 级，
0: 常
1: 不
0: 好，
1: 是落后。单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0: 要很
1: 要很
0: 高，
1: 高，包括你这
0: 对。
1: 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也
0: 而且
1: 有
0: 对
1: 些
0: 接
1: 变
0: 的
1: 化。
0: 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呀？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呀，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1: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 的，贵的
0: 对，
1: 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那个建筑师，
0: 对，
1: 这个开发商那会。
0: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1: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它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它180平米，它可能就需要两居。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所以这些
0: 就是
1: 就
0: 一
1: 需
0: 个
1: 要，
0: 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1: 是，你先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0: 原创
1: 按
0: 的，
1: 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或也不一定应届了，可能只是那美术学生，
0: 或在学的，
1: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
0: 其实，
1: 有，
0: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频，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
1: 一
0: 互
1: 共
0: 相
1: 鸣，
0: 成就，
1: 共鸣，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儿，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1: 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
0: 套餐我好怕
1: 套餐里面
0: 套
1: 每个部分之间的套一个。

0: 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拿走
0: 拿走。
1: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对, 对，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 2.0，
1: 对，我希望、
0: 就是、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品。
1: 那我们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啊、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0: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比较有经验的，
1: 能参透问题。
0: 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
1: 没错，
0: 都会提高了。
1: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
0: 也有，
1: 所以回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会提高。
0: 你说那个岛台现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1: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说服，
0: 但是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1: 对，现在就好说服了，
0: 现在我们家里都有需求。
1: 对，
0: 就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1: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服。
0: 哎，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怎么能改那个岛台。
1: 你也是吗？
0: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1: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圆形 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0: 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1: 你必须要
0: 看一下那个岛台，我得下个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0: 是，
1: 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
1: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那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0: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我觉得卷还是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刮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还不贵，很不贵。
1: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0: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1: 缴到毛坯？
0: 就拆到毛坯。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

0: 蚕有这些东西，拆到那个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都是毛坯状的全新的。
1: 那很好哎，
0: 那
1: 他很有这个概念，
0: 对，
1: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钱。
0: 他乐意把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啦，他又是设计师，所以就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挺多的，还用了很多那个，哎，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1: 机
0: 它
1: 器
0: 能
1: 人可以擦得
0: 去擦得
1: 到，
0: 到，
1: 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0: 没了。
1: 完全没有。
0: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1: 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
0: 对，
1: 舒服。
0: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了窗，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1: 越小越好。
0: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个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那擦窗机器人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它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1: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1: 而
0: 大的
1: 且北
0: 技术。
1: 京就是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
0: 反
1: 到
0: 正
1: 南方都不会考虑到
0: 那个
1: 擦
0: 就
1: 窗。
0: 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呢，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定造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是趋势性的东西。
1: 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0: 对，
1: 对，
0: 他。
1: 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除湿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除湿，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除湿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0: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1: 对，没有
0: 需
1: 这个
0: 求，
1: 困扰，
0: 对，
1: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就
0: 对，
1: 是
0: 对，我知道，特
1: 自
0: 别
1: 己
0: 是
1: 买一个，
0: 在
1: 然后还要
0: 上
1: 人
0: 海
1: 工
0: 这边，
1: 去。
0: 到春天就很麻烦，长毛
1: 对，因为
0: 了，
1: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就会扩散。
0: 是，
1: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0: 确实是，反正是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做的，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1: 对，
0: 所以
1: 施工很低，
0: 很
1: 费
0: 便
1: 用很
0: 宜，
1: 低，
0: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1: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0: 是
1: 什
0: 啊，
1: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就做个办公室，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0: 是全包了。现在很多
1: 我
0: 的
1: 觉得
0: 套
1: 太
0: 餐
1: 夸张
0: 都可以
1: 了。但
0: 对，
1: 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
0: 对，
1: 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0: 因为
1: 消
0: 我
1: 化。
0: 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1: 卫浴，
0: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呀、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呀、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1: 太
0: 块
1: 多
0: 钱，
1: 了，而且很先进。
0: 很先进，各种新的
1: 我
0: 小机
1: 其
0: 关、
1: 实
0: 新的
1: 不
0: 设计都
1: 对，我
0: 有。
1: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像有
0: 对。
1: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
0: 四
1: 排
0: 个，
1: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0: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1: 很
0: 现
1: 时
0: 在，
1: 尚，对。
0: 对，
1: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0: 对，没
1: 舒
0: 问题，
1: 服。
0: 对吧？那些，
1: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很有趣，但因为制造的地
0: 所以
1: 方
0: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
1: 卷，
0: 会
1: 对，
0: 质量也会很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很好。
1: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0: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业的事
1: 不会不会，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位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
0: 好啊，
1: 来。
0: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很多故事啊。
1: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0: 再见。
1: 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我们在过去的几次我们都有介绍到这个跟新生儿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过程之中，到底新生儿在从母腹出生后他的身体做了哪一些令人惊讶的一些改变啊，我们分了好几个部分在做说明。那其实这已经我们所说的说明已经几乎接近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把新生儿比较特别的一些部分都让各位听众们有所了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的几个地方，就是新生儿他在出生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温的调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部分它是如何形成一般成人所拥有的这种所谓生理时钟，还有呢就是说新生儿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出生以后大概差不多在一到八个月之间，他的这个神经细胞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这些调整改变之后他就变成了跟成人很接近的这种这些神经系统，那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是略有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婴儿的眼睛他在出生以后在可以看一直到可以看清楚这些物体之间，他的这个脑部的这种神经细胞它究竟有哪些的变化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谓探讨的会探讨到的一些内容。好，首先呢我们来谈谈

就是说新生儿他的体温的这个调整哈，这个新生儿的体温，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从一些电视剧哈，或者一些书本上面去看到，就是这些新生儿啊，从胎儿出生之后，尤其是在这半年之间六个月之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对于新生儿来讲我们要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新生儿的体温会丧失，就是说会过于低温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用比较完整的这个包覆，让新生儿的身体能够在体温上面的流失可以被控制，让它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不至于失温哈。室温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新生而言，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大概应该都有，这个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被教导哈，我们的核心体温大概就是在37度或者36.5度左右之间。那我们的核心体温是它的可变化的这个容许的范围，大概只有上下1度到1.5度而已。也就是说超过这样子的体温之后，比如说上下增加了 1.5 度，就是差不多 38.5 度的时候，人的身体就开始呈现不舒服的状态。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发烧当你差不多到38度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当你烧到39度的时候，你几乎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哈。然后如果你的体温还继续烧到40度，那就很有可能你的会因为高烧而伤及到你的脑部的这个神经啊，尤其是超过40度以上。新生儿呢在温度上面的这个宽容度它只会比成人更低。因为新生儿对于温度的控制的能力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成熟成型，所以说新生儿在出生后，尤其在半年之间就六个月之间，对于温度的这个维持大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除了说新生儿对他自己本身对于身体的这个维持温度的维持还没有非常的成熟，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让新生儿比之于所谓的这个幼儿以上的这个人类来讲，它更容易产生失温的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身体的比例它这个身体的比例跟成人的身体的比例相较起来，它是属于一个更容易丧失温度的一种情形那一般新生，所以说新生儿在保持温度这件事情来说，尤其在前六个月之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个母体的子宫中的温度大概是在38度恒温几乎是保持一个温度恒定的状态。然而这个胎儿呢，它一旦离开了母体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得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去保持身体的体温的温暖。之前还在母体的子宫内的时候呢，因为子宫的温度是恒温的，所以基本上他等于是在一个保温室之中，所以说对于这个所谓温度的这个恒温，而且有无菌又是一个是无菌室，就是这个子宫又是无菌的状态。因此在保温这件事情上来说，对于胎儿来讲是一件还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出生之后，离开了母体之后，就相对起来就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新生儿的体重刚刚提到他 的身体比相之于幼儿或成人，他的身体比较容易失温除了是刚刚讲的说有它比例的问题，还有就是它体重的问题。因为体重相对于人体那个表面积的这个比率它比成人要来的大，那所以它的体温呢会比

人更容易善意到外界，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新生儿他会比这个成人更容易丧失体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呢，他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 低体温状态。因此新生儿呢，他当初上帝在创造他的时候也因应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拥有一种能够短时间之内快速产生热量的一种机制。我们正常的成人也有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我在一个比如说我泡在一个冷水里面，好，可能是在河水里或者在海水里面，那河水的跟海水的温度极低，那你泡在那个水里面，你可能泡在水里面不要一分钟，你就已经开始觉得非常的寒冷了，因为你的环境非常的低温，然后你整个人又泡在低温的水里面，然后你的身体的失温的速度非常的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人体会有一种短暂的一种做法，让身体能够快速的产生热量，让身体的体温能够快速的这个增长增加起来，让身体虽然它的外界可能很快速的在失温，但是你让你的身体也可以很快速的增温，让你的身体能够因应这个不利的这个情形，让你身体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恒定的这个37度的体温。这个做法在人类成人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就叫做颤抖，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就是肌肉会颤抖，比如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的肌肉会颤抖会发抖，有没有？我们的肌肉会发抖，鸡皮疙瘩会颤抖起来，这个就是因应急速失温的情况之下要快速的产生热量，然后让你的失温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让你的体温能够恢复到正常，让失温的状态能够被抵消，体温能够快速恢复到正常的一种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跟生理做法。但新生儿呢，他的失温的情况的几率跟失温情形会比成人要幼儿甚至成人要来的更容易，所以呢这个新生儿在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有一种更快速的方式能够产生热量，好，这一种快速的方式让新生儿能够因应这个短暂快速失温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依然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来维持体温，然后来因应这个短暂失温的这种情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在新生儿的身体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好，而且他这个新生儿这个做法呢，好，在差不多是大概差不多是六个月以后到一年之间，他这个做法就会消失，然后就会成为正常成人的这种恒温的产生热能的这种方式。那一般而言来说，大人在就像我们刚说的感觉到寒冷失温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产生颤抖，然后颤抖的过程之中会产生能量，会发生就肌肉会颤抖，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颤抖的过程中就会增加它的体温，就是身体的热能，然后就会增加让我们的体温提升回升这样子。但是新生儿是无法让肌肉颤抖来达到热能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生儿的神经细胞还没有成长到非常的完整，所以他的肌肉要做颤抖的行为事实上是很难的，因此做不了颤抖的行为，因此他就有另外一个替代性的做法。因而他的一个所谓替代性法就是说，他利用呢在只有在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一直到乳幼儿期的这段时间才存在的一种组织叫做褐脂肪组织来制造热量。褐脂肪组织呢，大部分这个脂肪啊，它是一个脂肪组织哈，因为它的颜色接近褐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褐色脂肪组织。这个褐色脂肪呢，大部分都是分布在肩胛骨跟背部

肾脏的周围啊，这个脂肪，褐色的脂肪组织。那但是这个它新生儿是如何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褐色脂肪组织去制造出热量的呢？褐色脂肪组织呢是由褐色脂肪细胞

一种东西。褐色的脂肪组织，它的颜色一般来说就是呈现这种叫做红褐色。那因为啊，线粒体含有丰富的铁，那铁是呈现褐色的缘故，就是它会成为红褐色的原因，因为是因为这个组织里面它也充满了很多的线粒体，而线粒体充满了铁分，铁丰富的铁质，而铁质会让它产生红褐色。一般来说，这个线粒体是具有所谓分解脂肪酸，然后制造出一种东西叫做 ATP 的这种能量源的一种功能。ATP， 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ATP。ATP， 它这个东西有点抽象，但是你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概念去想，就是说它像是一种能量的货币一样，它是一个中间的介质体。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吸附能量，它可以把能量带着走，走到必要的地方之后，就是在身体里面，它带着能量，然后移动到我们这个细胞的器官的位置，看什么地方需要，它移动到那边之后呢，它就再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它像是一个，我们如果用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做个比喻的话，它有点像是能量的一种货币。当我这样子的货币越多的时候，我就有越多的能量本钱，有越多的能量的本钱呢。但是呢，也就是说，我等于我可以储存能量，但我也可以但是也要借由它才能够把能量释放出来。那能量储存起来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说还是要把它释放出来，成为能量，这身体才有用。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介质。所以说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观念，这样一个比喻去思考它，这样的一个 ATP 的东西，它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能量的一种货币的概念。大家就可以大概可以理解了哈。那而我们褐色呢，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它拥有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蛋白质呢，它可以使得褐色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可以直接将这个脂肪酸分解了，然后也几乎不会制造出 ATP。然后而且是脂肪酸分解出来的能量最后就直接转换成热能了。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运用这个能量的时候，就是要把脂肪分解成能量的时候，它会需要用到线粒体。线粒体把它分解出来之后，它的能量还不能直接使用的。必须要中间要有一个中间值，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叫做 ATP 这样子的物质，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你把概念想成像是一个脂肪能量的一种货币。那这种东西越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可以被运送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以有能量的这个获得。但是呢，线粒体在分解这个脂肪酸，然后成为 ATP 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能量还没有被直接运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线粒体分解脂肪成为能量，然后要到我们人类可以真的使用到这个能量，中间有一个介质，就叫做 ATP。 那婴儿呢，就是这个新生儿呢，他的这个线粒体里面，褐色细胞组织的线粒里面，则他拥有一个多拥有的一个物质叫做 UCP-1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的关系呢，让这个线粒体在分解这些脂肪这些线粒体将这些脂肪酸分解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去制造，正常会制造 ATP， 但它就不去制造 ATP 了，而是直接将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能量，就意思就是直接就把它分解成能量了。那也因为是那个新生儿身体比较短小的关系，它分布在肩胛骨、背部跟肾脏这一带，所以它就直接分解了之后，它的能量就直接维持在这个部分，等于从肩胛骨一直到背部了，就是从肩。

肩胛骨一直到背部这样子的一个表面一个面积的范围。那在那个地方等于是说它就会直接分解脂肪，直接产生热量，直接去温暖它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好，它就不再需要借由 ATP 去做一个所谓的保存传输运送好跟分解的一种分解能量的这种功能的。那比较快速，它比起正常人类的这个好这个分解能量的这个运送能量利用能量的这个程序要来的短非常的多，因此它产生的能量直接产生热能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对于新生儿这个身体容易产生失温的这种情形，它也因为它非常快速的产生能量的使用，因此可以刚刚好可以抵御比较快速的失温的情形。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会不会就非常的神奇啊？新生儿因为身体比较小，然后因为他的这个体重跟表面积比的关系，所以他比较容易失温。但是失温这件事情又对于新生儿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种情形，所以上帝就创造了这样子一个方式，让新生儿在产生热能、运用能量的这种事情上面，缩短一般的这种程序，让它非常快速，就像搭这个快太空梭一样，非常快速的就让你的这个脂肪能够分解直接成为能量，然后直接把能量拿来当做热能做运用。而且它的地方就是刚好分布在整个肩胛骨到背部跟肾脏的附近，等于是整个后背都是。那整个后背都温暖的话，那它其实它整个身体就很快速就可以温暖了。而且他身体比较小，对不对？他身体比较小，所以说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快他的身体就可以产生热量，就可以产生让他的温度回温。那正常人就不是这样嘛，哈，正常人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他必须要透过 ATP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然后才能够运用到所谓的能量，让它产生热能。那所以你看看，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巧妙，而且非常的神奇啊。好，上帝他在创造这个各个物种包括像人类的时候，他会因为人类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中的不同各个时期的不同，他有因应而不同不一样的一种做法，让这个小小的这个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以被保护，得以被保全，让他有更有优势能够生存下去。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林中书。刚刚讲到新生儿在这个维持体能、维持体温上面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跟神经细胞有关的一个变化。根据观察，这个细胞就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人体里面，或者在各个物种里面，它是一个动物的物种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比较特殊的一个细胞。好，那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经细胞它们细胞跟细胞彼此之间是会有所连结的。好，那这个连结呢？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借由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能够传达一些讯号。那目前我们所观察出来的是，我们认为是一些电讯号。那有没有一些其他非电的一些讯号的传递？目前还不晓得。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神经细胞借由不断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那造成了一个复杂的这个神经网哈。那这个神经网，它如果连接的越复杂，越多，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表现就会越好，好，神经控制的表现就会越好。那差不多是新生儿呢，他在出生到一个月之间，好，他的神经的回路在这个期间之内就快速的成型，好，这个快速的成型啊，好。大家一定会以为说啊，新生儿嘛，刚出生，所以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连结啊，应该会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弱。然后大概就有可能刚刚讲一年，所以可能就一年的时间，让他慢慢的，然后连结，然后可能他也借由跟外界的接触的刺激啊越多，他就会连结的越多，接触的越多，他就连接的越多。那等到耳后长到更大了以后，它的连接的越多呢，它可能它的神经 的结构就会更完整，可能表现在它的运动啊，或表现在它这个智商啊，或表现在它这个行为啊等等，这方面就会更趋聪明，更趋完善。这是我们一般人想当然的这个想法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段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的它的复杂连接越多，好，那这个网络越复杂，那后面的这个神经性的一些控制性的表现会越完善。

后段是对的，可是前段经过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会令人非常的惊讶。好，令人非常惊讶。来，新生儿，我们接下来说了哈，新生儿他在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应该是在诞生的时候，他就在就是从这个子宫，母体的子宫里面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在数不清的这种刺激包围之下开始生活了啊，在不断的尝试的错误之中去学习，比如说说话啦，比如说走路啦，啊，或一些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在新生儿他这个婴儿的脑袋里面呢，就发生了非常非常一些神奇的事情。我只是说跟神经细胞有关的啊。我们人类大脑的神经细胞哈，或者你可以称它叫神经元也可以，它就是神经细胞的意思。大约啦哈，一个成人大概有140亿个神经细胞。这个数字哈，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哦。哇，大家一定觉得很神奇哦，难道不会是婴儿比较少，然后不断的成长成为成人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元就会增加吗？哦，错，这个数值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那他如果他的神经元差不多，就是婴儿跟成人差不多，可是婴儿的表现跟成人的表现差很多，对不对？那到底在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脑里面有些什么不同，而造成了所谓的成人的表现跟婴儿的表现的这么大的差距呢？而且他们的不同是非常有形而巨大的不同，到底是什么？根据研究，好，它应该是神经细胞，就是神经元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的不同。这个连接方式的不同，包括它方法的不同，包括它的复杂度的不同，包括它的网络的这个密度的不同。神经细胞是利用一种东西，叫我们称它叫做突触，突出的突，触接触的触，就是突出接触，哈哈，它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结构，与跟其他的神经细胞做相连。也就是说，每个神经细胞它都有所谓的突触，这个突触跟突触，不同的神经细胞突触，它们的突触跟突触可以相连的。好，然后从突触呢，释出了这个讯号的传递的物质，然后将讯号可以传递给其他的神经细胞。而我们刚刚讲到的学习，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学习，好，在错误中去尝试啊，然后学习说话，学习走路啊，学习语言所代表的这个学习，而所谓的学习就可以说是外界的刺激让这种突触的这种连接的方式啊发生了一些改变。学习是不是可以让突触的数量增加呢？其实并不是增加它的数量。我们刚刚知道突触的数量呢，在出生之后的我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啦，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啊，新生儿就开始慢慢成长嘛啊，然后也可能越到成人他的成长就越快速，然后就细胞就神经细胞就成长的越多。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140亿个跟成人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差别是在于，而且它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越到后期，它的成长越复杂，其实不是哦，其实完全不是哦。根据科学家研究，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突触的数量啊，在出生之后的数个月之间，重要，请注意，在出生后的数个月之间，它是急速的增加。没错，它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所谓的突触，就是连接啊，细胞跟细胞之间这个连接确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简单的。可是呢，它仅仅在出生后的这个数个月之间，它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突触的这个连接就急速的增加哦，而且大概在8个月到1岁左右的这段期间是人类的一生之中拥有这种突触最多的时期。也就是说，大概在8个月到1岁之间，好，这2-3个月之间，3-4个月之间，好，3-4个月之间，在新生儿脑里面的这个突触连接

会变得非常的富，非常的数量非常的多就对了，连接的非常，也就是说它的 连成一坨就对了，一堆一连的非常，连接的非常的复杂，然后它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是人类一生中最复杂的，而不是说成人以后变复杂，没有，好，它是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是最复杂的哦。然后呢，它的这个复杂的程度是一般成人的大概 1.5 倍哦。哦，然后与之于同时呢，哈、哦，就在同时呢，所以跟我们刚刚所想的完全是相反。我们以为是说啊，新生儿比较啊，新生儿他比较等于是说没有之前没有跟外界接触嘛，所以他的可能脑部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我们就突触好了，他这个连接啊什么都会比较稀疏嘛，所以表现出来看起来他比较控制能力比较弱嘛，啊，甚至他的智商能力可能比较低啊，然后不断的学习之后，不断受到刺激之后，他这些就增加了，变得复杂了，然后渐渐成为成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控制能力跟这个智慧。错，其实他的复杂的程度，他的这个突触的复杂的程度大概在八个月到一个岁之间，他就是他出生之后急速的成长，这个突触的连接到八个月到一岁之间变成是最复杂最多数量的这种情形，它的数量多的程度甚至是成人的 1.5 倍之后，它开始借由外界的刺激的这些学习，它开始做的事情不是增加它的这个复杂，而是将八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么复杂的这种突触连接呢开始做修剪开始做修剪。修剪意思就是说我去排除一些不需要的啊，排除一些啊，原本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所产生复杂的这些网络啊，这些突触，有一些不需要，我就把它去掉。而什么是不需要？它的依据是跟你的环境的接触，也就是说跟环境的一些对于你的一些刺激，然后它会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告诉你说哪些是需要的。那个复杂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复杂的东西，复杂的这个突触里面某些部分好需要用到，他就把它留下来，某些部分经过这些跟环境之间的刺激之后，他学习到觉得说这些是不太需要的，他就把它给修剪掉，也就让它的复杂程度自动的降低，变得简单一点。所以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它不是往上增加，它是往下修剪了。好，所以说大约我们就差不多在一岁之后，好，它就是根据外面环境的这个刺激，会进行这种，我们有它有一个医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突触修剪的工程，而只留下一些跟环境以环境为跟环境互动必须要留得下的一些突触。那其他的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就是神经细胞采取的是一开始先广泛的分布，然后杂乱无章的连成一气一堆这样子，然后呢再将不需要的部分修剪去除，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所以科学家是认为，所以你看啊，所以说学习最重要的是从小时候学习，你的小时候你的这个学习跟所谓学习跟外界的这种接触越多的时候啊，你这个突触的这个连接就会留下越多，他认为有需要有必要他就留下来了，就留的越多。好，科学家们认为啊，这种先知道多一点后面再删减到的这种方式，会比应需要而增加的方式呢，他更能够敏感的因应周遭状况的变化。这个真的很特别哈，真的很，我跟我们所想的都不一样啊。然后，所以说我们总括刚刚说的一种情形，就是婴儿他的脑部拥有人生中最多的突触，但是呢，会将不需要的突触修剪掉，然后以适应跟外面世界的这个配合。那我们在这边呢，有做。

有一个图表，好，我用讲的，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好，它这个图表就是说，依据年龄啊，好，我们的人类视觉皮质的突触密度跟突触数的变化，好，就是依据年龄，然后我们的突触它的那个，我们或者是说，你就他就说我们突触就是神经复杂的程度了。会它的这个一个变化情形，哈，差不多我们人类差不多在出生后26周的时候，26周是差不多6个月嘛，6个多月了，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哈，不是哦，对不起，他是说26周是在母体里面哦，是在母体里面，还是胎儿的时候。在胎儿出生之前呢，他的这个密度呢，这个左右脑部的这个突触的那个密度呢，大概就已经有到3亿个左右了，好，他就大概有到3亿个左右了，然后他的密度好2亿多3亿，然后他这个密度呢也接近比成人呐、啊，比成人大概略低。略低一点，略低1/3左右，好，剩下就跟差不多成人的数量是2/3，哇，所以完全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哦，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会先维持一段时间，好，但他的密度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这个突触的数量呢，会快速的增加，他一出生之后就快速的增加，然后一直到在八月出生后8个月。它的这个突触的数量跟那个密度是达到最高峰的，啊，它的这个突触数可以达到将近，哦，可以达到它差不多将近5亿个，好，平均每一立方毫米，它的突触数可以达到5亿个这样子的这个细胞数量，之后8个月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哦，开始缓慢下降，一年之后它大概它下降到刚刚是说差不多是5亿多，将近6亿了。那到了第一年之后，它也就是在4个月之后，它差不多会降低到5亿左右。好，差不多会降低到5亿左右。然后呢，它之后，好，它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之后是缓慢的下降，一直到出生后10年，它就下降到差不多3.5亿左右，密度跟这个它的这个突出数，都呈现差不多的这个趋势，然后降到差不多3.5亿左右，然后之后10年以后，等于就10岁以后了。好，一直到30岁左右之间，这个神经细胞的这种突触密度跟突触数，大概就一直维持在3.5亿左右。从30岁之后开始，就又开始比较有型的开始向下，也就会消失它的这个密度跟它的突触数，好，突触数就开始降低了，但是它是缓慢降低了，一直到70岁的时候，它可以降低低过大概3亿左右。好 ，OK。那刚刚我们讲那个亿个那个都是突触的密度啊。但是呢，如果要讲到是突触数量的话，数量大概是刚刚讲说最高大概是5.5亿嘛，哈。那数量的话，它就是用兆在算了。大概是2.4兆左右，好，最高到2.4兆。那一般成人，那10岁到30岁的时候，它的突出数是它1.5兆个突出数，它是指的是视觉皮质啊，哈，视觉皮质细胞用这个来做一个统计的依据。所以目前已知在我们人类视觉相关的这个脑部视觉皮质呢，但是我感觉不管你是突出数或突出密度。都是在出生约8个月左右达到巅峰，其后之后啦就一路的减少。那也就是科学家就

这个一路减少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它称就是我刚刚我们提到叫做突触修剪，好，刚刚我们提到叫突触修剪，它称为叫突触修剪的工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惊讶哈，我是非常惊讶了，因为原本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想当然而啊，你看婴儿这么幼小，好，他又不会讲话。他的四肢的行动能力又非常的受限，一开始根本不会走路，只手会抓来抓去而已，然后以运动来说他是非常不精准的，然后呢又不会翻身，刚开始出生的时候那个，而且他的智商能力是比较低的嘛，后来才慢慢就是开始会讲话啦，开始有表现出智商的能力啊，然后一直到成人啊这样子，那成人当然我们认为达到最高峰了哈。因此我们就想当然的认为说，哎呀，他这个图如果说人类的这个智慧能力跟他的神经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话，那所以就是他的神经结构会跟他的突触术跟他的这个连接的网络复杂度有关的话，那他应该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因为靠着学习嘛，好，靠接受刺激学习，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建构一个复杂的这个网络跟复杂的这个突触术之后，那增加了它的这个控制能力，跟增加了它这个智慧能力，好，智商能力。结果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好，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神经设施这个部分，原来是反过来的，好，它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程度在第八个月出生，第八个月之后他快速的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连接状态，这个状态甚至比一般成人的状态要来的复杂，差不多以数字来说就差不多比一般成人要复杂 1.5 倍以上。之后他是还根据学习跟外界之间的刺激，他开始剔除一些不需要的部分，剔除一些不需要的连接，然后保留下跟环境有相关的一些需要的跟连接。所以可见你看，在大概在第八个月的时候，人类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这个人以后长大之后他的智商能力了，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以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或者是说他这些一些神经性的表现的能力了，哦，也就是说原来人的一生在这最初的八个月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好，后面只是把它修剪、修整、修整到适合跟外界之间做接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呢？OK， 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一会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你们又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讲到这个神经细胞，啊，它在出生八个月以后的这个连接，啊，八个月之后到一个月之间，它快速的这个形成网络，快速的程度令人非常的惊讶，但是。然后一个月之后，一岁之后，就是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网络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他接下来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网络啊开始做筛检，开始做减少，因为为的目的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世界了哈。那这个想法完全打破我们之前对于人类这个神经。成长的一些概念，但是呢仔细去思考之后会发觉说这个做法其实是最适合这个跟环境去做配合的一种生长模式。那当然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会发觉说神经细胞如果受损的时候，尤其是你是成人以后，神经细胞如果受损之后，因为它的这个连接的能力，越年纪越大之后，它的连接复杂连接的这种生长都有能力降低嘛。所以说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受到了损伤之后，要恢复的话，它的难度就在于要唤醒它的连接。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在神经的成长的修复的这个部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那从我们了解到新生儿在神经成长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的了解。

写到说，这个神经细胞它的这些修复的一些难度啦哈。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人类的细胞里面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经细胞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说对于新生儿来讲说，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可以想象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在这成长跟学习的过程之中啊，这个新生儿大概从一岁开始以后的这个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岁之前也是很重要，但是一岁之后他开始做这个修整嘛，他开始修整他的这个网络，所以一岁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结构的这个部分变得是在 shaping 他的这个神经外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个部分的概念 也影响到很多后来一些人们对于这个幼儿的这个成长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做法上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不能讲太多。那神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没讲完，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继续再来提。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停到这里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所表现的水秀的表演。我今天呢想跟朋友呢仔细的来说，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水秀呢有很多的名称，比方说上个星期朱老师的说佛秀而去，就是把袖子一抖，除了佛秀之外呢还有头秀，就是扔秀，也有抛秀，还有挥袖子，还有荡袖，还有背袖，还有翻袖子，还有扬袖，还有摆袖、折袖、叠袖、搭袖，还有打袖、绕袖、抓袖。你看看这么多的名词要在一个演员身上这样同时的表现，对，真的是不容易。
1: 某一出戏啊，绝对用不着这么多，
0: 是只是在那小地方还是需要用
1: 到，不是小地方，就你讲我们后来演一个角色，
0: 是
1: 如果脑筋很清楚的有这个像你讲出来这个诗集一样
0: 啊，
1: 它放在脑子里，你随便用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舞台上的表演的手段
0: 啊，对，
1: 这就是你的包袱
0: 哦。
1: 他今天这个台上水袖真漂亮，
0: 真漂亮是吧，
1: 是不是，我刚讲我们打球都穿的厚点儿，
0: 是，
1: 那你忘了就这个同学演个戏他在头上在台上片头了，盔都掉了，下来就给你勒得紧紧的，那盔头啊也不给你放过去
0: 啊，是
1: 就叫你顶盔，顶着盔头没一直弄，
0: 是
1: 我们下午一点钟到两三点都是人
0: 都昏了，
1: 都昏了。
0: 对，哎，朱老师，您说盔头，我记得勒盔头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要咬着牙根，这样子上的你太阳穴是吧？
1: 不是勒盔头要，
0: 就是你戴盔头的时候，
1: 戴盔头也不需要。

0: 哦，不是，不需要咬的牙根。
1: 咬什么牙呀？只有在你武戏里面，像你有腰子翻身这个时候
0: 啊、
1: 你要
0: 咬着牙，
1: 咬一下牙，
0: 嗯，
1: 要你咬牙，这个
0: 太阳穴一发胀
1: 就会鼓起来，
0: 嗯，是。
1: 哎，要不然你这个腰
0: 翻
1: 中一定盔头掉。而且你说勒紧，当然你看文戏不需要勒那么紧，
0: 嗯嗯嗯，
1: 武戏不要那么，
0: 是必须。
1: 你还不能
0: 使劲勒，
1: 那个他刚刚好的一勒啊，
0: 技巧
1: 一往下那么
0: 一勒，轻轻一点，
1: 蹬一点，
0: 嗯，
1: 往那一那个绳子往那
0: 一
1: 搭，
0: 啊，一系
1: 一掖，
0: 嗯，
1: 你就很
0: 紧了，是。
1: 用力一个你勒、
0: 哦、
1: 还添了，
0: 对，这都是
1: 滑了
0: 啊、哦，是。嗯，
1: 是，对，小学生你也不敢讲，
0: 嗯，对对对，
1: 好像勒得很紧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他那一下子
0: 就把你头给，
1: 不是专业的人，
0: 对对，
1: 对不对？专业的人跟你
0: 轻轻
1: 一
0: 来，
1: 这样
0: 一
1: 搭，
0: 服服帖帖的，对，
1: 哎、
0: 舒舒服服。
1: 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个服装，
0: 嗯，
1: 本身每样东西，
0: 嗯，
1: 都跟我们穿便服不一样，
0: 嗯嗯嗯，对，
1: 谁不希望穿着运动服啊，在那里干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我们讲水袖，哎，老师一过来了，哎，你刚刚我教你走脚步，
0: 嗯，
1: 这个水袖，抖水袖，你练了没有？
0: 嗯，
1: 练了，来，你再
0: 来
1: 来
0: 两下，嗯，
1: 老师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就没好好练，要练的话，你看那水袖一下两下就起来了，
0: 是是。是，
1: 我不懂了，哎呦，不
0: 一直抖半天、啊，
1: 抖不但抖不起来，那个手、水袖一直在那里，
0: 对，
1: 抓挠，
0: 对，嗯，
1: 哎，这个都变成我们的诱，
0: 对，
1: 叫诱功，
0: 是，
1: 也更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养成教育，
0: 哎，对对，
1: 你穿上厚底儿、
0: 嗯、
1: 走路，
0: 嗯、
1: 你那个八字就出来了，
0: 对，
1: 你就不会斗鸡脚
0: 啊，是是是。对，
1: 是不是说你看这个、你们路都不会走啊？
0: 啊，对，
1: 手眼身步伐嘛，
0: 对，对，
1: 对不对？手眼身，这个身就是
0: 水
1: 袖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列入就是这一门功，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手眼身步伐各种法功，就是我们讲甩发，
0: 嗯，
1: 但是无形中呢。那盔头你不习惯，
0: 嗯，
1: 嗯，到台上你一变脸，你怎么
0: 就是？
1: 哎呦不行，我
0: 骗了，
1: 我不但骗呐、啊，就是一个勒得那么紧，你就不习惯嘛。
0: 嗯，对，
1: 对不对？平常我们排戏，想排彩排，
0: 嗯，
1: 他就说，哎，你把盔头勒上啊，
0: 嗯，是，
1: 你不盔头勒上，
0: 你不先练习一下习惯它，
1: 没两下子你头已然晕了，
0: 对。对，
1: 你要甩发，哎呦，你才发觉你根本勒得不够紧。
0: 是，
1: 该勒多少紧，该怎么样？
0: 对，自个儿心里都要有一把尺。
1: 你唱一出大戏，
0: 嗯，
1: 哎，就拿我花脸来讲，你要唱《九江口》，
0: 嗯，
1: 你不能每个戏都每一场都给你
0: 都勒着那么紧，
1: 勒得那么紧啊？
0: 对，对对，怎么唱？
1: 是不是？
0: 是。
1: 等到这个要甩髯扣要干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都？
0: 对，
1: 我们讲这个蹦蹬藏嘟，那盔头要
0: 抖抖，
1: 甩的时候抖，
0: 震他
1: 站演关公那个夫子盔，
0: 嗯，要战斗他，
1: 对不
0: 对,
1: 对？你都要那个量，你都要练好，要不然你一甩，
0: 嗯，
1: 他不是天了，天
0: 对就掉了，
1: 哎不这那个
0: 就压
1: 的
0: 眉毛，
1: 盔头压的眉毛了，
0: 对对，
1: 对你刚一转身一亮相，
0: 就
1: 都能甩
0: 掉了，
1: 天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每一样都是
0: 嗯
1: 我们的武功四法。
0: 刚刚我朱老师在讲说天了掉了压着没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术语，
1: 都是我们术语，
0: 对。这些呢，也这些功夫呢，其实我们在平常，也就是朱老师讲的，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就学习了，也没有刻意的说你要练这个功夫。我们在老师教我们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的都把这些都在带上了。
1: 不是带上，你不带上的话，你怎么上台呀？
0: 对，
1: 你会唱包公了，
0: 嗯，
1: 因为包公的那个象征。

0: 雕很轻，
1: 嗯，
0: 忽然这个时候叫你演姜薇了，
1: 嗯，
0: 要你演张飞了，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演到霸王了，
1: 嗯，
0: 你光戴上那个八面威夫子盔，
1: 对，
0: 我那一站你
1: 站不住了，
0: 不是站不住啊，
1: 嗯，
0: 你唱不出来了，
1: 嗯，
0: 哎呦，靠旗给你一勒，
1: 勒，
0: 你也是倒板回龙原版，
1: 对，唱不出来了，
0: 唱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对不对？你说穆桂英挂帅最后一场，
1: 嗯，
0: 虽然没有打，
1: 嗯，
0: 他是砸靠靴莽啊，
1: 嗯嗯。
0: 出来慢板呐、啊
1: 嗯，嗯，
0: 原版的流水啊，
1: 是
0: 二六啊，是不是、啊？
1: 嗯，对，你看看，听朱老师讲的，就一回忆起来，发现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
0: 哎、
1: 还真不容易啊。
0: 不是，这个就跟你讲八年大狱嘛，跟关监狱一样的。哎呦，我这个罪过可大了，
1: 嗯嗯，
0: 他通通给你勒上了，
1: 嗯，是，
0: 你勒上了，你还这么自然，
1: 嗯，
0: 行动这么这个看的又鞭尸优美，
1: 嗯，
0: 你怎么鞭尸优美啊？
1: 对呀、啊，都得练啊。
0: 你不练的话，你到台上
1: 怎么拿得出来是吧？
0: 什么洋相你都出来了，
1: 对你看看，
0: 你不勒上，不扎上，
1: 嗯，
0: 不炫上，
1: 是，对，
0: 你感觉不出来，
1: 对，
0: 你唱你旦角唱一出《心安意》，
1: 嗯嗯，
0: 你要不懂
1: 的
0: 耳毛子，
1: 染口，
0: 不带的扎，
1: 对，
0: 还要指着敲，
1: 敲，嗯，
0: 还要掖着刀，
1: 掖着刀，哎呦，
0: 又出来一个走边边挂子，
1: 是，哎呦，
0: 还要像。花脸，
1: 嗯，对，架子，
0: 对不对？
1: 嗯，
0: 又还美起来，
1: 对，还要
0: 蛋饺，
1: 对，也要有小花旦的这个可爱的样子，
0: 对呀、啊，
1: 是
0: 不是？既要看工价，
1: 嗯，
0: 就我们中规家妹、
1: 嗯、
0: 美在哪儿啊？
1: 对，
0: 我们那个编褂子张飞，
1: 嗯，
0: 的蝴蝶把
1: 是
0: 打打唱，打打唱，
1: 还有
0: 打打唱，
1: 对，所以为什么说一进难求啊？你看看。
0: 还要跳型，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脸上还得要有样，
0: 哎、
1: 对，那个感觉都有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京剧舞台演员，我跟你讲，扎上，炫上
1: 啊，有扎上、炫上、穿上，对吧？
0: 穿上是必然嘛，
1: 穿戴，嗯，
0: 是很自然的，
1: 是，
0: 而大家没有什么，
1: 嗯。
0: 不行啊，我这砸了大靠，我顶盔贯甲顶上，
1: 嗯，
0: 那不给你勒的，
1: 那是
0: 那你喘不过气来，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你排、
1: 嗯、
0: 平时排的时候你就那么走出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你今天砸上靠不一样了吧，
1: 是，
0: 你走不上来了，你连腿都跨不上来了，
1: 嗯，对，有可能，
0: 不要
1: 说，别说这个
0: 扫的眉毛，
1: 对，
0: 半
1: 更不可能了。
0: 半月亮的腿抬在那儿，
1: 嗯，真的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你那个护甲装，你看看
1: 对对
0: 有什么？
1: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0: 是不是？你红桃山，
1: 嗯、对，
0: 我刚刚不是讲吗？就是大大蛾子、七星蛾子，还靴蟒，
1: 对，还有林子，
0: 对，
1: 嗯，这个
0: 狐狸尾，
1: 对。这个掏铃子也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这个铃子不容易。有时候我看一掏，这铃子断了，对吧？
0: 不是断了
1: 啊，
0: 这个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跟我们穿，就跟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你看到我穿的是
1: 嗯，
0: 篮球裤、
1: 嗯、
0: 背心
1: 啊，就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五花大绑啊，
1: 嗯、
0: 那叫五花大绑啊。
1: 五花大绑，对，这个掏铃子，朱老师一定手得要伸上去，然后要圆的顺着它的，对吧？
0: 不是掏铃子，就是铃子功你要会呀、啊。
1: 是，
0: 但他那个铃子摆在你头上，
1: 头上
0: 戴着并不是摆饰啊。
1: 啊，对对，
0: 嘟噜吧嗒的清脆，他打完了，这个时候耍枪，这个时候
1: 还
0: 要
1: 掏
0: 铃
1: 子，嗯，对。
0: 最后亮相，噔噔噔噔，大正正正本正正，

0: 偷林子，
1: 嗯，
0: 仓，
1: 嗯，
0: 还有一个枪下场，
1: 嗯，
0: 一个林子咬在
1: 水
0: 里头，一个林子是亮的，
1: 要手，
0: 最后还啪啪得，嗯，
1: 一放
0: 松口。

0: 这样儿。马鞭，
1: 马鞭，哎呀，还有水袖，
0: 对呀，都在这里头。
1: 哇，真是不容易。
0: 你们还女生，
1: 嗯，还有
0: 卧
1: 鱼儿，嗯嗯，
0: 是不是？这叫一气呵成呢？
1: 是，嗯。
0: 那个贵妃醉酒，
1: 嗯啊，拿的酒，
0: 醉酒的时候要下了腰，
1: 嗯，
0: 一转身一下腰，弄不好你头就天了。
1: 哈哈哈！带着凤冠，
0: 那时候咬
1: 咬着，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这样嗯，
1: 嗯，
0: 含钳着，
1: 是
0: 这里、
1: 嗯、
0: 你不注意，嗯，总共说了你头天了，
1: 对对对，会，没错，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讲舞台上的这个锻炼呢、啊，
1: 嗯，
0: 是我们从下面
1: 从小
0: 哎，还是也接受接上我们这句话，
1: 嗯。
0: 台上一分钟，
1: 台
0: 下
1: 十年
0: 功。
1: 嗯，
0: 哎，你台不十年功，哎呦，这个人，我们不是讲我们说这个人演到主角了，
1: 嗯嗯，
0: 哎，平常你不给我勒紧了，你不给我炫上，你不给我这个水袖不够长，
1: 嗯，
0: 染口不够长，
1: 嗯，
0: 我还使不上劲儿了，
1: 嗯。
0: 那关老爷一个大刀
1: 花，
0: 你胡子不能添了，
1: 嗯嗯，
0: 嘟，
1: 嗯嗯，
0: 得青龙刀，
1: 嗯，
0: 一到哪里都不碍事，
1: 嗯，对，是，
0: 是不是？你走个编一个马趟子，
1: 嗯，
0: 你像我们的常玉春，
1: 嗯，嗯，
0: 对不对？你有看到他们后来新演的这个？
1: 嗯，
0: 音乐剧了。
1: 嗯，
0: 他这里面没有一句唱，没有一句念。
1: 嗯，就是表演，身上表演。
0: 雁荡山。
1: 哦哦，雁荡山。
0: 他就是林
1: 子、
0: 狐狸尾、扎大靠、跨的剑。
1: 哎呀，
0: 大枪在手上。
1: 就是您说的三大件。
0: 这三大件。
1: 嗯，
0: 干干净净的。
1: 是，嗯，听朱老师讲都觉得过瘾，跟漂亮。
0: 哎，
1: 帅，
0: 就不是。换句话，我们从小，
1: 嗯，
0: 你我们老师讲你练吧，
1: 嗯，
0: 哎，你练起来，你怎么不练呢？
1: 嗯，
0: 那你将来要你还想唱那个戏啊？
1: 是，是。
0: 哦，对哦，
1: 嗯，
0: 你才要练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不是说说我们一个建议，干干净净的，你得把，
1: 嗯，
0: 染口带上啊，
1: 嗯。嗯，
0: 你一头把子里头，一封书里头唱这一仗，
1: 嗯嗯，
0: 不但要躲刀躲枪，
1: 还要躲你的胡子，
0: 然后你要给它亮出来，
1: 是真的，嗯，
0: 而且漂亮，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最主要就是要干净利落，
0: 干净利索，一搭一搭的清唱一锤，得了清唱一锤，得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过瘾，
0: 所以就。各种的步伐，云步、搓步、
1: 嗯、是
0: 跨腿、大腰子翻身，
1: 哇！
0: 结果这胡子也
1: 全部
0: 骗
1: 了，
0: 挂在头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大枪你也背不上去了。
1: 是，是啊、哦，
0: 是不是、
1: 啊？真的是
0: 都不行嘛。
1: 对，
0: 你演曹操那个位极人臣，
1: 嗯嗯，
0: 肩膀端着，
1: 嗯，
0: 这个髯口捋出来，
1: 嗯嗯，
0: 你唱起来，
1: 嗯。也舒服，
0: 你扮的不重则不威，
1: 是
0: 没有那个威相，
1: 嗯，
0: 看的好像我们讲，
1: 嗯，
0: 斜腰拉胯，
1: 哈哈哈，对，
0: 你怎么像曹操啊？
1: 嗯，
0: 而那个时候你光那个念白疼，哈哈哈哈哈哈，你都念不出来了，
1: 真的是，
0: 但念不出来，你念出来了，你那个扮相不到，
1: 嗯、不到不到位，
0: 也不行，
1: 对。观众看了也不舒服，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别说自个儿演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就不要说你是能够长袖善舞表演了，
1: 嗯， 嗯，
0: 就是你扮上、
1: 嗯、
0: 哎也不行，我看到扮上都不像、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你这么说我想起来，老这不只是老师在教我们，就是任何一出戏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这个提高了一个素质跟水准。一个人出去，你就要有把那个气质啊。
0: 我跟你讲，艺海无涯呀。
1: 啊、
0: 你看这个五声词

0: 这么好，这么编实。
1: 嗯，
0: 你叫他扮上姜维，
1: 嗯，
0: 你一出来好编实，好溜。
1: 嗯，
0: 完了。
1: 嗯，没有姜维的那个，
0: 你舅舅姜维的那个
1: 分量是吧？
0: 那个分量在那里呀、啊。
1: 嗯，
0: 哎，你扮上姜维，
1: 不像姜维，
0: 你出来像个赵云
1: 啊。对呀、啊。
0: 哎呦，他的武生，他这个功架不够。工价不够，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太溜太编实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让你这个同样花脸演员去唱，
1: 嗯，
0: 唱这个唱什么？
1: 嗯，
0: 你工价什么动了？
1: 啊，
0: 你都不能动了。
1: 哦，是，
0: 你没有武功。没有身上的那个脚步，
1: 嗯，
0: 那我们想，哎呦，你这个怎么看得这么笨笨拙拙的？
1: 嗯，
0: 你看都不行，
1: 真的，哎，真的是难呐，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上图案国啊这些，你就得有残满，
1: 嗯，
0: 林子、狐狸尾、紫金冠，
1: 嗯嗯，哇，真的，
0: 蟒还有
1: 尖
0: 云尖
1: 是。就是您说云间也就里头还得搭个胖袄、
0: 哎、唱
1: 都
0: 不胖袄花脸嘛
1: 都得要这样
0: 花脸吧、
1: 嗯、
0: 就这么一镜难求嘛
1: 对真的
0: 哎呦跟我扮上就这个我怎么唱啊
1: 嗯嗯
0: 就跟我想我第一出是太阴山
1: 嗯
0: 唱着唱着
1: 嗯
0: 不到半年我就演天水关了
1: 哇
0: 那要扎靠
1: 啊、
0: 要拿的大荷包枪啊
1: 啊是
0: 还要开打
1: 是嗯，
0: 有关心呐、啊、和张宝，
1: 嗯，
0: 都不算英豪，三军御爷，抬枪带马刀，
1: 哇，
0: 你看看，
1: 嗯，这
0: 杀赵云擒孔明，
1: 嗯，
0: 就在今朝，
1: 今朝哇，
0: 你看他这个任务有多大？
1: 多大？对呀，是。
0: 你要是办了一个没有那个
1: 没有那个分
0: 量
1: 呀、
0: 哎、
1: 嗯对
0: 我们这个戏出来是扎了靠
1: 嗯
0: 靴蟒、啊、
1: 靴蟒穿的厚底儿
0: 一颗明珠土内藏
1: 哇
0: 几载未曾放毫光
1: 嗯
0: 哪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凌迟山摇动烟发藏鬼神呐、啊，金、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参见元帅，
1: 哇，
0: 战力两相听那谋，藏一呀令，藏都拆了。导板原版
1: 哇
0: 流水来了
1: 哇真是有气势真的听了都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相也得够什么
1: 对是
0: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八岁不到那叫顶盔贯甲后来我看着这个剧照的时候啊姜维呀
1: 嗯
0: 头顶上、
1: 嗯、
0: 脑顶上要画一个太极八卦
1: 嗯 嗯, 嗯
0: 你看这个样子，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小，
1: 嗯、
0: 哎呦，
1: 哇，
0: 扮上，哎呦，这个小孩扮相不错，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得要够分量，
1: 对，
0: 还要能哦、
1: 嗯，
0: 又能唱又干嘛？
1: 是不容易。
0: 哎、你嗓子好，你没把力气还不行。
1: 真的，看看有多少的条件，有这么多的因素。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哎呦，不错哦。你别看啊、哦、他这个活儿都盯下来了、
1: 嗯、盯下来了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的长度
1: 嗯对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就我们这个京剧演员
1: 嗯
0: 就是一切的所有的一切
1: 嗯
0: 武功四法的练习
1: 真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武功四法里面学习我们对于这个角色人物的揣摩
0: 对, 对,
1: 对也是经由老师这么教导我们自己去
0: 一次一次的
1: 对
0: 台上的这个
1: 磨
0: 练历
1: 练
0: 磨练你才会感觉哦这次戏我不要这样的
1: 嗯
0: 你唱了最后你

0: 来讲，哎呦，我那个扮相一看，
1: 嗯，
0: 不够啊，
1: 嗯，
0: 你得给我这个东西要大一点，要厚一点，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花脸，你说你就演个黄三太，
1: 嗯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拿的是破刀，不是一般的单刀，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破刀拿在那儿，
1: 嗯，
0: 你都的架势不一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拿把单刀跟扇子一样，
1: 嗯，
0: 就不行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花脸就像哎，那很倪俊、
1: 嗯、
0: 李俊、倪荣出来，我们那个扇子都要大一倍，
1: 对，光特别大，
0: 拿高的那个扇子，
1: 对扇子，
0: 咣切，
1: 对，
0: 那不是沾。
1: 嗯、
0: 唰一打，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就是所谓的扇子功啊，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对，对，
0: 哎、
1: 我一个演员真的从小这么学习，一直到现在，朱老师他都能怎么讲？拿起来都什么都有。对，你看他随口一说四句诗，对吧？定，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凭良心讲，现代我们讲这是。也永远是一种感恩，
1: 嗯，
0: 什么这个天之将降大
1: 任
0: 于
1: 斯
0: 人
1: 也，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当初就是哎呦大家都在玩，
1: 嗯嗯，
0: 哎，我们这边就
1: 演就得练
0: 了，就是扎上了，
1: 对，是的，
0: 那个老师也把你盯上了，
1: 嗯嗯，
0: 干嘛不要，我也要去玩啊，
1: 是啊，
0: 我们小时候
1: 是啊，
0: 玩什么游戏都干嘛不行、
1: 嗯、不行，
0: 你怎么还都乱了，
1: 对，
0: 你给我坐在那儿就过去把那个就琢磨，穿了个厚点儿，
1: 嗯，
0: 又笨又干嘛，
1: 对，
0: 是不是，哎呦、
1: 嗯、
0: 我更恨不得给它拿掉，
1: 是，
0: 等着你一旦有机会
1: 一表演
0: 坐在倒马的时候，哎呦怎么，
1: 对，
0: 他跟头翻得这么好，但是不行啊，他穿上厚点儿就完了，
1: 嗯，
0: 对不对？他戴上燃扣他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戴着燃扣穿厚底穿上，
1: 嗯，
0: 跑烟场，
1: 嗯，
0: 在那起云手什么的，
1: 对对对对，这也是朱老师这么用功，也是我们这后辈人看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跟着就是这么练，
0: 不是用功，
1: 嗯，
0: 就是你是个
1: 行当就得练，对吧？
0: 不，你这行当就有你这个责任嘛。
1: 对，真的真的，我们从小也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么学着看着，
0: 你旦角，你说我们从小都看着徐璐、徐姐，
1: 是
0: 十八般武艺，
1: 每一个学长们，对对。
0: 你刚刚就第一个讲鬼路的，他的全本《红梅阁》，
1: 对，《红梅阁》
0: 这个
1: 他的扈家庄，
0: 他的扈家庄
1: 还唱《陆文龙》，
0: 他陆文龙，
1: 嗯，
0: 小生功那是。
1: 昭君出塞、嗯、
0: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功都带到了，
1: 对，
0: 靠什么的，
1: 嗯，
0: 大带呀、啊、
1: 嗯，
0: 你还要踢大带耍大带呀、
1: 啊、啊，这都是配件，
0: 都是功配件啊，
1: 配件的功夫，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我讲嘛，顶盔贯甲里面，
1: 嗯，
0: 所有的你都经历到了，
1: 是朱老师提的那个大带就是武生，
0: 武生
1: 他表演的一个特色，
0: 你会扎靠，
1: 嗯，还要会踢大带耍呢。
0: 你为什么有这个长靠武身
1: 啊？
0: 靠把武身，有边式的四节村，
1: 嗯、
0: 啊，这种边式的，这、啊、不是大带，
1: 嗯，
0: 走边出来就
1: 抱一抱裤、
0: 哎，黄天霸，
1: 嗯嗯，
0: 头上还要带着印罗，
1: 对对。哇，这都真的，这些都是功夫、啊，
0: 对不对？
1: 嗯，对。看这个武生耍这个大带，就是踢大带，这边
0: 踢大带，
1: 飘来飘去、
0: 哎，
1: 你看这都是功夫。
0: 这不是黄天霸？
1: 对，
0: 看风吹月烧什么什么的。
1: 嗯，拿
0: 大英雄奔走黄角，噔噔噔，还几个扫堂旋子。
1: 对，
0: 头上印罗帽不能添。
1: 对。
0: 是不是刺骨印儿不能刮的？
1: 对，
0: 那个、大带
1: 还有个球，
0: 大带随便
1: 对，
0: 都
1: 左
0: 肩膀上
1: 右肩膀再下来再一缓
0: 是
1: 一扔哇
0: 哎，
1: 对，这都得要编。
0: 等你唱的《喜福山》呢？
1: 啊，
0: 还有燃沟呢？
1: 啊，对，
0: 用双刀，双刀下场，
1: 对对对，哇，
0: 就不是孙悟空的金箍噜棒子的轻松了、啊。
1: 金箍棒的

0: 金箍棒也不轻松，
1: 对不对？每
0: 对每一样都不是轻松的事儿、
1: 哎。传统戏曲，
0: 嗯，
1: 所以这个人在台上哦，他所有传统戏叫、嗯、这个人长袖善舞，
0: 是，
1: 哎，不论是短打，
0: 打，
1: 不论是长靠，
0: 长靠，
1: 你都口都编实都好，
0: 都得练着，
1: 对
0: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真的不是三两下就可以上去，
1: 是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0: 对，
1: 你到台上
0: 就
1: 你就可以尽情发挥，
0: 对，
1: 甚至于尽情的享受，
0: 是是。而且呢我们这么跟朱老师分享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渐渐的能了解如何去欣赏国剧，而且呢怎么样的呢看到了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也就知道这个演员表演的好跟不好。
1: 对，
0: 对，
1: 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讲，
0: 嗯，
1: 美好的祝福历练，
0: 嗯，感谢主
1: 都在这里面，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好的，我跟朱老师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梨园话絮与您
1: 下
0: 周
1: 再
0: 见。接着要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桃花扇》，是由张安平、高慧兰、马元亮、夏元森、朱景荣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姜维不知东吴兵败，仍按照两国的盟约兴兵伐魏，同时派人请羌王发兵帮助。蜀国的使者带彩礼去见羌王，羌王见到财物非常高兴，派羌将鄂和烧革为先锋，亲自领五万兵去帮助蜀军打魏国。姜维用计，用木牛流马往铁笼山运粮，司马昭令徐直断蜀军的粮路，徐直中计被蜀军杀死。夏侯霸令蜀军穿上魏军俘虏的衣服去劫营，司马昭大败，逃往铁笼山。山上缺水，只有一条路可通，姜维便派重兵把守，要将司马昭困死山上。山上只有一泉，却有6000名兵将，水不够用，司马昭只好拜泉，求上天赐魏军水喝。拜毕，泉水大量流出，人马才没有渴死。郭淮得知司马昭被困在铁笼山，便派人假降羌王，里应外合打败了羌兵。郭淮带羌王迷党去救司马昭。羌王到蜀营见姜维，混入羌兵中的魏兵，趁机作乱。姜维慌忙逃走，连枪剑也来不及拿，身上只有一张弓。郭淮搭箭射去，姜维顺手接了箭，回身一射，便将郭淮射下了马。郭淮回营后也就死了。姜维败回汉中，司马昭也回了魏都。魏主曹芳写血书交给夏侯玄、李丰和张济，要他们讨伐司马兄弟。司马师在营外见张济三人，眼睛红肿，便命人搜身取出了血书一封。司马师勃然大怒，杀了三人全家大小。司马师又下令将张济的女儿张皇

后用白练勒死于东华门内。司马师废了曹芳，立曹髦为皇帝，司马师可以入朝不拜，待见上殿。扬州都督顾秋瑾刺史文心对司马师废旧地另立新地之举深感不满，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坐车领兵破敌，顾秋瑾迟了一步，军事重镇南顿被魏军占了。顾秋瑾领兵守项城，保卫寿春和乐嘉城。刺史文心与儿子文阳守乐嘉城，于夜晚去偷袭魏营。文阳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十分的英勇。项城被魏军攻破，顾秋瑾逃往慎县，县令宋白趁顾秋瑾酒醉杀了他后，将首级献给魏军。司马师因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回朝后不久病情恶化便死了，把大权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姜维得知司马师死了，再次出兵伐魏，背水列阵，自己断了自己的退路。蜀军人人死战，大败雍州刺史王金，王金逃入狄道臣坚守。姜维领兵攻狄道臣，久攻不下，见邓艾领兵来攻，便带兵迎战邓艾。不料邓艾早有准备，姜维弄不清邓艾有多少人马，只得退回了汉中。邓艾进了狄道臣，对王金说姜维还会再攻，让王金在重要关口立营防守。姜维果然又从岐山出兵伐魏，他见魏兵已有准备，便留下少量兵力混淆邓艾，自领大军去攻南安。邓艾看破了姜维的计谋，领兵去上解，断谷埋伏。姜维带兵经过上解，断谷中了魏军的埋伏，姜维被夏侯霸救出，又被魏将陈泰、邓艾追击。正在危急时，援兵张仪赶到，姜维、夏侯霸趁势杀出了重围，张仪则被敌军乱箭射死。请待下一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重唱团体大会师。重唱团体呢，就是二重唱或三重唱，两人或三人一组的。虽然有上次介绍的这个城市少女这一类的这种偶像团体，可是呢，其实也有承袭民歌时代的演唱方式而进入流行歌曲领域的重唱组合哦。如果呢，要说流行乐坛的重唱始祖，绝对不能跳过五六零年代陪伴许多长辈成长的原野三重唱了。听过原野三重唱吗？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没听过了哦。当时的原野哦，真的是红极一时。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他们唱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有层次，但是又特别的和谐。原野三重唱呢，是成立在1972年，由男高音王强，他的本名叫王百熙，男中音吴和正，男低音王大川，王大川的本名叫做王百叶，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王百熙、王百叶，所以男高音王强跟男低音王大川，他们两个是兄弟。那么1979年呢，原野三重唱曾经因为三个人各有各的副业啊，时间没有办法配合而拆伙了，好可惜哦。到了1981年的年底，三个人呢又排除万难啊，排除所有的杂物再度合作。原野三重唱的团员王大川，也就是王强的弟弟呢，他说哦，我们都是学过艺术歌曲的，当时配合那个时候的潮流，我们就录制了很多进化歌曲。那个时候很多进化歌曲，当初的精神就是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所以呢，重点就在这里，重点就是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流行化，这个就是原野三重唱踏入江湖的一个理念啦。他们的低音哦浑厚，高音嘹亮，三个人的合音让人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耳，有如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哦。可惜呢，在2005年的12月12号那一天，三个人在台北荣总做公益的演出，男高音王强还特地清嗓吟诗作对哦。当时呢，吟诗作对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嗓音嘹亮的王强让人万万想不到，因为那一天的天气突然变化，然后爆发这个脑血管病变，也就是脑溢血，就这样离开人间呢。享年当年是63岁，而原野三重唱也就此成为绝响了。他真的是绝响，因为王强已经这个回天家当天使去了，所以就不可没有办法再看到再听到他们合体了吼。现在呢，要听到原野三重唱的歌声真的是不容易了。今天我们还有幸听到他们少数的作品，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啊。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欣赏这个原野三重唱他们所演唱的《在银色的月光下》。

晚风吹着的桦树，沙沙的作响。帐中的灯火已经熄灭，牛羊

0: 影像。
1: 天上的月儿多么明亮，我心中的月儿黯然无光。空余怀念的歌声回荡在寂寞。

哇，是不是天籁之声呢？原野三重唱是当时流行乐界很少有的歌唱组合哦，而且他们也带出了重唱团体在流行业界的发展。1980年呢，大小百合成军了。1983年在台湾电视公司的综艺节目全国歌唱名人排行榜的比赛当中，大小百合脱颖而出。大小百合呢，便是受四海唱片的新的这个青睐，随即网罗他们成为他们旗下的歌手，并且更名为百合二重唱。大家应该对百合二重唱就慢慢的有更多的印象了，对吗？1985年呢，百合二重唱以第一张专辑《当流星划过》来出道。百合二重唱呢，是由大百合李静，她改了三次名字，最后一次叫做李燕珍，以及呢小百合周月琪，他们组成的这个女子二重唱团体。我相信五六年级生哦，对他们应该是不陌生啦，小时候都一定常常听到他们的歌曲，像我也算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其中呢，这个大百合哦，在合唱团里面，它是属。

属于标准的女中音，声音比较硬，但是很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声者。那么虽然说是女中音，但是低音啊高音其实都难不倒她，是一位音域很广的歌手，很宽啊。那小百合呢？小百合的声音就是属于真正的女高音，音质是非常温柔又很好听，她是一位美声音乐当中非常好的歌手。他们出道至今出过18张专辑，并且获得金钟、金曲、金鼎、金龙很多奖啦的最佳演唱组合的这个多项殊荣。因为他们实在是唱过太多歌曲了，除了他们自己出的专辑，也唱过很多其他人的歌。那在演艺界呢，有着非常亮丽的成绩。大小百合的父亲两个人都是军人哦，而且两个人巧的嘞，是军中同袍。他们两个受访的时候就笑说：我们两个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认识的。那大百合李静呢，她本名叫李美媛，名字好多哦，因为她改了好几次。那她从小就住在眷村里面，所以小时候的大百合是在台南的眷村，叫做隐居三村里面长大的。很多人都以为隐居三村是住了很多明星吗？大百合说不是哦，误会一场哦。听说早年是蒋夫人号召隐居界人士募捐捐款来兴建的，所以才把它取名叫做隐居三村，还有隐居五村嘞。所以呢，身为眷村子弟的他，他的个性直大拉拉的，因为在家排行老大，也比较霸气一点哦。而小百合周月琪呢，他的性格就比较温柔严谨，内敛自持。他曾经说过，我最遗憾的就是在唱片逐渐式微的阶段错过了转型的时机。谈到近年来作品比较少的原因，小百合就说，一方面是因为把重心回归到家庭里面，就回归到小孩子的身上哦。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因为大环境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错过了转型的先机啊。等到发现的时候啊，已经太晚了。他还说，我不能允许自己就这样虚度光阴哦，只要能唱我就要继续唱，直到我不能掌控时才会退休。所以哦，然后他又讲哦，天籁之声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自己也要做足功课。我们从上面他讲的这些话里面，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自律慎言的一种性格。所以之前介绍过城市少女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两个人的团体总是会出现不和这种传闻。不和啦，就是两个人不愉快。大小百合有没有呢？啊哈，感觉他们两个的歌声那么温柔婉约，竟然他们两个也是不例外哦。他们也跟城市少女一样，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两个人可以说叫做互补，可是也有可能呈现不合的状态。他们虽然合作超过30年，但是确实不是很合得来哦。小百合就曾在谈话性节目当中很坦言的笑说，我们三观不合啦，应该改叫大小不合。我觉得我看不出来周月琪那么温柔婉约，讲话还蛮呛辣，很直接啊。那当然很幽默啦，他也是开个玩笑。那小百合就透露说，因为大百合的个性外向，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认为彼此不是同一路人啊。也说两个人在服装啊选歌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小百合也爆料，曾经跟大百合因为选歌问题在后台大吵一架，上台之后两个人还要装没事，互相这个对相望，因为唱歌和声嘛，两个人一定要对望啊。小百合说，常年合作难免会有小问题，平常不讲，但是一到了一个底线，就会爆发。那他就说大百合啦，他在家里是大姐，个性比较强势，很爱控制人，也管得比较多，久了以后我也无法接受，一讲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后来呢，我就觉得不能沟通还蛮累的。他就笑说，很多人以为他很文静，其实他偶尔受访的时候也是想要讲讲话的啦，但是话呢都让就是好意啦，大姐头想要保护他的大百合给讲光了。其实妹妹有时候也是想要讲一点话啦，这个姐姐都没有注意到。另外呢，小百合也坦言说，在一

百年的时候，两个人原本要合办一个叫做百年好合，现在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叫百年不合、哦、就是他们本来要办一个百年好合出道30年的演唱会，但是筹备的过程

以为啦，他以为就是两个人只是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哦，吵一吵架啊，很快就会和好了。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凡事闷在心里面比较内敛的萧百合哦，他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哦，中间有很多次演出都透过经纪人来找他，他都拒绝了。听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可惜？我是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这么棒的美声组合就这样分道扬镳嘞，大家不觉得可惜吗？但是坦白说哦，就像城市少女一样，大家的年纪都这把了，都这把年纪了，而且又并肩征战了这么多年，哪有真的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就是那么多年，那当年吵吵架，现在都几岁了，没实在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所以呢2014年小百合将要举办演唱会，多年未见的大百合呢李静他就现身了小百合的记者会，失联多年的两个人被拱着要合唱啊，却双双泪湿台上。为什么会泪湿台上？当然只有他们两个人明白嘛，那么多年这个没有联络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哇哽咽到难以继续唱下去哦，心里面一定是百感交集，有很多的这个感想。大百合说呢，我们曾经一起立志要唱到70岁耶，哇70岁，如果70岁还能唱的话，你们一定要继续唱下去，相信经过这一次的公开同台应该不会再 不联络了啦。周月琪呢知道大百合一直想要再合体，因为合体的大小百合真的是所向无敌，这个我是说真的，真的是他们两个歌声太棒。于是呢小百合就说，我也没有排斥啦，但是就先各自发挥嘛，也许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合体啦。因此我在想，我们还是很有很多的，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很有可能哦，再次享受到大小百合天籁般的歌声哦。我们就马上来听一首清新又舒畅的《微风往事》。

是不是像微风一样舒服的歌声呢？真的令人沉醉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这个重唱团体，他在歌坛的时间呢，不是太长，但是呢，他们干净明亮的歌声令人很难将他们遗忘。他们就是从五等奖比赛出来的知己二重唱。记得五等奖这个节目吧，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什么五等奖，然后什么什么五等奖奖五万噔噔噔之类的。阿妹跟吴宗宪也是从这个比赛脱颖而出的哦。那么知己二重唱呢，是由吴志华跟曾宝明两个人所组成的。当时呢，二十出头刚从义工队退伍的吴志华固定在民歌西餐厅饭店等等的地方演唱哦。之后呢，他就结识了后来比赛的时候的搭档，也就是知己二重唱的另外一个主唱曾宝明。当时呢，曾宝明因为同伴的临时退出，所以就拜托吴志华跟他一起搭档，一起在餐厅里面驻唱演出。两个人呢，为了培养默契，经常练歌练到天亮，那真的是很喜欢的音乐人才做得到哦。他们干净明亮、和谐舒服的歌声，不但吸引了固定的歌迷，也因此被五等奖的制作单位相中哦，所以就力邀他们上节目去挑战已经五度四冠的卫冕者。在两次的同登同分之后，因为他当时的规则好像是你两次都同登同分的话，那原来的卫冕者就可以五度关就过关了。那可是呢，这个吴志华跟曾宝明呢也顺利成为新的卫冕者，因为他们五度关已经过关了嘛，所以他们就变成新的卫冕者，然后再跟未来进来的人一起比赛。就这样呢，他们就开始了五等奖的比赛之路啊。两个人是一瘦一胖的身材，这个吴志华呢他是瘦的，然后呢这个曾宝明是胖的，白白胖胖，我还记得还被笑称是台湾版的劳莱与哈台嘞。现在的人大概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劳莱与哈台了。吴志华和曾宝明两个人清亮悦耳的歌声很快就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哦。当时的知名音乐制作人翁孝良就找到他们两个人，并跟他们签下了合约。签约后一年多的时间，先和张雨生啊、金志娟，就是娃娃金志娟、牛大可等人为这个菜刀与六个朋友灌录了电影原声带六个朋友，而大家熟悉的不懂的是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一张合集里面哦。之后呢，在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的时候，两个人出了与主打歌曲同名的专辑，叫做《一点点不同》。怎么样，这首歌大家就非常有印象了吧？如清晨微风拂面般清新动人的歌声哦，立刻就让专辑中许多的歌曲都家喻户晓，朗朗上口。只可惜啊，这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随着曾宝明移民加拿大而拆伙了。而经历了上节目打歌，为了增加曝光的机会，必须要配合耍宝出糗等的这些演出的过程哦，吴志华也深深的觉得演艺工作好像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目标哦，因此就决定回归单纯的演唱生涯，在音乐里面徜徉，开心自在，也就是回到一些就是有演唱机会或一些演唱的场所去演唱，就不走这个荧光幕前了。虽然在歌坛当中才短短的时间，却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奔放啊，让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个组合哦。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一首家喻户晓、大家都朗朗上口的《一点点不同》。

哇，谢谢知己二重唱带来那么清新动人的歌声，是不是真的很好听哦？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我最怀念的一组了。为什么是最怀念呢？因为不管他们合不合啊，他们都不可能再合体了，那就是令人怀念的芝麻陈爱玲以及龙眼林玉如。大家还记得他们吗？芝麻龙眼哦，芝麻和龙眼两个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同时加入学校的民谣社，也因为如此啊，陈爱玲跟林玉如两个人就渐渐的熟了起来。两个人既是同班同学呢，也是同一个社团的，但是呢，陈爱玲一开始不太喜欢林玉如哦，就是芝麻看龙眼不顺眼啦齁，认为对方呢太爱说话了，芝麻觉得龙眼太爱说话。随着在社团的演唱合作机会越来越多，他从原本看对方不顺眼，到成为默契十足的拍档，常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毕业后呢，在迪门、木船这些民歌西餐厅驻唱，期间还曾经参加六灯奖比赛。以前台视有一个五灯奖，中视有个六灯奖，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他们是18次卫冕成功哦，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他们的演唱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周末呢，一天从下午唱到晚上，大概有7-8个小时，但却一点都不会觉得疲惫哦，享受在兴趣及工作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就在进入演唱生涯第4年的时候，两个人对这个职业有一点倦怠感了。那正巧呢，就这时候就有唱片公司来表示愿意帮两个人出专辑，所以1984年的时候，他们就被香城唱片的宣传部经理夏春勇游说来签约，合约是领固定的唱酬卖段哦，所以是没有办法抽版税的。团体的名称是来自于夏春勇来戏虐两个人的眼睛，一大一小，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陈爱玲的眼睛比较小，林玉如的眼睛比较大，所以呢就取了这个团名叫做芝麻跟龙眼，好可爱哦。1988年1月呢，以芝麻龙眼这个名义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动不动就说

爱我，记得吧？出片的首月即卖出了30万张，才刚出道哦，就第一张专辑就卖了30万张，从此就迅速的窜红了。可是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啊，1989年的1月28号芝麻龙眼和王墨君，当时有一位玉女歌手叫做王墨君哦，一同到高雄参加年节的演艺活动，在前往现场的路程中当中哦，因为司机一路飙车又跨越双黄线啊，最后就与货柜车相撞，坐在后座右方的王墨君是当场死亡，坐在中间的龙眼林玉如则是脑部重伤昏迷哦，半个月后就离开人世了，享年才25岁哦。那么芝麻陈爱玲呢是受到了轻伤，芝麻龙眼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此解散了。这是多么大的冲击啊，不论对芝麻陈爱玲来说，或者是对喜欢他们歌声的乐迷来说，才出道一年的时间呢，真的是不胜唏嘘哦，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陈爱玲说，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的梦想才刚起飞啊，不知道怎么面对和接受诶，要是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和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真的觉得还蛮能感同身受的。事发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加上外界不断关心他的状况，使其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只好故作坚强，之后也陆续发了几张个人的专辑。但是呢，每当在跑宣传上通告的时候，陈爱玲经常被问到关于车祸意外的心境，让他觉得非常的疲惫，不想屡次的被揭开伤疤，向人谈论 这段过程。即便自己对音乐仍然是充满热忱，但是仍然无法适应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唱歌的感觉哦。最后呢，他决定放下身段，转战幕后当音乐制作人。他从最基本的助理做起，一开始有一点不适应，但是他不断地提醒他自己，我要从零开始，我要从零开始哦。其实他后来也制作了非常多好几张成功的唱片，包括张信哲的。虽然芝麻龙眼才出道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是他们的歌像动不动就说爱我啊，海里来的沙啊，却是能够深深烙印在我们五六年级朋友的心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当年的主打歌，动不动就说爱我。

实在是怀念不已的后民歌时代的经典歌曲啊，动不动就说爱我哦。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组重唱团体，大家必定就更不陌生了，因为他们呢，现在除了偶尔还会出现在歌唱类的综艺节目里面，也常常受邀到各种活动的现场去演出哦，算是仅存还活跃于演艺圈中，并没有拆伙，也没有嫌隙的二重唱团体了。终于有一对没嫌隙的，他们就是南方二重唱，怎么样？还常常看到他们哦。他们虽然也是一动一静啊，大南方活泼，这个小南方文静，但是他们却互补得很好。两个人不仅没有闹过不和，而且还很合得来呢。南方二重唱是由大南方严宗玉以及小南方林明化两个人所组成的，活跃在90年代，更获得了三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的演唱组奖的肯定哦。1988年的时候，两个人因为实践大学的校园民歌比赛而互相知道对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两个人都参加知道对方但不认识。因为小南方寻求二重唱的这个搭档，在民歌西餐厅唱歌打工，而两个人才相识才认识。两个人试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梅雪争春》，就引起同学们的注意跟赞赏，觉得他们唱得太好了。之后呢，他们参加木船西餐厅的试唱，脱颖成为正式的民歌手。而他们的团体呢，名称叫做南方二重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第一张专辑里面哦，林秋离制作人林秋离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从南方来》这首歌，又刚好他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南部，也是从南方来，没错啊。因此呢，建议唱片公司就以南方来命名哦。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跟瑞星唱片签约，并且在1991年以第一张专辑《细说往事》而正式出道。虽然他们出道的时候的这个民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啦，但是南方透过他们的歌声继续传播着民歌时代的精神哦，那种精神就是淳朴、真诚、至情至性的一种精神了。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了《太阳恋爱了》这张专辑，荣获第三座金曲奖哦。但是呢，当年瑞星唱片结束营业了，两个人也就这么淡出歌坛了。很多歌手好像都是这个原因哦。告别唱片歌手生涯之后，小南方林明化拾起画笔，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这个实践的同学嘛，所以他们就是本科啦，林明化就重新拿起他的画笔，透过绘画来与自己对话，来看清内心的投射，找到舒心又自在的生活。所以这个小南方算是一个有艺术性格的人哦。而大南方呢，则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大南方婚后养育三名子女，他经历

过，子宫肌瘤血崩，哎，差一点就休克，命丧黄泉，摘除子宫的这样子的往事。哇，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生死关头了哦。他生病之后呢，也是不忌口啦，又因为代谢症候群跟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糖尿以及高血压而瘦不下来。但是呢，令人羡慕的幸福的是，老公觉得他胖得很可爱，我想这就够了吧。他曾说，我最骄傲的作品就是我生的三个小孩，是不是幸福到不行啊？可以可见大南方真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哦。虽然他们一个走进浩瀚的艺术领域，一个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忘情他们最喜欢的歌唱。大南方说，当妈妈很无聊，出去唱歌或商演才是最 relax 的时候。问他们有没有退休的规划时候呢，他们都认为啊，通告是老天爷给的，现在还有人要找我们就要珍惜，当没有人找我们的时候，应该就是退休的时候了吧。相信以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也是会和大小百合一样唱到不能再唱为止吧。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成名曲《细说往事》。

哇，听南方娓娓道来的歌声，真的勾起我们许多往事吧？你觉得呢？下一个要回顾的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凡人二重唱了。这两位成员经常在歌唱节目的比赛里面哦，担任导师或者是评审的工作，他们就是莫凡以及袁惟仁。他们两个人在1986年开始在民歌西餐厅驻唱，组成了凡人二重唱。聊到这儿哦，大家就会发现几乎每一组都是实力派的哦，都是从民歌西餐厅驻唱开始发迹的。他们两个人的家庭背景都跟艺文有一点关联哦。莫凡的父亲是台湾文坛重量级的现代诗人洛夫耶，袁惟仁的母亲则是台东卑南族南王部落著名的工艺家陈凤荣。哇，真不容易哦，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个背景我也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走上的与父母的是截然不同的音乐之路。1986年呢，还在念国立艺专戏剧科的莫凡拿下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歌唱比赛的冠军。爱唱歌的他为了持续有歌唱的机会，便跑去民歌西餐厅驻唱。唱了一年多之后呢，认识了袁惟仁，小胖袁惟仁。一拍即合的两个人呢，就改以双人组合的方式继续跑场。不过搭档没有多久，他们就同时面临到了严重的问题，就叫做兵役问题。各自抽到不同外岛服役的两个人，在入伍之前约定好，当兵期间不只要持续的唱歌，还要自己写歌哦。他们把各自的创作录在录音带里面寄给对方听，并且给予意见。两个人就这样子互相交换哦，当兵期间成了两个人创作的一个启蒙期哦。相继退伍之后呢，两个人又回到民歌西餐厅来演唱。这个时候他们就认识了音乐制作人蔡宗正。蔡宗正最早是牛大可的助理，当时呢他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滚音乐制作公司。那蔡宗正很看好他们两个人的发展，所以就马上与他们签约，开始筹划以二重唱组合的方式，这种形式来出他们的专辑哦。凡人二重唱呢，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是在1991年的年底发行的。两个人的创作才华在一开始就有所发挥了，两首主打歌，一首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和另外一首叫《离家五百里》，分别是由莫凡和袁惟仁小胖的词曲创作。那个时期哦，同样是从民歌餐厅出身的，譬如说刚才介绍的几个知己二重唱啊、南方二重唱啊、芝麻龙眼啊，这些组合他们着重的是两个人之间优美的和声和清新的曲风哦。而尤克里林，大家很熟悉的尤克里林，他们则是强调李记是主攻创作，林志炫是专精唱歌。而莫凡跟袁惟仁两个人的音域跟嗓音其实是很相近的，他们两个人 的那个歌声音很相近，唱起和声来反而会觉得因为声线拉不开距离哦，而少了一点层次感。因此两个人就另辟蹊径。怎么另辟蹊径呢？就强调他们超强的创作能力跟在演唱上面能够并驾齐驱的这种功力哦。这使得凡人二重唱虽然没有一出道就爆红到全台湾都知道他们，但是却也走出了一条稳定发展的路哦。在1992年他们推出第二张专辑叫做《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我想这一首歌大家就更有印象了。同名的主打歌是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大家知道张宇跟十一郎是夫妻吧。从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开始，凡人二重唱登上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在第四届金曲奖首度入围。

为了最佳演唱组，虽然没有得奖，但是蔡中正倒是用这张专辑拿下了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奖，所以也算是有得奖的。那凡人二重唱跟蔡中正再接再厉，接下来的两年就推出了两张专辑《大伙听我唱之歌》和《心甘情愿》哦，不但都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而且也都杀出重围拿下讲座，他们就连着三年入围，两度获奖，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产的，就是高获奖的几率哦，在金曲奖当中也是一项记录耀眼的记录哦。凡人虽然不是一出道就大红大紫，但是两个成员的知名度反而是很高的，对吧？跟其他的组合比起来，但是怕未来也很难再听到他们合体的歌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袁惟仁在2018年因为脑溢血昏迷哦，经过开刀治疗后，现在虽然是稳定康复中，不过恐怕已经不太容易再有新的创作了，很可惜哦。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凡人》这首由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的《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哇，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本来呢，今天还要为大家介绍最后一组这个二重唱，就是锦绣二重唱哦。可是今天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容许我们再介绍，或许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介绍锦绣二重唱。那么呢，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最后呢，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先听为快啦，锦绣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明天也要作伴》，我们下礼拜也要作伴哦。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在空中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再聊聊这个很多中国艺术歌曲的这些内容哈。伟伟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前面谈的都是刘璇先生作曲其他人填词的一些当代的艺术歌曲哈。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注意是谁作词作曲。那我把这首歌放到今天来讲，就是刘雪安先生作词也作曲，所以前面我都是主要是讲这个歌曲的形式，还有讲到这个歌曲的歌词的作者他的背景动机。那今天 我特别把刘璇先生留到今天来讲，因为作词也是他， 作曲也是他，所以就针对刘璇先生的个人，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音乐啊？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办这个音乐杂志等等的，那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聊一聊。然后这首歌呢，我们也都会请不同的演唱家好来做一个诠释。那刘璇先生是1950年11月12号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哈。那还有1985年3月15号他80年的岁月里面哈。那其实他真的是人家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生于忧患，他也死于忧患。他的笔名叫燕如，燕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安全的安，燕如。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吴清，另外一个笔名叫做舒癌，悬癌的癌，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以及音乐教育家之一。所以不但是作曲家，还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哈。在这个地方呢，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做了什么歌什么歌，那我在这边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但是我这边要给他做一个小小的分类哈。他以前做的歌就是有关爱国救亡歌曲啦，空军的军歌啦，古典的艺术，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哈。我在这边还没有分享他个人的时候就说，哇，你看我们作曲的话都会有偏向，他比较偏向是属于说艺术歌曲，或者他比较偏向是进行曲啊、军歌呀什么的。但是呢他非常的广泛哈，他比如说讲他作品的代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长城谣，还有流亡三部曲，那这是爱国救亡歌曲，那主要呢就是凝聚抗日民心士气，两岸三地传唱至今哈。那另外空军军歌，我上次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他唱他的中国空军军歌很好听哦，还有壮志凌云，还有西子姑娘哦，那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像流线摇风、小气琴哦，那个歌词都非常的美哈。然后歌颂空军健儿，好，那个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我到现在觉得哇，好好听哦，那个节奏。我们等会下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也拿来聊一聊。那古典艺术的，那各位刚刚都听到了，就是之前我们讲到《追寻》啊，哈，《红豆词》。

春夜洛城闻笛啊，巾帼英雄，哇，好多，真是不胜枚举。它融合了中西的技法，被长期列为音乐界的经典教材。那还有时代流行歌曲，哇，这真是华语流行歌曲乐坛的不朽经典名唱。那后来邓丽君翻唱以后，真是风靡全球。人家甚至说，哎，上面有大老邓，还有小邓。老邓就是讲邓小平，那小邓就是讲邓丽君这首《何日君再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他一生创制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是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他的爱国救亡歌曲呢，具有鼓舞抗战斗志的那个爱国情操，那有婉约动人的那个流行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啊，好，还有艺术歌曲，《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那《红豆词》里面哈，好，就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那他的命运呢？其实我刚刚说，就是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那可是他真的是生于忧患，但是他在政治的更迭的起伏之中，他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甚至他的妻子也是为了救他被活活的打死哈。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下刘玄先生的生平事迹，但我这个我是非常看重家庭的，我就觉得他跟他太太真是间谍情深哈，就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子。那我们先从他年幼的时候来看看好了。他早年求学的时候呢，师承大师，寒门苦读，是这样的形容的。就是他出生在四川的铜梁，就是现在的重庆，他是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时候呢，家庭遭遇了水灾和疾病的变故，所以是双重的，在那个时候医疗啊还有各方面的救援啊都不是这么的哇，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相继过世。你想想看，能够帮助他的前面比他大的人都离开了，他生活的困顿哈，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他对于音乐的热爱哈，他仍然坚持自学啊，真的了不起。他是考入了科班的国立音乐学院，就是上海音专，科班深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啊，他系统性的学习西方的理论作曲啊。那他的在上海音专的期间，他跟中国音乐的先驱大师刘美的还有刘德的萧友梅、黄自，啊，他师从这两位大师，而且他跟黄自先生的感情真是亦父亦子亦师亦友，他成为黄自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他对他的崇拜，黄自对他的特别严格的教育他，甚至还是把他当成自己孩子般的照顾他，生活的照顾都变成就是师生之间非常动容的一个历史。好，他奠定了黄自先生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全然的倾囊相授，奠定了刘玄先生学贯中西深厚音乐的功底。那这是第一段他小时候的出生和他求学的经历，他的幸运啊，成为黄自先生的得意门生等等。但是呢，在这是他1937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长城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那刘玄先生呢？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所以呢他会帮一首电影好，就是关山万里这个电影，就后来没有拍成，但是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长城谣。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来介绍，还找了四个不同版本的声乐家来演唱哈。他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而且真挚动人，因为写的是心里的话。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和歌曲借由周小燕小姐在武汉的演唱呢，即唤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捍卫家园的那种爱国之情，成为抗战时期代表性的歌曲。你看嘛，那个周小燕在武汉唱的时候，哇，大家就一直捐款，连身上哈，说就身上都衣服都穿的衣不蔽体的人，他都把他仅有的铜板都愿意捐献出来。你知道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感人，多么的伟大。所以甚至这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然后海内外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抗日的这个战争的那个需要哈。所以这边我们就讲到他这首他的歌，不但是有爱国抗战的歌曲，还有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深情的艺术歌曲哈。更重要的是他受中华民国空军创造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台湾传唱的军歌，比如说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空军军歌壮志凌云，西子姑娘。好，此外他还将古典文学以西方作曲的技法融合，就无敌西方作曲的技法加上五声音阶，谱写了红豆词哈、春夜论成春夜落成文迪，踏雪寻梅是他写歌词，是黄自贤神谱的曲。那飘零的落花词曲，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曲，都是刘雪岩先生自己写的词，自己谱的曲。这些经典的艺术歌曲传唱至今，成为演唱必点的，也是教学必教的歌曲。那我们要讲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他分了很多种嘛，哈，除了爱国救亡歌曲、艺术歌曲，那还有空军军歌、军歌这方面，还有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那他只是很写实的描绘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说啊，我们今天离开以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是我想念你，真是朝朝暮暮。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但是呢，在历史的宿命上，这首歌却成为他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很残酷的转折点，一个关键，一个灰。这个是转泪点。他这首歌呢，最初呢是他在英专毕业联欢会上创作的一首 Tango 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噔噔噔，这样子哒滴滴滴滴滴滴。就呢，经过人家填词以后，就在周璇就在电影中唱红了，而这首歌在历史动荡中间带给他很大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一个政治灾难。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就何日军再来，他说那个军哈，跟军人的军、八路军的军是一样的。诶，你是不是我就是有暗示的意思，何日那个八路军再来呢？哈，他就列为禁歌。那中共政权呢就说，哎，你这个是汉奸歌曲耶，你是那个黄色歌曲，何日是日本的日，什么时候日本军再来呢？好，你这是个汉奸歌曲，对，还有是黄色歌曲。来来来，喝了这杯再说，好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说就是那个歌词，他们就怎么样，歌词是解读就解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

就变为他左右他后半生命运的政治上的紧箍咒，这样让他的后半生过得，因这首歌真的是极其的悲惨哈。但是

和日军再来，最后最终演变他政治的一个紧箍咒哈，让他有陷入一个很坎坷悲惨的一个光景，把它化为右派。那当然他等会我会讲一下说成为他的儿子哈，他儿子是怎么看爸爸的，我们这边还先不要讲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刘雪安飘零的落花。

在我们还没有讲他晚年看客悲惨境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成为他的儿子哈，他是怎么来说他爸爸呢哈，他这个孩子叫刘学达哈，他说爸爸出生在重庆市哈的一个同两区，他在1924年呢考进成都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作曲，还能吹奏笛子和箫，而且很爱昆曲，可见刘学达先生真的多才多艺。后来呢这个艺术学院呢就停办了，他就在这个又回到了老家，在楚南的会馆做录事。同年秋天呢应命为养盛学校的音乐教员，并且

兼任同良县立中学和国民师范学校新唐人电视台。何日君再来竟然是他写的，哦，对，他就说哇，他说原来这首歌是他爸爸写的。刘玄曾经对国民晚音就是栽在中国的阳谋里面哈，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是出生在这个一个书香人家，跟哥哥学习传统音乐，又在哥哥岳父开的私塾念书，受到了音乐的启蒙。而在音乐道路上他也不断的深造，可是呢却迎来命运重重的考验。爸爸的家乡发洪水，好，那他的父亲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13岁的时候呢，妈妈、哥哥、姐姐相继感染肺病，没有钱治病就过世了。就是他的孩子在讲说他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就讲到说他有做了很多的曲子嘛哈。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9年劳改，1975年双目失明遣送北京。好，然后呢当然被平反了，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已经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已经甚至下半身都瘫痪了，这是他儿子讲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对他的追溯，就是晚年的坎坷和悲惨遭遇的状况，我们来讲一下哈。就1949年以后，其实刘玄先生呢，他没有来台湾，他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先后在，因为那时候也颇负盛名嘛，就我们自己用自己判断想说，台湾这么小，大陆地方那么大，我在大陆的在音乐界呢也颇负盛名，所以呢我留在大陆应该是因为我又不涉及政治嘛，我只是一个老师而已，所以他觉得没有关系。先后在多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你看就是教音乐的，又不是教什么有政治啊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植入性的观点都没有嘛。但是呢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曾经写过了这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的歌词呢，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但就是很就是恋人之间的歌嘛，很浪漫的。就可是呢我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说你那个日是日本军人，什么时候日本军队再来呢，哇你这个简直是好，就是就是用这个来解读。所以他因为何日君再来还有历史的作品遭到了政治的斗争清算，被划为右派，而且撤销了一切的职务。对，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迫害，被迫害嘛。我记得我的祖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就是逼迫家里的人哈，要来指责他的一些缺点哈，所以文革迫害了，以致他的眼睛就盲了。你知道眼睛盲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他遭受残酷的抄家、批斗和肉体的折磨，被毒打嘛，而且被下放劳改。所以在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下，他的眼睛终于失明。那他的太太呢，就是因为他被毒打的时候，他太太就扑到他身上去挡住他，不让他被毒打，就自己被打受伤，最后呢没有得到治疗，就奄奄一息，就离世了。那所以呢刘玄先生这跟他先生这跟他的妻子是患难与共的，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他真是思思念念嘛哈。那文革结束是在1979年，那刘玄先生获得了口头的平反哈，但是呢在过了3年以后呢，就1982年获得书面的平反，再过了

三年呢，1989年，好，1985年3月15号，好，这位一生坎坷的音乐大师在北京市含冤病逝，享受80。那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本资料看到说，他真的就是坐在一个挖的一个洞的椅子上，因为他就可以下半身已经打到瘫痪了嘛，那手背绑起来就给他一个白馒头，饿的时候就啃一下，要如厝的时候就自由落体这样子哈。你就真的是很难过。那他的，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讲这本，就讲我们来追溯一下刘璇先生他的代表作，好，他的歌曲，好，刚刚我在前面讲过，那爱国救亡歌曲呢，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凝聚了抗日民心的士气，两岸三地到至今还传唱的空军军歌《席子姑娘》，壮志凌云，歌颂空军健儿的矫健，好，是还有在目前两岸三地好的都共同就是认为红豆词啊、踏雪寻梅、飘零落花都是融合中西的技法，长期被列为音乐界两岸三地音乐界的教材。好，所以还有流行歌曲的何日君再来呢，好，是华语流行歌曲的不朽经典。好，邓丽君演唱风靡全球这个事情哈，真的是在而且还有他这个首歌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引起许多历史的波澜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哈了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么好、这么好的歌，但是因为这首歌受了这么多的苦哈。飘零的落花，盛名过在1934年和1935年刘璇先生呢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独自作词作曲创作的处女作。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曾经有谈到，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的处女作，因为他这个歌词好像点燃了他人生的结局哈，就是我们好，这首经典近代的艺术歌曲呢，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呢，深深是根植于在时代动荡的上海社会，传统婉约派文学的熏陶，以及他的恩师戚尔品的赏识和鼓励。那时候是在1930年，1930年是经济崩盘的时候，全世界经济崩盘，那知识分子的就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迷茫，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的危机呢迫在眉间，当时居住上海的知识分子与艺文青年面对社会的巨大的改变和未可知的命运，心里面充满了无奈哈，还有迷茫。那刘璇深深受北宋婉约派词风的熏陶，决定借用古典文学下常见的落花，写下一首充满伤感与身世飘零之感的写作。哎，这是他的处女作哦。所以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是借着抗战前夕上海的这个风尘的女子，就是弱势的女子的无奈的口吻，来抒发自己哇，我的命运无法自主的悲哀，描写哈一朵啊，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你看我们来念的时候是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然后那我们那个他的曲子呢就想当日，就是就想当日跟那个刚刚唱的想当日是不是很贴近呢？梢头独占一枝春，那个歌的声音就歌的那个曲子就跟那个
独占一枝春，那个对啊，就是天机。

近，它的曲调是贴近我们朗诵的那个词的那个音高。他就说，以前哈，我是独占，梢头独占一枝春的美丽的花哦。你看那，这是众多的花里面，我真是独占哈，梢头独占一枝春。他说，可是呢，不幸惨遭无情手，嫣红嫩绿，何等美人！哇，就说那朵花多漂亮啊，形容的我们都可以。你看中国文字是可以看得见的，这朵花鲜红嫩绿，何等的美人。然后不幸，他不幸说不幸惨遭，不幸惨遭无情手。那无情者的攀折，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然后未随流水，转堕风尘。好，他就是他说落花，最终呢是落花无主任飘零，对社会啊风尘女子悲惨的际遇哈、啊、就是的同情，也是投身自我投身，说在乱世之中，有时候无根浮萍，命运百般的捉弄，比如说他从小哈、啊，爸爸为了救人被洪水冲走，妈妈姐姐哥哥因为疾病就离开了。他就是在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作词作曲的时候，有时候是投身他自身的经历，虽然他是一个风尘女子悲惨的遭遇哈，落花无主任飘零哈，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等等，就是那他写在一首诗词，写在他们这个国立英专校刊上的一首诗词。那时候呢，他的二叶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老师叫齐尔品看过了他发表在这个校刊上的一首诗词，就大大的赞赏，认为啊词意婉约动人，强烈他鼓励将这个歌词哈、啊、谱成曲子独唱曲。那所以你知道学生哈、啊、被老师一鼓励的时候，就觉得有那个有动力了，而且被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了，就把它写下了这首谱了这首曲。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缠绵悱恻艺术歌，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艺术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后续的发展呢，其实是很深，造成很深远的影响。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就是哇，对这首歌就非常的喜欢，就爱不释手哈。而且、啊、在还不会弹钢琴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反复在琴上面弹，就觉得哇，好好听哦。而且它的和弦也很好配嘛。所以歌曲完成之后呢，因为曲风优雅高洁，而且极具艺术的那个气质哈，所以齐尔品甚至将它哈，把它拿到东京，日本的东京处出版，还有发行到欧美各地。当时呢，在巴黎、纽约，欧美各地哦，国际的大都市都曾经引起音乐界的关注，因为他的老师非常赏识他的作品。后来1935年呢，那个八月，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934年写这种歌词，但1935年的时候，八月，百代唱片发行了这首歌，哈，是郎玉秀女士演唱，单独演唱，所以我们都会放郎玉秀当时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给大家听。在1936年呢，上海艺华影业出品的故事影集里面，叫《新婚大雪案》，就正式将其选用为电影的插曲，使得这首歌的传唱更为的广泛。好，因为本来是一首诗，然后经过老师的鼓励写成了曲子，然后请有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演唱，然后又放到电影里面加上插曲。对，就是刘璇他选择留在大陆，实在是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在音乐界，还有在理论作曲界，甚至在艺文界都声名大噪嘛哈，所以他觉得留在大陆并没有什么不好。所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他真是一个很

很令人不舍的故事哈。所以呢，就后来人家说，哇，这首飘零的落花真是一语成谶，成为自己后半生悲惨的写照。那我以前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哇，原来这是他不是写男女的爱情，是写自己啊、哦、原来不是写自己，是影射自己。他这首歌，在他的处女作的这首歌，却是他人生命运终结的一个 ending， 就是歌词就是他自己命运后半生生的写照，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他这首哀怨飘零的落花，真的成为他后半生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化成右派，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红卫兵残酷的批斗，关进牛棚劳改长达十年耶。这十年真的是甚至被迫害到双目失明，所以真的是落花无处，就是随风飘零，无处归依归，就真的是风暴中飘零的落花。这边呢，我在这边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星叫蔡琴，她唱这首歌哈，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她的诠释，她的音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不幸攀折，好惨遭无情手，为谁流水转堕风尘，还有可怜，好他的声音都唱得非常的我不会讲，就是非常的美，对，非常的美，应该我只能说哇，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我们等会的一定会来放这两个人的版本哈。那我们再想想看还要放谁的版本。

讲到飘零的落花，就想说跟刘雪岚他的这首歌是刘雪岚先生的词曲处女作，是在1934年到1935年，可是呢他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我想跟他很多的感受是有关系的。飘零落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著名的一个艺术歌曲的创作。这首歌曲表现的是落花残败，红颜命运，关于没有的一个伤感的故事，但其底层的原因，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紧密的交织时代的动荡，刘雪岚个人早年身世的坎坷，以及他内心对命运无常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

一个思维，因为要探究刘玄先生他的处女座，好，跟他后来人生最后悲剧的结局，哈，好像是这个歌词的写照，哈，我就不禁想想看说，这两者之间，可能从三个维度来剖析。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原因。918事变以后，民族为王及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个歌曲时代，1930年，东北已经因为918事变沦陷嘛，华北的危机步步的逼近，整个的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征战的阴影之中，所以有着无力感的投射。作为一个上海英专学生的刘学安，目睹国家的主权任人宰割，社会动荡的不安，内心其实也对他自己的身世、人生的无常嘛，产生了巨大的无力感，因为这由不得自己嘛，还有面临时事的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借用北宋婉约派的一种词风，将惨遭无情摧残的落花隐喻在战争中与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任人摆布。他普通的民不与官斗嘛，就是普通百姓与国家的命运，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我来掌控或者来躲避。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呢，那从这边他又其实在底层上，我个人每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孤苦成长的背景，还有情感的基调，那么有安全感，爸爸过世，好，还有个人身世的原因，就是你看爸爸因为救人被水冲走了，对，那这个救人是一件好事，但他冲着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失落，幼年丧亲的孤寂感，好，把妈妈、姐姐、哥哥全部都生病死了，妈妈死了，姐姐抚养，姐姐也死了，会有一种缺乏保护、寄人篱下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内心深处一定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敏感。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奋力向上，哈，也在音乐界取得了一席之位，但他身世和意向是在潜意识里面的。你看他歌词中，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为还有任落花无主任飘零，这些对失去依靠任命运的摆布，这种深切的体会，啊，其实跟刘雪岩先生自身童年的孤苦青年漂泊的生命体验有一种不自觉的投射在落花，好，然后任飘零这样的这种情愫里面。那还有当然他音乐派音乐和文化是因为黄自先生还有齐尔平先生对他的爱护和鼓励，真的是就所以他讲到音乐的结构与那个古典文学的素养，刘玄深受中国传统诗词，那比如说红豆词里面的词句啊，哈，啊，什么伤春啊、惜花呀、落花啊、流水啊，都养成了他善于用，他其实很善于用细腻的，还有这种很低调的表现出他这种悲剧性的题材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一出来，他里面是这个东西，它一出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就是那个像俄国的这位他的老师啊，切尔平，好，对，敏锐的捕捉到哇，歌词那种独特东方的无奈、哀怨与宿命感，就极力说，哎呀，你把它谱成钢琴的伴奏，对，那真的是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艺术的杰作，但是这个底层确实充满了悲凉，好，才一个哀怨悲凉，就是无力感的。但是呢，在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我也谈到，就是《飘零的落花》的作者刘雪岩先生跟四川汶川地震一个女性同样惨遭不幸的事情，她回应的态度就不一样。有时候就是讽刺的事，就是

飘零落花中所隐含的惨遭攀折，天涯飘零，不求世间同情。对，就是他都不求世间同情，为什么呢？是那么悲剧的宿命。而这几句话成了刘选后半生极其精准的政治预言。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甚至下半身近乎瘫痪这样子。就是这种处女座好像对他的未来是一种提前为自己写了一首生命的挽歌一样。如果呢，好，对，那我们讲到这边好，我们等会来再谈谈这个飘零落花它的曲子为什么会写得这么美。因为前面讲了刘璇的很多的他人生的际遇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是不胜的伤感与唏嘘哈。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飘零的落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照他的字意写的，并没有特别的强调说这首歌有什么整句。就是他最注重是在他的歌词，比如说他前面的话，他的伴奏哈，在第三角则就是他是高八度的，然后呢开始想当日少头独占一枝春，就是现在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想当日的时候他是用 piano 开始的哈。然后呢他说，但是他说不幸攀折惨遭好无情手的时候，这边用 mezzo forte， 然后呢未遂流水转多风尘，这边整句都是用 piano， 那只有中间有点情绪的转折，但是基本上都是 piano。 这边谁唱的最好，觉得那个蔡琴唱的最好，然后就是 forte， 就是说莫怀薄幸惹伤心 forte， 然后最后呢可怜红玉望断无踪影，向谁去无言诉不平啊。 Rita Tando 就是最后用 piano 结束，意思就是这里面充满了那个无奈，真是充满了无奈。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等会我们就来听一下选择三个人哈。那其中呢，我们就请第一个唱这首《飘零落花》，他跟刘璇也是同校的，然后呢，他第一次把这首歌呈现出来哈。但是蔡琴小姐呢，虽然她不是正统的声乐什么美声法这样，但是她实在唱的是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把蔡琴小姐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也把它放进来。第一个是找郎玉秀小姐，她是原唱者。好，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真的是把蔡琴女士哈，她唱的这首飘零的落花哈，在这个地方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欧桂芝老师在上一周跟我们聊了元稹跟白居易，这一周呢，我们要讲另外一对元白，他就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跟白璞。那么汴京陷落的时候，白璞才7岁，他跟这个父母失散了，元好问收留了这对姐弟，带着他们北上流浪。白璞染疫了，元好问日夜抱他6天，疼爱胜过亲生子女。白璞长大之后呢，终身不仕元朝，正是深受元好问移民气节的熏陶。节目当中也赏析了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及白璞的石头城的兴亡感慨。欢迎您今天跟着欧老师一起来感受这份跨越世代的动人友情。
1: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桂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谈到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千古之笔的深情，就是元稹白居易。他们一生彼此人隔两地，但是互相诗文唱和多达900多篇，虽然目前只剩下200多，可是他们知己相交心的时间长达将近三十年，当然也留下了文学史上一则又一则的这个不朽的诗歌跟文章，记录了他们这一段知己相交的一个浓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一个感人的友情故事，而这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这些了不起的文学家他们所留下的了不起的作品来认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谁呢？上礼拜是元稹、白居易、元白，那我们这礼拜要讲的是另外一对元白。好，另外一对元白是谁呢？一个就是金朝，也就是南宋时期的北方是金朝，金朝的代表作家元好问，他以及他的好朋友白华。白华是谁呢？大家应该非常陌生。白华其实就是白璞的父亲。白璞是谁呢？也许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白璞。那为什么要提到白璞的父亲呢？因为好朋友元白是元好问跟白华。那为什么又他们的交情会影响到白璞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好，那我们首先要讲说，那么元好问跟白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他们又如何递交的呢？他们又如何有着一种彼此可以说表现的那种深厚的令人感动的友情呢？元稹跟白是元好问跟白华，他们两个按照书上的资料看起来，他们是所谓的中州通家旧交，也就是这两家本来就是世家，他们都是金朝末年同朝为官的大臣，只是元好问他担任的是文官，他是尚书省掌管文书的。那么白华呢，他是担任枢密院的判官。我们知道宋朝以来这个枢密院就是负责军事的。那么他们两个同朝为官，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这元白两家其实就经常子弟们以

以诗文交往，而且还彼此唱和，所以算是世家，算是世家。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知道，金就是东北的女真族。当女真族灭了北宋，入主中原之后，我们从他们后来的一个发展，以及在文学史上所留下的资料看起来，这个女真族是汉化的非常深，才会出现了一个像元好问这样的一个知名的重要的作家。好，那么我们知道在金朝末年，也就是天兴元年，西元是1232年，蒙古大兵围攻汴京，当时的汴京已经是金朝的国都。那么金哀宗就弃城逃亡，当时那白华是枢密院的官员，所以必须要随行，于是他就随着金哀宗北逃。可是他逃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携带的妻儿，他被迫将妻儿留在汴京城内。结果第二年汴京陷落，所以城内就发生了这样子抢夺事件，盗匪四起。于是在这个乱世当中，白璞当时只有7岁，他和他的母亲在战乱当中失散了。而元好问呢，当时也是被困在城中，于是就收留了这故人的小孩，于是他收留了白璞以及白璞的姐姐。后来元好问因为他是亡国之臣嘛，他是金朝的官员嘛，所以他就被蒙古人押解到北方。而他被押解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一对姐弟的，带着白璞这对姐弟的。那他后来流浪寄居在山东，在山东后来就是靠着在他人的幕府他人的府中担任幕僚，所以在乱离当中，他带他的朋友白华来抚养教导白璞这一对姐弟。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感人？好，那么他们他教养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在史书上面并没有直接记录，而是在白璞的作品集叫做《天籁集》。天籁集是白璞，因为白璞是元曲四大家，可是他也写词的，所以这《天籁集》是白璞的词集。在词集的序里面，这个词集序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朋友一个叫王伯文的人写的。那在《天籁集》的序里面记录了白璞的这一个事迹，他可以说是因为史书上并没有正式记录这一段，可以说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一首字。它里面就提到说，元白为中州士气，就是我们刚说的元家跟白家是中州的这个通家旧交，等于是世交之家。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长庆故事是什么呢？长庆其实就是唐穆宗的年号，还记得吗？我们上个星期讲元稹、白居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当时白居易的作品就取名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作品叫做《元氏长庆集》，所以他们就是以唐穆宗的年号来作为书名。所以在这篇文章，这篇序文里面提到说，这元白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因为就是姓元白嘛，虽然他们不是元稹的后人，也不是白居易的后人，可是都姓元白，所以他们就举这个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白诗文唱和的这个故事来怎么样，来因袭延续他们也以诗文相往来。好，他说太素即欲栽种子。好，那么太素是谁？太素就是白璞。
太叔就是白

谱的字，他说他是玉斋的粽子，玉斋就是白蒲的父亲白华的字、啊、白华字玉斋，他说太素即玉斋的粽子，粽子就是第二楷字。好，于宜山为通家职，宜山就是元好问、啊、元好问、字宜山。好，所以说这个白蒲对于宜山来说，他是属于晚辈，通家的世交的晚辈。甫七岁遭任城之难，那也就是说白蒲七岁的时候遭任城之难，任城、之难就是那年汴京陷落，白蒲才七岁的时候就遭遇这个、首都陷落的一个战乱。好，遭遇到这战乱，玉斋已逝远逝。玉斋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为国事，所以呢，随着金哀宗远逝，就是远到他方去了，来不及管他们了。所以明年春京城变，第二年春天这个京城陷落嘛。好，宜山遂窃以北渡，元好问呢就带着白蒲姐弟们渡河北上。好，自是不如荤素。好，从此之后谁不如，不如荤素就是不吃荤。好，从此之后白蒲就不吃，不再吃肉。人问其故，人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吃起素来了，他说哎，似见吾亲则如初，他说等见到我的母亲我才会恢复从前的饮食。好，当然后来应该是没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好，那么后来常离疫，就是白蒲曾经染上瘟疫生病。好，那那个时候是元好问在照顾他，所以宜山昼夜抱持。哎，都已经七八岁的小孩了，应该很大了，很重了，可是他说这个元好问日日夜夜的把他抱在怀里，总共抱了多久，凡六日，抱了六天，竟于壁上得汗而愈。最后竟然是白蒲靠在这个元好问的手臂上面，可能是抱得他太紧了，他就出汗了，手臂上出汗，没想到一出汗就好了，反而就好了。好，盖是亲子弟不赤过之。所以从这个状况就可以知道，元好问对待白蒲甚至还胜过自己的亲生子女呢。那么读书引悟异常额，谁读书引悟，就是这个白蒲。白蒲非常聪明，他的读书而聪慧过人，所以呢日亲至宜山庆慨谈笑，他每天都亲近这个元好问、元好问之间的言谈议论对他、都影响很大，他悉能默记，他常常一听就可以记得元好问讲的话、说的书、谈的这个评论等等，他都能够默默记住，一听就能够默默记住，可见啊，也是一个天才小儿童。那么数年过了几年之后呢，玉斋北归，也就是说，白蒲的父亲白华从南方回到北方来，也就是这个乱世过后，他的父亲回来之后，以诗谢宜山，好，就写了诗感谢元好问对他孩子的照顾。那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他说：“故我真诚桑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好，那么。所以这是一组非常对的非常工整的一个诗句哦。他说他说这个元好问照顾他，照顾他们家，他们已经成了这个桑家之犬了，可是怎么样，他的孩子都成桑家之犬了，可是就赖着元好问来护，怎么样，来照护这个怎么样失去巢的这个孤儿。好，赖君曾护落巢儿。好，这两句诗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白华对元好问的一个感激。好，居无何，父子补足于呼延。过了没多久呢，然后白蒲父子就定居在呼阳附近啊，也就今天的河北真定这一带吧。好，那么宜山每过之，元好问每次如果到他家去拜访，一定会问问，必问为学次第，一定会询问白蒲书读的怎么样啦，进度如何啊。常赠之诗曰，白蒲曾经写诗送给这个，对不起，讲错，元好问曾经写诗送给白蒲，那个诗上。

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元白通家旧，朱郎独汝贤，也就是元白两家世代都是世交好友，可是呢这两家子弟各子弟当中独独只有你

照顾了两姐弟。好，那也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袁浩问跟袁浩问跟白华之间他们的一个感情，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看到他有多深厚，可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么有情有义的照顾朋友的小孩，而且照顾这么多年，而且是在大乱当中。所以这一段朋友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当然除了感动之余，我们也要介绍一下袁浩问跟白璞都是一代重要的这个文学大家。那么袁浩问对白璞从七岁到十二岁，等于是一个从童年到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人生性格或是读书最吸收最有效的一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袁浩问对白璞的一个教养以及照顾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也看到袁浩问的学问以及他的一个文学风格取向对白璞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我们来提的就是袁浩问对白璞的在人格上以及移民思想上的影响。我们知道袁浩问就是金朝遗老，好，金朝遗老，那白璞呢就是自年幼就亲自受到这个国破家亡这个母子离散的这个悲剧。所以说这段记忆既是白璞亲身经历，他又是跟着袁浩问然后听袁浩问或是看袁浩问的一些种种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谈，那所以他不免这一段时间他就受到袁浩问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袁浩问始终他自己是以金朝遗民自居，他终身不在元朝做官，终身不在元朝做官。所以影响所及，白璞长大之后，当然蒙古人的统治也已经很稳定了。以白璞的能力，那个时候科举考试还没废除，所以以白璞的能力，他要入朝为官多容易呢？可是白璞也数次的拒绝元朝的征召，他终身是放浪山水，四处游走，一辈子布衣。那么在白璞诗歌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民族身世之感不愿意侍奉异朝的一个人生选择，可以说是深受袁浩问价值观的一个熏陶。当然另外的这讲的是他的人格跟他的移民思想。再来就是在文学表现上面在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袁浩问的不是袁浩问，刚才我们说的白璞的作品天籁集的那个序里面，那王伯文也有评论，他认为说移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他说在袁浩问之后这个乐府名家就是写这些词的名家还有谁呢，他说残高胜赋化为神奇，亦于太素集中见之矣。残高胜赋也就是说这个袁浩问的一个文学上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影响，能够把袁浩问的一些文学影响化作神奇加以表现的，在这个太素在白璞的作品集里面常常看到。那么然则如此说来，那么继移山者不属太素而悉属哉？那么所以继承袁移山精神的或是继承他文学风格的继承他文学表现的不是太素不是白璞，又还有谁够格来说呢？所以说我们知道白璞的词也好他的散曲也好可以说都是继承元末金末袁浩问他的词的写作做的一个风格。所以白璞的原曲后来其实大部分都是表现着很有词采但是也都寄托着一些兴亡感慨，他可以说把在袁浩问那种京瓷的典雅之风直接带进了原曲，也开启了元曲很有文采的一派，跟关汉卿就有了不同的一个风格表现。那么另外白璞的代表作里面当然还有杂剧，他的杂剧里面也是充满

的这些亡国兴亡的一种悲叹，那可以说也是承接着元好问的这种的丧乱诗的一个精神表现。好，这就是元好问对白朴在人格思想上，在于文学风格表现上的一个深层影响，而这些影响呢，就正正表现在这个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佳作里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各自介绍一首吧，一首元好问的作品，一首白朴的作品。那元好问的作品这首，我就要选一首，有一个句子非常有名的，可是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词的一首燕秋词。因为那首虽然它不是讲丧乱兴亡，但是那一阙词真是打动了这个千秋万世的人。好，这首燕秋词根据他的序，就是白朴自己写的序，哦，我们来看，先看一下那个原文的序。他的序提到说，乙丑岁复试滨州，也就是说在乙丑年，元好问他到滨州去应试，所以那个时候金朝是有科举考试的。你可以看到哈，这女真族入主中原，他的一个汉化程度之深，连科举考试他都是复制的，所以元好问去考试。好，那个乙丑年就是现在说是1205年，也就当时年号是太和五年。他到滨州，滨州就是今天的太原，山西的太原，就是黑悟空的那个山西太原哈。他到滨州去考试，那他在考试到逢捕雁者，他路上碰到了一个猎捕雁的猎人。捕雁的猎人，那个猎人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今旦，就是今天，他说今天呢，获一雁，我抓到了一只雁，结果杀之，我把他给杀了，哎，结果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他说没料到，因为他是用网子抓的，有一只逃掉了，有一只没逃掉，他就杀了那只。结果其脱网者那个的逃掉的那一只呢，居然他没有自己逃命，他留下来在旁边看着他的伴侣被杀，然后他在那边悲鸣的，在四周围飞来飞去的悲鸣，就是不离开啊，不离开。然后到最后，悲鸣到什么程度呢？竟自投于地而死。他说那只鸟啊，居然就自己怎么样，自己撞到地下。自己撞地就是自杀了，那个鸟就是撞地自杀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伴死了，他也不要活了。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不逃跑，他没有办法救他，看着他死，最后自己也跟着死了。好，那么元好问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当然一个情感丰富的一个诗人，当然很受这样事情感动，所以于因买得知，他听说了就把这个雁给买下来。什么雁呢？就两只死掉的雁，他干什么？葬之汾水之上，他就把它安葬在汾水边。好，垒石为质，他用石头堆堆成一个冢，堆成一个冢，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做记号，用这个石堆叠成一个冢，然后他为他取名叫做燕秋。还记得吗？那个什么晋代衣冠成古丘，中国人那个丘其实就是坟冢的意思，因为就隆起来像一个小山丘。那他在这用石头堆叠成一个冢，把这两只雁埋在里面，他给他取名字叫做燕秋。因此当时他就写了一首燕秋词。那一年的元好问他是进京啊，不是进京，他是到滨州去考试，所以他很年轻。这件事情那年其实他只有15岁。他15岁记下了这件事情，可是多年之后呢，他其实又改写了，因为他就一个新的词牌，把他原来写的那阙词配合音乐再加以修改。也就是说这一阙词若干年后，大约据说定稿应该是大约他30岁前后的事情，他配合音乐把这一首词加以修改，写下了这一阙我觉得是千古不朽的词，感动了多少后人的

词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阙名词，就是应该定稿是在他30岁左右所写的。所以这阙词，它的词牌叫做《摸鱼儿》。好，我们现在就来读读这阙词。这阙词说：“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熟悉？接下来。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歇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渡未信与婴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燕丘处。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再细分了，稍微讲一下这阙词。一开始他就来一个惊天一问，他用问问题作为破题。惊天问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这够白吧？可是这个大白话的问题谁能回答？谁能回答？自古以来谁都不能回答情是个什么东西啊，谁能回答？可是我们无法形容情是个什么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情带给人的感受，直叫生死相许。这个直叫就是这个直叫非常直白，其实就说明了千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感受，就情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它总是让人怎么样，让人容易会以生死来相许的。你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能够让人生死相许，这是直叫这两个字说明了自古到今人们共通的一个情感表现。然后这一句破题句，它其实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一段情鸟，这一对情鸟带给他的感受。原来可以为情生为情死，不是只有人，连鸟也是如此。所以这是已经人跟物产生了一种共通的一种现象。然后接下来还继续写这个鸟，他们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天南地北是他们来往飞行生活的空间，双飞客表示他们是一对的，他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来来去去飞了多久呢？老翅几回寒暑，老翅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来回很多年了，那几回寒暑数不清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天南地北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他们生活在这广阔的宇宙中。几回寒暑表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双宿双飞，他们相依为命，已经不晓得多少寒暑了。在这期间有欢乐趣，他们想必是有很多的一个欢乐。他替鸟设想，他们曾经共有共处携手的一个欢乐，欢乐去，可是离别苦，如今他们却离别了，离别带来的痛苦使得一方忍受不住了，要跟着去。所以欢乐去，离别苦，世中更有痴儿女，就是说人间相聚欢乐，离别痛苦，没想到这个燕儿也一样。所以这人世间也有无数的为情痴迷的儿女，跟这情鸟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君应有语，这个君是谁？这个君是那只殉情的大雁啊。他说我料想你应该有话要交代吧，他说你应该有话交代，要交代什么呢？君应有语，语什么呢？渺万里层云，在这渺茫的万里云山当中，万里这个白云当中，他们不是天南地北的飞翔吗？在这个空茫的万里云层当中，千山暮雪，要飞越千山，要怎么样，经历了多少的白雪。好，万里云雾茫茫，千山暮雪纷飞，可是本来一直是双宿双飞，有伴
共行的，可是如今知影向谁去？如今形单影只，我要你要。

向谁飞去呢？你的伴侣已经死了，所以你应该会告诉世人说你为什么选择殉情，因为你形单影只，你要投向何方，你要投向何方。然后所以他在这里是用拟人的句法去替燕儿想，想燕儿的心声是如此，所以他替燕儿想，他想的是其实是人的心声吧，可是在眼前死的殉情的是燕，所以他替燕讲出了他的心声，所以人的心声跟燕的心声又再一次的这个人物合一了，人物合一了。然后接下来他的下半篇说，横逢路寂寞当年箫鼓，他在这里很妙的，作者很奇妙的，他用了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典故，因为汉武帝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汾水边，汉武帝他曾经在汾水边泛舟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秋风词。当年的汉武帝正是一代明君啊，44岁的壮年。他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惜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我们不能细去讲这一阙秋风词，可是大家从最后两句应该提到这一代帝王，一代武功盖世的帝王，他都要感慨欢乐极兮哀情多，他知道欢乐不长久，人生总是哀情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已近中年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那当然里面提到说箫鼓鸣兮发棹歌，那棹歌就是船歌摇桨时候唱的歌，所以他在这里用横逢路，这里曾经当年帝王在这里巡行的时候有箫鼓鸣乐多热闹，如今只剩两个字，寂寞。那这个横逢路是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他埋葬这一对燕儿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寂寞当年箫鼓，也就是现在燕丘所在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寂寞。他说荒烟依旧频出，这里显然是已经一片怎么样荒烟蔓草了，到处是怎么样依旧看起来是一片空旷的原野。好，招魂楚歇何嗟及，他说就算你用楚地招魂的歌谣，你也何嗟及，嗟就是感叹，你也感叹换不回来，换不回什么，换不回这一对燕儿，山鬼自啼风雨，他说只剩下这山鬼，你招魂招不到啊，因为他的爱侣燕儿的爱侣已经死亡，那只剩下这个山中的精灵在风雨中悲啼。他在这里其实用到招魂，用到山鬼，就是来自屈原的典故。那我们知道屈原的这些词赋当然就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浓浓的一个愁绪跟忧郁，所以招魂也招不来，这一只独活在世上的燕儿，他招不回怎么样爱侣的魂魄。那周围这个山鬼啼哭，自在风雨中啼哭，那他能怎么办？所以他也选择的什么呀，要随爱侣而去。而他随爱侣而去的这一抹真情呢，天也妒，他说他的这样的真情，这样的一个深刻，连老天爷都会嫉妒，苍天都会嫉妒这份深情吧。他作者在这里把自己放进来，未信与婴儿燕子去黄土，他说他相信上天会嫉妒这份深情，那他相信，他不相信这对燕儿的深情故事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埋没为黄土，他不相信他们就会埋没于黄土，他相信，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筑起一个燕丘，他相信这个地方，这一抔黄土，这一座燕丘，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骚人就是后代的诗人文学家，他相信千秋万代之后，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啊，我这座燕丘就是留给这些后世的诗人干什么？让他们狂歌痛饮，前来凭吊来访燕丘。

丘处。所以什么意思？他前面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这一代圣君当年的一个风光，当年的繁华，当年的热闹，如今是寂寞，如今是荒烟。也这里其实就是说明燕丘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可是这个荒凉他相信不至于掩埋不了这一对深情的燕儿，这对深情的燕儿不会随着一般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就化为黄土不为人知了，因为后代千秋万世会有无数的诗人来为他们评调。所以当然元好问这一阙词他借着大雁的殉情来写，既写燕的深情，其实也写人的深情。他如果没有极度的一个深情，他怎么能够去体会燕，去替燕说话呢？那当然在这里他举出了历史这个明君来做对照，那也寄托了一些沧桑之感。整阙词文字可以说非常既清新又明艳，可是呢既深情又沉痛。所以历来这个元好问的词被大家认为说它是具有高度的阳刚性，可是这一阙词却在阳刚当中展现了一种旖旎跟缠绵啊，旖旎跟缠绵。特别是我在想说他的这个埋燕逐燕丘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启发了曹雪芹，于是这里有元好问埋燕，后世就有了黛玉葬花，是不是都是世间痴儿女呢？那么当然他在这里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这种人世深情，我其实也觉得说他是不是他问世间情是何物，他是不是也启发了汤显祖？于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面是不是也提到什么叫做至情至性，什么叫做真情真爱，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生不可以死，死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所以情到深处是什么呢？竟是要让人生死相许。所以作者这一问是启发了后代多少深情的诗人呢？好，那这里是属于元好问的一个大家的深情啊，一个剑笔刚健之笔写这个旖旎柔情，可以说是既沉雄又柔婉，又柔婉。当然也有人说，元好问可以说他的词是集两宋大成的一个表现，不是只有风花雪月，他是如此的深刻。那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来介绍一首白朴的词。好，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刚说了白朴的词因为受到元好问的这种移民思想的影响，好，所以他所承继的一个风格也不免常常有这种兴亡沧桑之感。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他的一首怀古的兴亡词，词牌是念奴娇，题目是石头城。当然我们知道石头城就是今天的南京。他说，江山老矣，记旧日情无，几经雄踞，虎踞龙盘何处是，满目寒烟衰树。故国伤心，心停灰泪，多少英雄去，世间残梦，大江东去无数。遥想王谢风流，乌衣年少，歌吹知何处，一夜浮沉人世里，笑看潮生潮暮。千古兴亡，百年身世，俯仰成金骨，后来谁道断崖犹有题句。好，那么这阙词其实我们虽然无法细讲，可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一些大家应该一听就明白的句子，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兴亡沧桑之感。好，所谓的江山老矣，记
旧日秦吴，就是以前的秦跟吴啊，几度在这里割据称雄，好、啊、几度。那这个龙盘虎踞的石头城，龙盘虎踞的那个形胜之地，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0: 那眼前他说只有干嘛？只有寒烟衰暑。那故国伤心，心庭灰泪。那他是一个亡国之人，他在这里说对旧国满怀伤感，就像当年心情对泣的这些读书人一样。那多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已经怎么样？他又引用苏轼的《大江东去》嘛，都已经滔滔东去无数了，那只留下一些世间残梦吧。那么如今的他在这个地方遥想当年怎么样？旧时王谢堂前燕嘛，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他又引用这个乌衣巷的典故，那说过去的繁华美好歌萃之何处呢？过去的那些繁华美梦声鼓歌声如今何在呢？那接下来他感慨自己是一叶扁舟浮沉在这沧海人世当中，笑看人间的潮起潮落，千古以来的兴亡轮转短短个人是百年身世，那么俯仰之间一切都成历史。那么后来后世又有谁会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断裂的山崖之下还留存着有前人题写的诗句呢？所以他到这里他是看到了苏轼写的《念奴娇》，他还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到白朴这阙怀古词，它代表的是它明显继承着元好问这种兴亡感慨的这种创作路线。它借着金陵故城写朝代的更迭，当然里面暗藏着他的祖国金国覆亡的一种身世之痛。它可以说元好问对他的影响在他的词作里面是这首词是展现的非常非常直白而清楚。所以我们从元好问跟白华之间的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情义相挺到为他在战乱当中照顾一段儿女好几年，然后而且还悉心教育，把这一个天才小儿童培养成一个历史文学大家。可是他不凭借着他的一个聪明才华去在官场上面，去在科举考试上面去汲汲于名利的经营。为什么？因为那种家国之思在他少年，在他童年成长为青少年期间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心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小孩的教育很重要，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当中更重要。我们这里借着元好问跟白朴的一个至交通这个通世代通家就好这样的一个交情表现在白朴身上的一种深刻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友情带来的一个影响可以好几个世代。那么青少年期间人格思想的养成非常重要。好，大家共勉，谢谢。
1: 今天欧老师跟我们介绍的是金末元初的另外一对元白，也就是元好问与白华白朴父子两代的情谊哦。今天节目最动人的部分是元好问在汴京陷落的时候，自身已经被蒙古军押解北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当中，却仍然带着故人白华之子白朴姐弟哦，寄居山东幕僚为生，抚养教导长达五年之久。白朴染疫的时候，元好问竟昼夜抱持凡六日，直到白朴出汗痊愈，疼爱胜过亲生子女啊。白华归来之后呢，以诗相谢，故我真诚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啊，道尽了乱世当中这份托孤情谊的可贵。节目当中也深刻分析元好问对白朴的影响。元好问终身以金朝的遗民自居，他不是元朝，这份气节也熏陶了白朴，使得他多次拒绝元朝的征召，放浪山水。在文学上，白朴的词曲也继承了元好问兴亡沧桑的风格，例如《念奴娇·石头城》当中的“江山老矣，千古兴亡，百年身世”，明显延续了元好问的移民情怀。节目最后赏析了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从一对殉情的大雁写起，既写雁的深情，也写人的深情，更

寄托了对乱世沧桑的感慨。最发人深省的结语是，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养成是非常重要的。袁浩问用了五年身教，不仅养大了一个孩子，更形塑了一代文学大家的灵魂。这份友情的力量足以穿透战乱与世代，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回响。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

0: 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血液，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 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

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路尽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路尽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

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能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尽满鸟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是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

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四五十年超过近15000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狷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10:15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39:6-7，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

一一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发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阅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

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七个一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诗篇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 灭没。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零后五章14到17节，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五章二十一节，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了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

喝着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赵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中国的古典美好诗词的故事，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谈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要欣赏的是人生的选择。在中国古诗词当中有哪些内容谈到了人生的选择呢？在诗词当中呈现了许许多多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当中碰到的状况的那种内喜，那种无奈，那种说不出来的哀愁以及决心，在这个不断不断的内心翻腾的过程当中，终于做了一些人生的选择。这个人生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最淡然的、最好的咏和词，最淡然的赠送给苏东坡好友王定国的那个歌妓，他所养的歌妓柔奴跟玉娘，还有最消暑的，在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念的苏东坡的《鹧鸪天》，你看完以后就觉得很清凉。殷勤昨夜三更余，又得浮生一日凉。还有最清醒的、最自在的，南宋的朱敦儒的《西江月》，这些都是最什么最什么。我来找一些，那有一个又有点沉重，可是又有一点就非常吸引人的。一首诗叫最漫长的，我把它听题目叫做最漫长的一场雨。他写的是我们讲的那种相思，相思跟最相思到写雨，就是一场最漫长的雨，把相思写到了骨子里面，感动了后世一千年。太简单的那个这个语，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朝大中年间，在巴山的小客栈里面，这时候李商隐已经年近不惑四十岁，已经快四十岁的李商隐，在巴山的一个小客栈当中，他失眠了。窗外是连绵的秋雨，窗内的书桌上面是他妻子、他的太太写给他的一封的书信。妻子在信当中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李商隐因为连绵的雨水阻断了他回家的路，这个雨一直下，他只能在这个客栈里面看着窗外的雨，深深的叹息，回想起这些年政坛风云变幻， 他在这个观海当中、幻海当中浮沉，为了给家人撑起一片天，他不得不奔波辗转，哪怕是在寄居在别人的帐下，做一个小小的幕僚。李商隐的官不高，只是当幕僚，他又无意参与到党争，那时候有牛李党争，可是党争却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他，

一直深陷在这个党争的夹缝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跟党争，他太太啊，他娶的太太，也就是他的丈人，跟另外一派是死对头，而他是另外一派的，他的老师是另外一派的，你看怎么办？自己的这一派，他的老师的这一派，跟他的太太的父亲，也就跟他的丈人，是党争的两大派别的领袖。哼，这个李尚远真苦啊！他刚好就他不想掺和进去，可是这个党争就是会影响到他，他在夹缝中。两边不晓得该怎么办好，他最后怎么样呢？他在夹缝当中，深陷在党争夹缝当中，他最终还是受到了牵连，被遣送回家。人生的记忆到这个时候可以说非常的暗淡，只有家是他心中唯一的想望，唯一的温暖。可惜老天爷这个天气雨水它不解人意，偏偏怎么一直下一直下，把他跟妻子隔在千山万水中。所以他写了这首词夜雨寄北，非常美的，非常有名的，非常感人的夜雨寄北。你问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我不能够马上给你答案，不能够告诉你回家的日期，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对你的思念就像窗外的连绵的雨水，已经长满了秋池。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翻越这一场秋雨，就是说跨越这一场秋雨，跨越这个无数的山高水长，到飞到回到你的身边，看你在窗前互诉衷肠，说心里话。我想在你的耳边耳畔告诉你，在那一场巴山的这个夜雨前，夜雨里面，我是多么的想念你。就这么短短的四句28个字，哎呀，真是撩人什么惆怅。以前我们吟过君问归期

当弓箭西窗入，却话巴山也已死。我就不禁的想要吟一遍，真的是写得好。这短短28个字，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就想念以前。那现在他写的时候是巴山夜雨，然后又什么？从巴山这个夜雨要想到什么？想到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是穿越到未来，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现在穿越到未来，将来要跟太太一起在西窗前讲到我现在当年在巴山夜雨想念你的情景，无

一字相思，却写尽了相思，是真的很想你，才会在一呼一吸之间都有你的影子，是真的爱你，才会在辗转反侧当中满是忧伤和甜蜜。这一首《夜以寄北》写下来不久以后，李商隐的妻子却一病不起，辞别了人世。每一年的秋天都会有秋雨，那个他深爱的人却去了远方，再无归期，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李商隐回家的时候，他这个太太已经过世了。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知道这个详细的情景，你真的心头上面会压着很重的一种思念。李商隐他对着秋想着年年秋天年年的秋雨，那个深爱的人去了远方再无归期，朋友劝他余生还长，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女子，因为李商隐想念到他最后并没有结婚没有再婚，因为太爱他的太太了。人家说你才40岁，不惑之年嘛，来日还长，为什么不再找呢？他用一句诗来回答：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寄，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什么意思呢？就算是月亮就算是月亮不在了，也不能够用星星来代替。你星星还是代替不了月亮啊。所以他这个回答朋友的话，叫他再娶的话，他用这个来。为什么呢？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我真感到惭愧那一些一生清白能够啊长相守护的平凡的夫妻，白毛人就是普通的夫妻。惜啊，这个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闭，方安寄啊，这个法纪的纪。就是明月已经沉默了，然后那个什么满天繁星来代替吗？来代替这个月亮的光芒吗？就是代替不了。你们叫我怎么再重新再娶我的太太，就像月亮一样，你如果再娶就像星星一样，你能够代替吗？星星能够代替月亮吗？所以他写的是给李夫人三首，李商隐啊写给他太太有三首，这其中一首回答人家的话：一代不结心，两股方安静，惭愧白毛人，月末交星替。李商隐还有写追悼亡妻，他的太太。

那叫做王艳美，王艳美。这首诗的名称叫做《暮秋独游曲江》。这首。

荷叶生时春恨生，在荷叶刚刚生的春天，我和你偶然的相遇，但是春潮已经隐隐的生出来了。在荷叶，荷叶枯时秋恨成，为什么呢？在荷叶枯黄的秋天，别离的愁思终于会来临。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他太太哭，这个过世了，恋人辞世了。恋啊，这个荷叶枯的时候，恋人辞世，所以生出了仇恨，仇恨又成，叫荷叶枯时秋恨成。荷叶枯，太太过世了，做比喻。深知身在情常在，只要身在人世，情义地久天长，永远存在。离啊，那个前面提到的是离别的别离的愁思，最后还是来临了。我很深深的知道，这份的感情将永远跟自己同在，在惆怅当中，只能够独自站立在江头，怅望江头江水声。我只能够这个独自的站立在江头，倾听那永远不休止的流水声。只要我活着，我对你的感情就会一直存在，永远不会忘掉，永远不可能忘怀。我再念一遍：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愁恨成。深知身在情常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一首诗跟前面人家劝他纳妾或者再婚，他就不肯。他就讲到爱情是不可替代的，星星不能代替月亮，最爱的人去世了，即使身边多了什么再美的人，好了，就算是那个这个星星里面有什么有很美的，也永远无法替代，也永远无法填补那个唯一的空缺，也代替不了那个月亮，代替不了我的太太，我过世的太太。看这两首全部都在怀念他太太，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对命运的无奈跟自伤。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李商隐，他陷入了那个党争啊，牛僧孺跟李德裕的那个党争里面。李商隐的一生深陷在晚唐这样的牛李党争当中，孤立无援。为什么？两边不讨好，这边说你为什么不跟他断，那一边说你这边为什么没有断，那你说他怎么断？一边是老师，一边是太太，太太这边你能断吗？当然不可能。老师那边你也不能断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他无法成为白毛人，白毛人就是那种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永生永世在一起，他们不分开。所以这样子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现实的冲突。白猫人是象征朴素、纯洁、永恒的理想生活，即使是普通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他非常的感叹，连白猫人这样普通人生活他都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夜幕星替的残缺当中，在幻灭当中挣扎，这是求之而不得的痛苦，是李商隐当中最动，李商隐的诗当中最让人什么悲哀、悲伤、凄凉的那一种悲剧性的诗。其实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可是他没有办法。当然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说李白，他选择什么？他的《将进酒》，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洒脱、豪放、天才，即使是寂寞的，但是我有真性情，所以他的选择就不一样。李白的这个也是一直被贬啊，贬到贵州，贬到夜郎，所以他怎么样子来写啊？他写《将进酒》，大家最熟的。李白的《将进酒》可以说几乎都是所有诗里面几乎是最熟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日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他选择这样子的。李白的《将进酒》之前还有人什么喝了酒解愁的也多啊。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还有刘伶的《酒德颂》啊，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啊，连他太太的怎么叫他不要喝酒他也不听啊，妇人之言甚不可听啊。那陶渊明怎么样？有饮酒诗写好多首啊。但是李白虽然身世这样子的，常常遭受到这种贬谪，他选择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喝酒洒脱豪放。王维怎么选呢？王维是万般都空，所以他选择什么？静。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通处，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啊，王维的。晚年最喜欢静啊，我什么事我也不关心啊，我静下来就好，我自己一个人。自顾无长策，我自问我没有好的策略，只有空知返旧邻，只有什么回到旧时的这个山林里面来。松风吹解带，微风吹过了，那个松韵把衣带也吹开了。三月照弹琴，在三月的照耀下，我这个弹弹琴。君问穷通理，你想问那其中的道理是什么？渔歌入浦深，就听啊，怎么就听听那个正从那个浦口里面传来的渔人的歌声吧。渔人的歌声好听啊，你问我怎么样啊，什么道理啊？不用啦，你听听那个渔人传来的歌声就好啦。万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邻。松风吹解带，三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啊。王维是这么样子的来什么应对着他这。

为万事都是空的，只有我自己个人，我静，我没有去关心其他的世俗的纷争。那白居易呢？他写的是心境啊，这个外面的环境随着心去转，就境随心转。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写庐山的，这是我们以前特别讲了，利用很长的时间讲到白居易的这一首境随心转的诗。春天呢，人间四月芳菲尽，那个山下的花已经不开了，已经凋零了。可是你如果心境一开，你如果走一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到山上来，它的桃花始盛开。在山下没有啊，已经这个凋落的花，你到山上来它还盛开呢。你说啊，春天你找不到地方吗？你没有无处可寻吗？春光即使逝去了，你找不到了，你会感到遗憾吗？不知转入此中来，你一到山上来你就知道了，你没想到春天居然还在山上。没想到怎么样，你如果啊，春天的时候你如果转到这个地方来，居然怎么这里还有一个你以为过去的春天，不知转入此中来。那如果不服老，你也会有讲究。刘禹锡他酬乐天永老见识，老了以后怎么办？乐天是白居易白乐天，那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两个是好朋友，那他跟白居易唱酬的时候叫酬乐天永老见识，那老了怎么办？我们一直讲说、啊、你怎么应付人生，怎么选择？李白选择什么豪放，王维选择什么空，白居易选择什么心转就好。那刘禹锡呢，老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在老的时候的心境啊，怎么转换？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法西观自偏，废书习啊，这个原习言，多智未随年，经世不安世，越人如越川，莫道伤于晚，为侠尚满天。这个后面两句是非常有名的句子，莫道伤于晚，为侠尚满天。人谁不顾老，人有谁不怕衰老呢？老去有谁怜，老了又有谁来可怜你，来怜惜你呢？身受带贫俭啊，这个我的身体怎么样，一天比一天的消瘦，衣带也怎么也越收越紧，瘦了。发髻冠自偏，那个头发啊渐渐少了，稀少了。你戴正的什么冠啊，戴的帽子
你戴正的那个啊帽。

报纸也会偏到偏歪到一边，偏斜到一边，所以叫惯制偏，你戴不住了，因为太宽，那个帽子变得太宽，你的头戴不住了，会偏了、啊。废书原习言，我废书为什么废书就不看书了？我为什么不看书呢？是为了什么？习言，我会爱惜我的眼睛，我看多了，我眼睛受不了。哦，你看这个刘禹锡啊，他说“废书原习言”啊，因为“缘”是因为那个缘分那个“缘”，我不看书了，是为了爱惜我的眼睛。多智为谁年？我常常用这个艾草针灸，我常常去用艾草去火灸，是因为随年，随着年纪，就是因为年迈力衰，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为了防止什么那个疾病的缠绕。经世还安世，经过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许多的事情，我还怎么样？我还熟悉很多事。就是说，你越老，年纪活得越久嘛，你经过经历的事情就越多。阅人如阅川，见识多了，见识广了，人生的阅历广了，就像什么积水成川一样，你的人生阅历就好像在看河流，看积水成川这样子，就是说反正阅历越多越丰富就对了，这种意思啊。细思皆性矣，下此便细然，细然就怡然自得了。你怎么这个想一想看，你要偷笑啊，你要觉得很快乐才对啊，你心情要放开啊，要怡然自得啊。为什么呢？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你不要说傍晚就是很晚了，你不要以为傍晚就很晚了。这个微瑕因为晚景啊，还有晚景可看，因为还会有满天灿烂的霞光。这两个句子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很多人在运用。运用到最后，他有多少人呢？你看太多啊，我念给你听。那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啊，叫四月性，日本僧人啊。他也说啊，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不是四月性，是那个西乡隆盛啊。他怎么写呢？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起息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跟那个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那意思根本就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你老了就要死掉了，就要埋骨在他乡了，其实啊，人间到处有青山，就由这个去衍生的非常多的人就去写。所以这个啊，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都两个人的嘛，非常有默契。刘禹锡22岁进士及第，

33岁被贬到朗州，43岁再被贬到连州。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年纪啊年富啊力盛的时候的这些好的岁月，都在被贬谪当中度过。56岁的时候再回到长安，还被什么？还被欺凌，面对那些欺凌的权贵，他最后只好看开，轻蔑一笑：“众豪道士归何处？前度牛郎今又来。”他64岁的时候，白居易问他：“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说：“我跟你都老了，你觉得老了应该怎么办？”结果刘禹锡就回答白居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不要说日落的时光，那个桑树于这个桑榆的树的顶端，怎么已经接近傍晚？因为那个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会照到那个榆树、桑树的那个顶端，不高了啦，所以已经要慢慢要落山的了啦，所以叫做桑榆晚。为什么呢？为霞尚满天，因为那个它的这个霞光，它的余晖照样的可以映红了整个天空，被射出灿烂的那个霞光来。所以我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诗，很多的后人就学这样，不句子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人间到处有青山，你不要嫌自己老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其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是宋朝的月线和尚提笔的诗。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我讲到的那个，也有人认为是西乡隆盛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没有学好，我就不回来。埋骨何须桑梓地，不一定要埋在自己家乡，因为人生无处，到处有青山。那个毛泽东，他也有写类似这样的句子，他的七绝正赋诗在1910年的时候写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都是看开的，不一定要埋在自己的故乡。这些都是人生的选择。李白的选择，王维的选择，白居易的选择，刘禹锡的选择，那个选择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杨慎的《临江仙》，因为《三国演义》的开头，罗贯中就用他的这个《临江仙》这个词来开头，那也是啊，是非成败转头空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你记住这句话：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笑了结。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0: 当然很多啊，像那个苏东坡的电风波，这个也太有名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唯能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云淡风轻旷达，因为这啊这个定风波这阙词太有名了，也太重要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再提到，所以我今天只先念给大家听。这阙词太经典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杨慎，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这个苏东坡云淡风轻，都是我们人生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要学习他们。
1: 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那么精彩的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跟人生选择相关的一些诗词。的确，我们人生就是必须不断的选择，而透过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历练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转化我们的思想。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的分享。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我们最近一直在进行的是唐传奇的一些故事。那么每一个朝代呢，他们都有许多让人念念不忘的故事，不管是政治上的啦，感情上的啦，或者是一些大人物，像这个唐太宗啦什么，他们这个故事都是大家讲不完的，天天随时都会被翻出来讲。那被翻出来讲，当然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去想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到底哪一方面都有了哦，而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人们留下来的，跟心里面所存着的，是一种其实有一种对太平盛世，或者是对奢华生活的一种渴望在，平安生活的一种可想在。那这种渴望可想呢，有时候呢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的唐传奇呢其实也进行了好一段故事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一样了，今天讲的呢就是关于女侠。现在女士出头的日子当然是非常的多，而且比比皆是，可是在以前呢女生们要出头真的是太不简单，太不容易了。在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简直是被贬到泥巴里面，完全没有出头的日子，觉得说你就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小的，连附属都算不上，算不上，只能算是说用一点点利用价值，就是你要服侍男生，服侍老的，服侍小的，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有关于唐朝的唐传奇里面两位女侠的故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啊？

0: 男生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女生呢？好，我们要请这个杨昌林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我常讲的是在古时候啊，这个重男轻女啊，几乎是店铺不破的一个固定的事实啊。那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了很多很多离奇情节的发生了，是不是？
1: 这个啊，
0: 嗯，
1: 要怪我们的那个传统，
0: 嗯，
1: 儒家，
0: 嗯，
1: 这个儒家真是害死人，
0: 嗯，
1: 他定了好些个莫名其妙、非常不合人情道理的法律，
0: 嗯，
1: 比如说他对女性啊，
0: 嗯，
1: 他女性最重要的要顺。
0: 要顺，
1: 服什么的，顺从男性。
0: 嗯，
1: 为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啊，我为什么要顺你？你为什么不顺我？胡说八道。
0: 所以我就一开始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样子的。那你觉得
1: 自私吧？
0: 自私。
1: 他们掌着发言权，掌着立法权，是吧？当然，这就是男性社会，男性社会主导。
0: 嗯，
1: 他当然为他自己好啊，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为什么听他的？你算老几，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啊，你们觉得最近这个几十年，
0: 嗯，
1: 台湾非常就是教育
0: 改变很大，
1: 嗯，女性出头，
0: 现在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斯兰家庭还是一样，哎，他女生还是要到现在还是要包着头才能出门呢。
1: 我想他，
0: 但是因为宗教关系，
1: 他应当垮财了吧？没有道理嘛，是。
0: 可是现在还是这样，
1: 没有道理嘛。
0: 去年还有一位已经到英国去念了博士，快当博士的回去的一个女生小姐，非常漂亮，但是因为她在回国之后，她没有戴头帽，就是没有戴头纱，就被罚了，而且罚得很重，甚至于被鞭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啊，就是男性主导的啊，立法的，他们要维持他的权威啊，他不能破格，一破了就垮了，是吧？但是我非常相信，现在是21世纪，
0: 嗯，
1: 实在是向前的，不会倒退的。
0: 对，
1: 他迟早垮台的，
0: 是，
1: 他总会垮的，
0: 是，
1: 哎，没有道理，
0: 总会垮的。像以前的这个儒家讲的，是不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1: 也，哪有这种道理，是吧？
0: 就觉得没道理，可是这个传下来之后，影响很大，因为以前就读书人才算人，不读书的人就不是人了。
1: 对。所以太不合理了，
0: 嗯，
1: 这就是鲁迅功劳就在这里。鲁迅说：“礼教杀人，
0: 是
1: 啊，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立出来的礼教，但他以为永远不废啊。到了今天，我们讲了这些，一文不值，而且遗祸万年，讨厌死了，真是。
0: 所以我们因为太晚了，从清朝以后，民国才开始。”太晚了，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情发生了。
1: 我们哎呀，我们非常的惨啊，我们受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呢他就让你抽鸦片，
0: 是
1: 那个东西抽起来很舒服啊，现在我在四川的时候啊，还抽鸦片的人蛮多的，还可以闻得到。他我一要感冒了，我母亲就叫我去闻那个鸦片的味道，那不能闻多，闻了两三口就可以了，就好了。哎，非常好。哎，我在湖南，住的地方也是鸦片鬼。哎呀，骨瘦伶仃的，好惨啊，简直是。
0: 所以有人说哈，虽然药很重要，可是药中的就是毒啊。
1: 对啊，
0: 药跟
1: 毒是毒啊，
0: 也是毒的一部分，
1: 以毒攻毒的道理，
0: 上瘾嘛。
1: 你看我们曾经100多年的，一个是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脚裹小的干什么啊？无聊到极点，对不对呢？特别是变男就是男性的那个意思，便于控制啊。让你跑不快啊！一抓就抓上了，可恶啊！可恶！

0: 继续，而女性就愿意服从，觉得哎，郭小巧啊，蛮美的，美你个头，简直是太糟了呀！我们曾经过过那种男人抽鸦片，女人郭小姐黑暗时期150年。你说我们怎么去竞争？跟拿什么东西跟别人？
1: 我觉得就是教育关系，教育不普及了。
0: 鲁迅讲的对，就是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1: 嗯，
0: 那这个段都已经过去了，到今天还有，还存在。
1: 嘿，真是的，
0: 很要命，
1: 真是要命啊！
0: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在唐朝唐传奇的故事里面，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侠式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红线啊，跟聂隐娘，那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算是唐传奇里面很有名的两篇女侠还有女刺客的名作。女刺客有没有很稀奇啊？那这些呢，都反映了这个唐朝的时候藩镇割据的动荡社会那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讲几个相同点的特征啊，一个是时代背景。这个红线跟聂隐娘呢，都是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候的背景。这故事呢，涉及什么？涉及政治冲突，涉及节度使啊。然后最主要的核心主题是讲到，是带有很强烈的这个传统的什么报恩的观念哦，还有忠诚的意识。那么人物的形象就是很自然的，就塑造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他就塑造一个做得到的人物，对不对？武艺高强，机智勇敢，超越平凡女性，跟一般平凡女性不一样的一个女侠的形象。而这个对后世的武侠文学，我们不讲别的文学，对武侠文学来说影响也很深远呢，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啊，
1: 嗯，
0: 他这个永远存在。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世之间，
1: 嗯，
0: 永永远远是不平等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说是哎呀完全安居乐业完全平等，你做梦，
1: 不可能。
0: 再来200年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
1: 嗯嗯嗯，
0: 所以啊，这个世间大不平，
1: 嗯，
0: 不见不能消也啊，普通的小小的不平，怎么喝点酒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消除了。大不平怎么办？这更是正理啊！说的也对的，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感觉，那个家伙坏到极点，
1: 嗯
0: 啊，你不理他骂他都没有用，就这么样，就这样揍他就最好了，
1: 是，
0: 哎，是吧？所以，即使他永远存在，
1: 嗯，
0: 这个侠义永远存在，
1: 是，
0: 世界大不平，
1: 你也做不到，就想一个人物来做，
0: 把那个家伙砰揍一顿，
1: 嗯。
0: 所以啊，最近的事情不要做，没有没觉得，
1: 嗯，
0: 鞭刑没有通过，
1: 嗯，
0: 鞭刑很对，哎，
1: 嗯，
0: 但现在你看那些人，三个太太还把他小姨子也杀掉，这种人，你跟你讲什么道理？
1: 这不是人啊，
0: 鞭他啊，
1: 对，
0: 鞭下去要让他怕才行啊。
1: 我觉得是对的，所以新加坡现在还是有鞭刑，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对呀，啊，鞭刑很对，
1: 你不能让别人痛，你要自己痛痛看，你才知道
0: 什么叫痛，
1: 对，是不是？
0: 我们现在，我就是从那个小英开始，蔡小英这要命的，他几件事情做糟了，一个反客，我们没有喝止，好了。灭和吃完蛋了，用什么东西造起
1: 代替不了，啊，
0: 搞得个一塌糊涂。第二，他想要废死，啊，我们台湾是没有死刑的。好，现在你看看那些暴乱分子，
1: 啊，越来越多，啊，
0: 大片的新组织，好一点的犯了，那，啊，好像我们台湾没有死刑啊，
1: 嗯，
0: 最多判一个无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变成有期徒刑，没有多久就出来了，还可以，要杀人的话可以杀好几次。这个蔡小英他自己不检讨，
1: 对，太可怕了，
0: 他搞惨了，现在是，
1: 唉，
0: 一塌糊涂，
1: 真的。那么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红线跟聂隐娘哈，那一般的人哦会把红线传跟聂隐娘哈当成姐妹篇呐，啊， 你看我们这个杨老师也

0: 把它摆在一起讲嘛。是有人说聂隐娘这一篇作者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哈。但是总是把红线呢，随着红线一并的摆在什么？摆在元娇的名下哦。那当然呢，红线跟聂隐娘，我们算起来都是传奇性的女侠了啊，都生活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动荡的年代。那故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魏帝的节度使啊。那《红线传》的田承嗣还是《聂隐娘》里面田季安的叔父，就硬把他们牵在一起了。所以当然古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遥遥已远，难以追溯到底是真是假了啊。可是从这个侧面的消息来可以知道呢，这两篇呢也算是唐传奇里面的双璧之说了啊，可以看作武侠，也可以看作女侠的这种开山之作了。这之前没有人讲到女生怎么出头的，没有。
1: 哎，这一点倒是不错，哎，
0: 是不是？
1: 女性出头天了，
0: 这女性出头天了啊！所以老师，你让我们大概讲一下啊、哦。你看，有的讲的还讲的很漂亮哦。好，这个他们的身份哦是怎么样的啊、哦？那老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怎么样讲讲作者吗？
1: 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历史啊，汉唐两代是代表，
0: 汉唐
1: 哎，其实这个啊，四川啊，并是不堪，就拿唐代来说啊，唐代的政治。因为他有一个官兵的皇帝李世民，
0: 是
1: 真的是好
0: 人物，是个人物。
1: 然后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武则天，实在是了叫我们怀念这些。可是好景不长啊，没有多久，这个唐玄宗啊，他简直是一般一般。这个人很奇怪的、啊，他有大功劳。他那个年代啊，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之好，了不起的贤居，可比李世民了。到了天宝一下子，搞得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搞得个乱七八糟啊，开始破判断。那么最早的判断是安史之乱，这个一乱，社会一乱怎么样啊？军人是吧？军人他的修养并不怎么样，因为军权在手啊，让他不知不想的要膨胀，对所有的军阀开始有一点这个自我意识，
0: 是，
1: 然后就变成半独立，然后就变成独立，因为军权在手，为所欲为啊，那好，朝廷拿上没有办法怎么办？朝廷不能够控制军阀的成本，哎，宦官就出来了，因为很简单的，那个军阀是按照横行，我身边没有人，那怎么办呢？我只好用我身边的人呢、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啊，那就是宦官，哎呀，宦官啊也是要命，这种家伙天真残废，这当然。他们的智力这些是有限的，确实是很糟。何况宦官跟宦官之间还在那里闹分裂，还在那个分赃分派。宦官啊，代替了军阀啊掌权，甚至于皇帝立皇帝就为他们决定。他要换谁就换谁啊，恶劣是这个地步啊。唐代就是军阀宦官。加上内忧外患，逐渐的走向灭亡，这么一个辉煌的朝代，怎么一回事？当然，皇帝很重要，皇帝也很糟。像那个唐德宗，他叫做猪皇帝，他是个猪，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常常闯祸。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溜。跑一闯了祸，他就溜
0: 走了。
1: 你看这种怎么得了？那么我们现在啊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女侠啊，都是战乱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唐代这个兴亡啊，把它这个战。

0: 让这个背景呢做一个稍微做一点补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1: 好，
0: 回顾一下吧啊。来，你看这个，唐代开始那是不错的，唐高祖。

0: 了，差一点，可是还好，他的妻子太棒了，就是武则天。他说武则天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出头最先的一位，啊，真是文才武略都行。他曾经跟大臣们讲，你们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如果想要造反的话，来呀，啊，请便啊！如果你不敢，那就乖乖的领
1: 听
0: 薪
1: 话，
0: 水啊，上班签到啊。他是这样的雄才
1: 他
0: 大
1: 也
0: 略
1: 很敢用人呐，
0: 啊，他真是一流，
1: 对，
0: 了不起的了不起啊！可惜的是什么呀？后继无人。啊，所以这
1: 不
0: 个，
1: 过他也了不起的是，后继无人，他舍得放下，他说放就放了。
0: 那也不是说他说放就
1: 没
0: 放的，
1: 办法是吧？
0: 哎，是啊，没办法了，他老了是吧？啊，他们武家没有人传承，李家更糟啊。像下面这个唐中宗啊，跟中宗只做了3个月的皇帝，糟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会，他去参加赌钱，啊，他连赌钱也不会，他去听人家数筹码，搞到这个地步，
1: 所以就是
0: 这个很。
1: 不会教导嘛，不会带孩子嘛。
0: 所以我搞不清楚，你拿唐高宗啊和武则天来说，唐高宗当然是次流的，武则天
1: 是
0: 一流的了啊，他没有培训人才吗？好像是哎。主播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自信、能力强的人自信心很高，自信更高就是说，哎，啊，我就最了不起了。他没有注意到说，哎，我应该会很快要死了，我赶快培植，没有去注意培植下一代，完全没有注意，很糟。你看做皇帝的人有一点特别的自私，做皇帝。对不喜欢的人，就他的儿子，他的太子，你就是来抢我
1: 来
0: 位
1: 抢
0: 置
1: 位
0: 的。
1: 置的，
0: 哎，有这种自私的观念，那怎么办呢？对吧？没有人做的，所以啊，武则天一死，啊，武则天一老了，就完了，
1: 也是没
0: 对，
1: 办
0: 哎，
1: 法。
0: 完全就垮了啊。所以这个啊，唐玄宗来讲啊，他是一个分水岭，哎，就是唐代的治乱。治一乱的一个分水岭，他，年号开元和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哎，那个时候武则天已经老了，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也姓婆婆，大家唐真宗是不行的，但是唐真宗的妻子韦后也姓婆婆，啊，他们觉得哎。武则天能够
1: 行，
0: 称
1: 我
0: 霸，
1: 是不是也行？
0: 我们也应当啊！所以韦后要作乱啊，太平公主要作乱啊，然后一塌糊涂，这都靠谁啊？都靠这个玄宗。玄宗的爸爸不行的，玄宗爸爸最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一切都好好好啊，没有可以说没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有，他也不敢用的这种
1: 是，
0: 人，那怎么？玄宗很稳定啊，能够平定这个韦后之乱，能够压倒这个武则天的势力啊，太平公主这些啊，陆羽乱完全平复，在开元年呢是可圈可点，真不错啊！可是人会自怜。到了天宝，安定了，他有个感觉，哎呀，这个太平盛世，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哎呀，我好疲倦了，我要休息了我应该有点享受了有这种观念就完了，啊，他爱上了我们杨家的那个杨贵妃，啊，这个是个岂有此理的事情。杨贵妃比他小35岁，啊，然后她是他的媳妇儿，她很美丽没有错，她是寿王的妃子，哎， 一个公公

0: 可以跟一个媳妇儿恋爱吗？
1: 可是你知道，这以前的人大概很难说。你说那个武则天不是本来也是父亲的吗？
0: 那没错，
1: 他也是父亲的，
0: 不能讲的，对吧？
1: 对呀、
0: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
1: 算他就是个人物
0: 啊。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对吧？好，然后你看看周贝比，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0: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对啊，
2: 他要破格就破格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如果他成功了，那我们就
1: 他就是个人物啊。
2: 他失败了，我们就骂他，这也不公平，是不是啊？好，然后你看看做贝比，他是他的媳妇，他爱他。叫他去做女道士，这是一个
1: 再给他带回来。
2: 哎，对，那好像做某某人做了女道士之后，就不是他原来职业，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是掩人耳目。
1: 这洗的嘛，就好像我们洗白了，对不对？
2: 洗
1: 白身嘛，
2: 洗的
1: 就好像这洗钱一样，是不是转个圈回来了？
2: 你洗得掉吗？谁都知道，对不对？这叫做掩耳盗铃，莫名其妙啊，然后。搞得一塌糊涂，你出卖杨贵妃那也就算了，再加上他的这个亲戚杨家的一大堆，我们杨家是倒了火霉，这个他的梁国忠做宰相，一塌糊涂啊，能力不够不说了，他还去挑拨是非，还要引起叛乱啊，然后这个杨贵妃不守规矩。他喜欢那个安禄山，一个胡人啊，一个肚子蛮大的，他在这个玄宗居然听到，哎，后宫就没有男人的声音了啊，在那里笑啊，在闹啊，好高兴。一问啊，说杨贵妃在洗他的儿子啊，他把安禄山当作他的儿子来替他洗啊。那皇帝说这样啊，那好，那要送点钱啊，送点喜儿钱。你想一个宫廷的混乱到达如此的地步，那还用讲吗？啊，他怎么搞的一回事呢？啊，然后安禄山，你说要不要反？当然要反啊。第一，他瞧不起你，他卷宗；第二，他要永远得到杨贵妃，是吧？然后他被派出去做节度使，节度使是最有权威的军阀，他是以一身而兼三个节度使，那河东、范阳、平陆都是他，那他要造反，
1: 没辙，
2: 没辙，对不对？搞得一烂子糊涂，然后他一反，安史之乱起了，唐玄宗很糟啊。然后这个杨国忠刺激安禄山，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啊，排挤他，所以杨国忠说安禄山必然会造反，果然说对了。其实这个造反有一半是他促成的，他刺激的啊。安禄山本来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反，杨国忠这个小人啊，你都来瞧不起我，那我就反给你看吧啊。这一来唐玄宗只好走啊，溜到四川，路上马尾坡啊，大家六军不发，就是你乱成这个样子，皇帝要检讨了，要把左右插进的了，要来惩处一下才对啊，那就指责杨国忠嘛，是吧？而且有反邦的军队，就是吐蕃和回纥的军队啊，那逼着杨国忠，要杨国忠付钱。那个杨国忠真糟啊，我们杨家怎么会有这种人？他自己是剑南节度使，就是四川，四川就是他的根本。他一想说，哎，我就是剑南节度使啊，对吧？所以我马上就带你到四川了，到了四川我发钱，我把钱发给你们了，这很简单的事嘛，是不是啊？四川的势力范围，他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他会逃走，你逃你个头啊！你逃得了吗？那叫外国军队一气把他杀了，这一杀搞得一塌糊涂啊！玄宗不是不能清理的啊，那么我们的贵妃就死在这一次。

0: 为后、
1: 嗯
0: 啊哎、他死的时候、皇帝已经是六七十岁了、
1: 嗯
0: 啊、他是、啊、他38岁、啊、他对皇帝少了35年、啊、好，对安史之乱一起、
1: 嗯、
0: 连续的党军阀战争宦官连续发生、啊、我们在我曾经把这里整理了一下，
1: 是
0: 啊，这个伯阳不错，伯阳他把自己的宗建啊整理了一番，
1: 嗯，
0: 从伯阳的这个知识宗建呢来看这一段的一个情形啊，那就是说从公元742到公元904，一共162年，
1: 嗯
0: 啊，这个宗建军阀最多，军阀有30次，宦官有10次，啊，那还有内忧14次，外患10次，啊，外患是回纥、吐蕃啊，这样子啊，这个乱成这个样子，你说国家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宦官啊，啊，作恶多端，最后哈哈。碰到朱全忠，
1: 嗯，
0: 那真是痛快了啊！朱全忠把所有这个宦官，好几千名啊啊，通通集中，啊，但是全部杀光，管你什么好啊坏啊什么东西啊啊、
1: 嗯，
0: 好吧，你看宦官，你虽然是肢体不全，但是你也是人，对不对？如果你有思想的话，你要想一想。我在这个掌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致？为什么不能够替国家设想？为什么不能够朝正道去发展呢？啊，
1: 没有那个胸襟呐、啊，没有那个胸襟呐、
0: 啊。对，嗯，所以啊，
1: 嗯，
0: 看着朱学忠把所有人杀光，
1: 对，
0: 宦官，
1: 嗯，
0: 不分咸鱼啊，但也有好的，也是有的啦，
1: 是
0: 啊，全部杀光，就这，就这。大快人心是吧、啊、其实是祸乱的开始，也就是个朝代灭亡的开始、
1: 嗯
0: 啊、朝代里面我们的信息是如此的可悲、啊、我们可以看得到 啊， 啊，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回到主题了啊。这两个啊啊，一个是裴行的聂隐娘，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元宵的侯宪啊，这两个作品、啊、
1: 所以他们有没有先后，谁是先谁是后
0: 啊？差不多的都是军阀时代啊，裴行是长西村的时候啊，元宵是差不多也是啊，时间应当差不多，差不了 多少啊，
1: 嗯嗯，
0: 哎、啊、当然他们这主要的啊也是因为军阀横行，对，但是军阀也不见得完完全全都是很坏的军阀，没有没有没有啊，也有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啊、
1: 嗯、
0: 所以这里就讲我们要、大家侠义人等啊，都去帮助那个好的军阀，对吧、啊、来安定社会，为国家服务，对吧，啊，我反对这个那个很恶劣的很自私的啊，那就乱搞的军阀、对吧，嗯，这个政治是对的啊，聂隐娘也好，还是这个侯宪也好，
1: 嗯，
0: 都是如此，是吧、
1: 嗯？
0: 都是拥护非常正直的军阀，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我政治我们完全赞成。可是这两边，他的不可以道理计。
1: 那怎么说呢？
0: 作者的问题。
1: 作者
0: 啊，这个裴行啊。他是修道的、
1: 嗯、
0: 这个家伙、
1: 嗯
0: 啊、所以他很自然，很自然而然的修道的、啊、他的作品、啊、很超现实、
1: 嗯
0: 啊、超现实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问题是超的要有点合理吧，是吧、啊、完全不合理，那比方说这个一开始啊，说这个聂隐娘啊是被他的尼姑师父，他的师父是个尼姑，
1: 嗯，
0: 在他10岁的时候就偷走了，哎，这个偷字用得很对，因为

0: 她一个小女孩十岁，她懂什么？当然是她的父母保护啊，对不对？
1: 对，
0: 嗯，你是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吗？父母会把一个十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尼姑，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啊，哪有这种不负责的父母呢？
1: 那应该是那个师父看这个人是个可造之才，他这个身体的结构特殊，比如说很特殊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本领，可造之才，所以把他劫掠去。
0: 嗯，
1: 他是劫掠去的。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他尼姑他们有志向。啊，要来这番事业，
1: 他想做一些事情，
0: 哎、他要培养人才啊。挑选的是十岁的小女孩啊，因为他根本就是白纸一张。
1: 可是这样好培养啊，
0: 这样子好培养啊，不会阻碍啊。这个用偷用的很对很对，然后啊，教他武术、剑术、仙道啊那个。超现实太厉害了，我们举例啊，文章用超现实我们并不反对，
1: 嗯，
0: 因为文学作品呢、啊、总是要给读者一些想象空间，是吧？有一些离奇怪诞的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个高度这个关切，这也好啊。问题是，嗯，你要必须稍微合理一点嘛，是吧？啊，太神奇了，大剧的这个离开现实太远了，是吧？你看他两点啊，一个说他们这个侠盗人啊，他们自己也内乱的，是吧？他们有的要拥护这个接触史，好的接触史啊，他们也有对手的，好，然后丽娘这边呢、啊，他们也有对手，
1: 是、
0: 啊、好，就派了一个对手来，他们也自己要攻打啊。叫做金晶儿啊，金晶儿后来打败了，变成一潭清水，你怎么解释？是不是非常超现实啊？啊，然后说金晶儿打败了没关系，还会有个强敌来啊，叫做空空儿，空空儿本领太大啊，没有办法打，那怎么办？就叫叶影娘变成一个小虫，潜伏在啊。这个节度使的肠子里面，这不是
1: 他就是神异色彩嘛，他就有点神话式的了，
0: 太超现实了。
1: 那么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云呐、啊，药水融化人体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我们所一般人像一般人所想象做不到的就用想，做不到的就用想的，想的就是很天马行空嘛。这个天马行空嘛，头可长剑呐、啊，化为白猿，我可以变来变去啊！这是我修道，泛外之人就有修道之身。以前都有人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泛外之人都有修道之身，那他要怎么样做？我只要做好事，人家就把他当好的去想，是不是？做坏事，他就当做恶人去想。那他是做好事的嘛，所以就神化过，
0: 而且、啊、
1: 把他神化过了。
0: 这个。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缺陷暴露出来了，你看说这个尼姑啊，这个老师傅啊教导李娘啊、很多地方是完全不合人情的，是吧？你要处决一个人，要杀一个人，要必先断其所爱，他所爱的那个啊，这个犯人他所爱的，你先杀那个他所爱的，然后再杀他。啊，举例说啊，我现在要杀这个家伙了。这个人呢、啊，正在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个婴儿。那么照他们的规矩说，我要先杀他所爱的，那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先出去了。请问，有这个道理吗？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简直是说不通嘛，是吧？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裴行的烈娘和元娇的这个
1: 红线
0: 做非常明显的两个对比、
1: 分别。
0: 那么文学来讲，文学的作品列有四件。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思想要丰富，
1: 嗯，
0: 然后要有理念，那理念不是光说的，是透过实践表现理念的啊。
1: 嗯，
0: 然后除了一个啊事理之外，还一定要有情，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要给人家看，
1: 嗯，
0: 你用什么来比喻读者，那就是这个情啊。
1: 嗯，
0: 读者来注意啊，注意你的世界，读者通常不太会注意你，是透过世界才哦，原来如此啊，他接受那个理。但是吸引读者来了解作品的，主要的是情，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情呢，那是不可少的。而我们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主要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情，对不对？所以这两篇一比很简单啊，《灭娘传》太冷漠了，啊，太超现实了，是吧？没有情，红线不错，啊，是红线这个小女孩，她为什么叫红线？她的手掌啊。有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啊。他十几岁就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叫做雪松，在雪人贵的后代啊，变成啊，他是帮助善良的军阀而打击那些啊坏军阀的啊，这个很有情。然后说他事情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做到了，他是个侠者。他没有办法永远在你这个很善良的军阀手下，他必须要离去，非离去不可。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有一点是很难为的，就是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知己啊，非常的亲切啊，非常好得很，非离开不可。对，所以人间的痛苦啊。有很多种痛苦，离别是一种，比如说生离死别，对吧？活着的时候非离开不可，死亡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是
0: 迟早的事情，对吧？生离和死别同样都是痛苦。那么这个红线就讲的是生离啊，爱写的真好啊，非常的有情，不像是聂隐娘。聂隐娘冷漠，他不是，他有情做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写红线任务完成了，他非死不可。那么雪松很感动，雪松就要留他，对吧？啊，让这个做客就说冷嘲一样，冷嘲先生啊，彩铃歌月乌兰州啊，我们乘着一只小船去采林啊，送客回笑百次楼，百次一百次就是十丈的楼的高楼啊，在这高楼上面要办理分别的酒宴，对吧？还是若非晨雾去啊，地铁无际水空流，好像是落水之神啊。趁着雾远行的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地铁无际，只看着水空流，中间已经非常明显的点明了一个空，这是我们中国文学一直不断的努力啊，一直不断的动不动就会牵扯出这些来，就是我们人生的虚无空。你做的再多还是不做还是怎么样，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这个空啊，就像那个黄河楼子一样的啊，昔人已乘黄河去，此地空余黄河楼，
1: 对
0: 啊，黄河一去不复回，白云天在空悠悠啊，自然是不会改的，清风明月是不会改的，人生的变化太多了，最后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握，你虚无的厉害就是一个空观，我们中国文学啊谈这个，那么西洋他们谈虚无。

0: 啊，也差不多了，是吧？
1: 是，
0: 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你这两者比较起来啊，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侯先生，哎，那么样子感人，
1: 是
0: 聂隐娘子那么样子冷漠，
1: 嗯，
0: 一冷一热，是吧？你看哪个成功？
1: 这是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对不对？出生的设定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聂隐娘从十岁就被掠去了，她的在尼姑的手底下练功啊什么，她的个性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红线她是婢女出身嘛，婢女出身，婢女出身是后来才改，所以这个两个个性一定不可能相同的了，
0: 对，两个个性不同，
1: 嗯。
0: 那是作者要有意如此，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作者我们现在追究的是作者本身的一个态度。
1: 嗯，态度。
0: 你到底要把你的作品写成什么样？你写的那么冷兮兮的那让至少是读者不知所云。
1: 嗯，
0: 是吧？那你为什么不写像红线那样的非常热烈啊？大家很感情啊。人与人的情你为什么不写？那这个本来就应当要有的，你要成为你作品吸引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为什么没写？
1: 是啊，是，
0: 对吧？
1: 好，好极了。那我们这个那个听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故事有的说了啊。那我们再留待下次啊，请杨少
0: 林
1: 教授在我们好好的解说红线跟聂隐娘他们当中的一些故事。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月满西楼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

0: 么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嗯，那你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0: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哎，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嗯、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嗯，对不对？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嗯，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嗯，如果被别人纠正，嗯，啊，指摘了，嗯，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嗯，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嗯，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嗯，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嗯，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嗯，对不对？嗯、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嗯、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嗯、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嗯、对不对？这没好处的。嗯，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嗯，要协商，嗯，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嗯、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嗯，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嗯，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嗯，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是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嗯，哎，有一个官位的，嗯。太傅好像是、嗯、太子太傅、嗯、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嗯，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嗯、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哎，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嗯，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嗯，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说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啊、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嗯，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嗯，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嗯，老师才来管他，嗯，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嗯。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嗯、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嗯，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也是看那个是有些小孩，这个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

0: 一点。
1: 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速摊单位自己本身就瘫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速，他才敢去做，
1: 对
0: 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啊，什么
1: 庄耀东
0: 啊、周运全，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12
1: 的，对
0: 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对不对？
0: 不能少，
1: 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ChatGPT， 我问他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
1: 好，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什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有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人家，搞不好他给你
0: 答案。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他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我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了。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 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

0: 试试看吗？
1: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0: 嗯，
1: 这是一个 solution。
0: 嗯，
1: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离异恋制好，
0: 真的离异恋制，
1: 这就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离异恋制，
0: 嗯，
1: 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
0: 嗯，
1: 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0: 又一个
1: 保证书，
0: 很便宜，50块，
1: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我们在过去的几次我们都有介绍到这个跟新生儿从胎儿到新生儿的过程之中，到底新生儿在从母腹出生后他的身体做了哪一些令人惊讶的一些改变我们分了好几个部分在做说明。那其实这已经我们所说的说明已经几乎接近到尾声咯，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可以把新生儿比较特别的一些部分都让各位听众们有所了解接下来呢我们会讲的几个地方，就是说就是新生儿他在出生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温的调节的部分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部分它是如何形成一般成人所拥有的这种所谓生理时钟，还有呢就是说新生儿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出生以后大概差不多在1到8个月之间，他的这个神经细胞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这些调整改变之后他就变成了跟成人很接近的这种这些神经系统，那他刚开始出生的时候是略有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婴儿的眼睛他在出生以后在可以看一直到可以看清楚这些物体的之间，他的这个脑部的这种神经细胞他的究竟有哪些的变化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谓探讨的会探讨到的一些内容。好，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就是说新生儿他的体温的这个调整这个新生儿的体温，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从一些电视剧或者一些 书本上面去看到，就是这些新生儿从胎儿出生之后，尤其是在这半年之间六个月之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对于新生儿来讲我们要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止新生儿的体温会丧失，就是说会过于低温也就是说常常我们会用比较完整的这个包覆，让新生儿的身体能够在体温上面的流失可以被控制，让它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不至于失温室温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新生而言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是恒温动物我们的

核心体温，大家应该都有，对，国小的时候应该都有被教导哈，我们的核心体温大概就是在摄氏37度或者36.5度左右之间。那我们的核心体温是它的可变化的这个容许的范围，大概只有上下1度到1.5度而已。也就是说超过这样子的体温之后，比如说上下增加了 1.5 度，就是差不多 38.5 度的时候，人的身体就开始呈现不舒服的状态。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老说有时候会发烧。好，当你差不多到38度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当你烧到39度的时候，你几乎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然后如果你的体温还继续烧到40度，那就很有可能你的 会因为高烧而伤及到你的脑部的这个神经啊，尤其是超过40度以上。新生儿呢，在温度上面的这个宽容度，它只会比成人更低。因为新生儿对于温度的控制的能力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成熟成型。好，所以说新生儿在出生后，尤其在半年之间，就6个月之间，对于温度的这个维持，好，大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除了说新生儿对他自己本身对于身体的这个维持，温度的维持好还没有非常的成熟，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让新生儿比之于所谓的这个幼儿以上的这个人类来讲，它更容易产生失温的状态。好的原因，好，是因为它的这个身体的比例，好，它这个身体的比例跟成人的身体的比例相较起来，它是属于一个更容易丧失温度的一种情形。好，那一般新生，所以说新生儿在保持温度这件事情来说，尤其在前6个月之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个母体啊的子宫中的温度大概是在38度，恒温啊，几乎是保持一个温度恒定的状态。然而，这个胎儿呢，它一旦离开了母体，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得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去保持身体的体温的温暖。之前还在母体的子宫内的时候呢，因为子宫的温度是恒温的，所以基本上他等于是在一个保温室之中，所以说对于这个所谓温度的这个恒温，而且有无菌啊哈。又是一个是无菌室，就是这个子宫又是无菌的状态。因此在保温这件事情上来说，对于胎儿来讲是一件还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出生之后，离开了母体之后，就相对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新生儿的体重，好，刚刚提到他的身体比相之于幼儿或成人，他的身体比较容易失温啊，除了是刚刚讲的说有些它比例的问题，还有就是它体重的问题。因为体重相对于人体那个表面积啊，好的这个比率啊，它比成人要来的大，那所以它的体温呢会比人更容易散逸到外界，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新生儿它会比这个成人更容易丧失体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此呢，他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低体温状态。因此新生儿呢，他当初上帝在创造他的时候也因应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拥有一种能够短时间之内快速产生热量的一种机制。我们正常的成人也有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我在一个比如说我泡在一个冷水里面，好，可能是在河水里或者在海水里面，那河水的跟海水的温度极低，那你泡在那个水里面，你可能泡在水里面不要1分钟，

经开始觉得非常的寒冷了，因为你的环境非常的低温，然后你整个人又泡在低温的水里面，然后你的身体的湿温的速度非常的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人体会有一种短暂的一种做法，让身体能够快速的产生热量，让身体的体温能够快速的这个增长增加起来，让身体虽然它的外界可能很快速的在失温，但是你让你的身体也可以很快速的增温，让你的身体能够因应这个不利的这个情形，让你的身体仍然能够维持一个恒定的这个37度的体温。这个做法在人类成人的一个正常的情况就叫做颤抖。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就是肌肉会颤抖，比如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的肌肉会颤抖会发抖，有没有？我们的肌肉会发抖，鸡皮疙瘩会颤抖起来，这个就是因应急速失温的情况之下，要快速的产生热量，然后让你的失温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让你的体温能够恢复到正常，让失温的状态能够被抵消，体温能够快速恢复到正常的一种正常的一种生理反应跟生理做法。但新生儿呢，他的失温的情况的几率跟失温情形会比成人要幼儿甚至成人要来的更容易，所以呢这个新生儿在上帝创造他的时候有一种更快速的方式能够产生热量，这一种快速的方式让新生儿能够因应这个短暂快速失温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依然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来维持体温，然后来因应这个短暂失温的这种情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做法，在新生儿的身体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而且他这个新生儿这个做法呢，在差不多是大概差不多是六个月以后到一年之间，他这个做法就会消失，然后就会成为正常成人的这种恒温的产生热能的这种方式。那一般而言来说，大人在就像我们刚说的感觉到寒冷失温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产生颤抖，然后颤抖的过程之中会产生能量，会发生就肌肉会颤抖，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颤抖的过程中就会增加它的体温，就是身体的热能，然后就会增加让我们的体温提升这样子。但是新生儿是无法让肌肉颤抖来达到热能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生儿的神经细胞还没有成长到非常的完整，所以他的肌肉要做颤抖的行为事实上是很难的，因此做不了颤抖的行为，因此他就有另外一个替代性的做法。因而他的一个所谓替代性法就是说，他利用呢在只有在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一直到乳幼儿期的这段时间才存在的一种组织，叫做褐脂肪组织，来制造热量。褐脂肪组织呢，大部分这个脂肪啊，它是一个脂肪组织因为它的颜色接近褐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褐色脂肪组织。这个褐色脂肪呢，大部分都是分布在肩胛骨跟背部还有肾脏的周围这个脂肪褐色的脂肪组织。那但是这个它新生儿是如何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褐色脂肪组织去制造出热量的呢？褐色脂肪组织呢，是由褐色脂肪细胞和许许多的微血管所构成的。褐色脂肪组织呢，除了它是一个拥有所谓脂肪酸的这种油滴之外呢，它还有非常多的所谓的叫线粒体这样子的一种东西。褐色的脂肪组织，它的颜色一般来说就是呈现这种叫做红褐色。那因为线粒体还有丰富的铁，那铁是呈现褐色的缘故，就是它会成为红褐色的原因，因为这个组织里面它也充满了很多的线粒体，而线粒体充满了铁分，丰富的铁质，而铁质会让它产生红褐

色。一般来说，这个线粒体是具有所谓分解脂肪酸，然后制造出一种东西叫做 ATP 的这种能量源的一种功能。ATP， 我想听众朋友现在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ATP。 ATP 它这个东西有点抽象，但是你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概念去想，就是说它像是一种能量的货币一样，它是一个中间的介质体。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吸附能量，它可以把能量带着走，走到必要的地方之后，就是在身体里面，它带着能量，然后移动到我们这个细胞的器官的位置，看什么地方需要，它移动到那边之后呢，它就再把能量释放出来。所以它像是一个，我们如果用经济的角度来看它，做个比喻的话，它有点像是能量的一种货币。好，当我这样子的货币越多的时候，我就有越多的能量本钱，有越多的能量的本钱啊。好，但是呢也就是说我等于我可以储存能量，但我也可以要，但是也要借由它才能够把能量释放出来。好，那能量储存起来没有用，还是没有用，所以说还是要把它释放出来成为能量，这身体才有用。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介质。所以说大家可以用这样的观念，这样一个比喻去思考它，这样一个 ATP 的东西，好，它是一个这种所谓的能量的一种货币的概念。大家就可以大概可以理解了哈。那我们褐色呢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它拥有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蛋白质呢，它可以使得褐色脂肪组织的这个线粒体可以直接将这个脂肪酸分解了，然后也几乎不会制造出 ATP。然后而且是脂肪酸分解出来的能量最后就直接转换成热能了。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运用这个能量的时候，就是要把脂肪分解成能量的时候，它会需要用到线粒体。线粒体把它分解出来之后，它的能量还不能直接使用的，必须要中间要有一个中间值，中间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物质叫做 ATP 这样子的物质。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你把概念想成像是一个脂肪能量的一种货币。那这种东西越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能量就可以被运送到更多地方，然后可以有能量的这个获得。好，但是呢线粒体在分解这个脂肪酸然后成为 ATP 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能量还没有被直接运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线粒体分解脂肪成为能量，然后要到我们人类可以真的使用到这个能量，中间有一个介质，就叫做 ATP。那婴儿呢？好，就是这个新生儿呢，他的这个线粒体里面，好，褐色细胞组织的线粒里面，则它拥有了一个物质叫做 UCP-1。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的关系呢，让这个线粒体在分解这些脂肪，这些线粒体将这些脂肪酸分解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去制造，正常会制造 ATP， 但它就不去制造 ATP 了，而是直接将这个分解出来的这个能量，就意思就是直接就把它分解成能量了。那也因为是那个新生儿身体比较短小的关系，好，它分布在肩胛骨、背部跟肾脏这一带，好，所以它就直接分解了之后，它的能量就直接维持在这个部分，等于从肩胛骨一直到背部了，好，就是从肩胛骨一直到背部这样子的一个表面一个面积的范围。那在那个地方，等于是说它就会直接分解脂肪，直接产生热量，直接去温暖它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好，它就不再需要借由 ATP 去做一个所谓的保存、传输、运送，好，跟分解的一种分解能量的这种功能了。那比较快速，它比起正常人类的这个。

好，这个分解能量的这个运送能量利用能量的这个程序要来的短，非常的多，因此它产生的能量，直接产生热能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对于新生儿这个身体容易产生失温的这种情形，它也因为它非常快速的产生能量的使用，因此可以刚刚好可以抵御比较快速的失温的情形。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会不会就非常的神奇啊？新生儿因为身体比较小，然后因为他的这个体重跟表面积比的关系，所以他比较容易失温。但是失温这件事情又对于新生儿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种情形，所以上帝就创造了这样子一个方式，让新生儿在产生热能、运用能量的这种事情上面，缩短一般的这种程序，让它非常快速，就像搭这个太空梭一样，非常快速的就让你的这个脂肪能够分解直接成为能量，然后直接把能量拿来当做热能做运用。而且它的地方就是刚好分布在整个肩胛骨到背部跟肾脏的附近，等于是整个后背都是。那整个后背都温暖的话，那它其实它整个身体就很快速就可以温暖了。而且它身体比较小，对不对？它身体比较小，所以说它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快它的身体就可以产生热量，就可以产生让它的温度回温。那正常人就不是这样嘛，哈，正常人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他必须要透过 ATP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然后才能够运用到所谓的能量，让它产生热能。那所以你看看，就是说，我觉得非常的巧妙，而且非常的神奇啊。好，上帝他在创造这个各个物种，包括像人类的时候，他会因为人类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中啊的不同。各个时期的不同，它有因应而不同不一样的一种做法，让这个小小的这个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以被保护，得以被保全，让它有更有优势能够生存下去。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林中书。刚刚讲到新生儿在这个维持体能、维持体温上面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一个特别的一个做法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一个跟神经细胞有关的一个变化。根据观察，这个细胞就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人体里面或者在各个物种里面，它是一个动物的物种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比较特殊的一个细胞。好，那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经细胞它们细胞跟细胞彼此之间是会有所连结的。好，那这个连结呢，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借由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能够传达一些讯号。那目前我们所观察出来的是，我们认为是一些电讯号。那有没有一些其他非电的一些讯号的传递，目前还不晓得。但是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神经细胞借由不断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连接，那造成了一个复杂的这个神经网哈。那这个神经网它如果连接的越复杂，用的越多，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表现就会越好，好，神经控制的表现就会越好。那差不多是新生儿呢，他在出生到一个月之间，好，他的神经的回路在这个期间之内就快速的成型，好，这个快速的成型啊，好。大家一定会以为说啊，新生儿嘛，刚出生，所以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连结啊，应该会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弱。然后大概就有可能刚刚讲一年，所以可能就一年的时间，让他慢慢的，然后连结，慢慢连结。然后可能他也借由跟外界的接触的刺激啊，越多，他就会连结的越多，接触的越多，他就连结的越多。那等到后长到更大了以后，它的连接的越多呢，它可能它的神经 的结构就会更完整，可能表现在它的运动啊，或表现在它的这个智商啊，或表现在它这个行为啊等等地方，就会更趋聪明，更趋完善。这是我们一般人想当然的这个想法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段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的它的复杂连接越多，好，那这个网络越复杂，那后面的这个神经性的一些控制性的表现会越完善，后段是对的。可是前段经过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会令人非常的惊讶。好，令人非常惊讶。来，新生儿，我们接下来说了哈，新生儿他在一开始诞生的时候，一开始在诞生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子宫母体的子宫里面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在数不清的这种刺激包围之下开始生活了啊，在不断的尝试的错误之中去学习，比如说说话啦，比如说走路啦，啊，或一些言语所表达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在新生儿他这个婴儿的脑袋里面呢，就发生了非常非常一些神奇的事情。我只是说跟神经细胞有关的啊。我们人类大脑的神经细胞，或者你可以称它叫神经元也可以，它就是

神经细胞的意思。大约啦，哦，一个成人大概有140亿个神经细胞。这个数字，哦，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哦。哇，大家一定觉得很神奇哦，难道不会是婴儿比较少，然后不断的成长成为成人之后，他的这个 神经细胞神经元就会增加吗？哦，错，这个数值不管是成人或者是婴儿都是一样的。那他如果他的神经元差不多，就是婴儿跟成人差不多，可是婴儿的表现跟成人的表现差很多，对不对？那到底在这个脑袋里面，哦，这个脑里面有些什么不同而造成了所谓的成人的表现跟婴儿的表现的这么大的差距呢？而且他们的不同是非常有形而巨大的不同，到底是什么？根据研究，好，它应该是神经细胞，就是神经元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的不同。这个连接方式的不同包括它方法的不同，包括它的复杂度的不同，包括它的网络的这个密度的不同。神经细胞是利用一种东西叫我们称它叫做突触，突出的突，触接触的触，就是突出接触，哈哈。它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结构，与跟其他的神经细胞做相连。也就是说，每个神经细胞它都有所谓的突触，这个突触跟突触不同的神经细胞突触，它们的突触跟突触可以相连的。好，然后从突触呢释出了这个讯号的传递的物质，然后将讯号可以传递给其他的神经细胞。而我们刚刚讲到的学习，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学习，好，在错误中去尝试啊，然后学习说话，学习走路啊，学习语言所代表的这个学习，而所谓的学习就可以说是外界的刺激让这种突触的这种连接的方式啊发生了一些改变。学习是不是可以让突触的数量增加呢？其实并不是增加它的数量。我们刚刚知道突触的数量呢，在出生之后的我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啦，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啊，新生儿就开始慢慢成长嘛，啊，然后也可能越到成人他的成长就越快速，然后就细胞就神经细胞就成长的越多。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140亿个跟成人差不多，但是呢他的差别是在于，而且他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越到后期他的成长越复杂，其实不是哦，其实完全不是哦。根据科学家研究，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突触的数量啊，在出生之后的数个月之间，重要请注意，在出生后的数个月之间它是急速的增加。没错，他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所谓的突触，就是连结啊，细胞跟细胞之间这个连结确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简单的。可是呢，他仅仅在出生后的这个数个月之间，他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突触的这个连接就急速的增加哦，而且大概在八个月到一岁左右的这段时期期间，是人类的一生之中拥有这种突触最多的时期。也就是说，大概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好，这两三个月之间。三四个月之间，在新生儿脑里面的这个突触连结会变得非常的复，非常的数量非常的多就对了，连结的非常，也就是说它的连成一坨就对了，一堆一堆连的非常，连结的非常的复杂，然后它这个复杂的这个程度是人类一生中最复杂的，而不是说成人以后变复杂，没有哦。好，它是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是最复杂的哦。然后呢，它的这个复杂的程度是一般成人的大概 1.5 倍哦。然后与之于同时呢，就是在同时呢，所以跟我们刚刚所想的完全是相反。我们以为是说啊，新生儿比较新生儿他比较。等于是说，没有之前没有跟外界接触嘛，所以他的可能脑部的这个
接触啊，这个我们就突触好了，它这个

那个连接啊什么都会比较稀疏嘛，所以表现出来看起来他比较控制能力比较弱嘛啊，甚至他的智商能力可能比较低啊，然后不断的学习之后，不断受到刺激之后，他这些就增加了，变得复杂了，然后渐渐成为成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控制能力跟这个智慧。错，其实他的复杂的程度，他的这个突触的复杂的程度大概在八个月到一个岁之间，他就是他出生之后急速的成长，这个图素的连接到八个月到一岁之间变成是最复杂最多数量的这种情形，它的数量多的程度甚至是成人的 1.5 倍。之后他开始借由外界的刺激的这些学习，他开始做的事情不是增加他的这个复杂，而是将八个月到一岁之间这么复杂的这种图素连接呢开始做修剪开始做修剪。修剪意思就是说我去排除一些不需要的排除一些原本在八个月到一岁之间所产生复杂的这些网络这些突触，有一些不需要我就把它去掉。而什么是不需要，它的依据是跟你的环境的接触，也就是说跟环境的一些对于你的一些刺激，然后他会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告诉你说哪些是需要的，那个复杂的东西就把它留下来。复杂的东西，复杂的这个突触里面某些部分需要用到，他就把它留下来。某些部分经过这些跟环境之间的刺激之后，他学习到觉得说这些不太需要的，他就把它给修剪掉，也就让他的复杂程度自动的降低，变得简单一点。所以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它不是往上增加，它是往下修剪了。所以说大约我们就差不多在这个一岁之后，它就是根据外面环境的这个刺激会进行这种，我们有它有一个医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突触修剪的工程，只留下一些跟环境以环境为跟环境互动必须要留得下的一些突触，那其他的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就是神经细胞采取的是一开始先广泛的分布，然后杂乱无章的连成一气一堆这样子，然后呢再将不需要的部分修剪去除，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所以科学家是认为，所以你看所以说学习最重要的是从小时候学习。你的小时候，你的这个学习跟所谓学习跟外界的这种接触越多的时候，你这个突触的这个连接就会留下越多。他认为有需要有必要，他就留下来了，就留的越多。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先知道多一点，后面再删减到的这种方式，会比应需要而增加的方式呢，它更能够敏感的因应周遭状况的变化。这个真的很特别真的很，我跟我们所想的都不一样然后所以说我们总括刚刚说的一种情形，就是婴儿他的脑部拥有人生中最多的突触，但是呢会将不需要的突触修剪掉，然后以适应跟外面世界的这个配合。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图表我用讲的让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它这个图表就是说依据年龄我们的人类视觉皮质的突触密度跟突触数的变化就是依据年龄，然后我们的突触它的那个我们或者是说你就他就说我们突触就是神经复杂的程度会它的这个一个变化情形我们人类差不多在出生后26周的时候，26周是差不多6个月嘛，6个多月了，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对不起，他是说26周是在母体里面是在母体里面，还是胎儿的时候，在胎儿出生之前呢，他的这个密度。

度呢，这个左眼脑部的这个突触的那个密度呢，大概就已经有到3亿个左右了。好，它就大概有到3亿个左右了。然后它的密度，2亿多3亿，然后它这个密度呢也接近比成人呐、啊，比成人大概略低一点，略低1/3左右。好，剩下就跟差不多成人的数量是2/3，哇，所以完全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哦。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会先维持一段时间，好，但他的密度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这个突触的数量呢会快速的增加，他一出生之后就快速的增加，然后一直到在八月出生后8个月，他的这个突触的数量跟那个密度是达到最高峰的，啊，他的这个突触数可以达到将近，可以达到他差不多将近5亿个，好，平均每一立方毫米，它的突触数可以达到5亿个这样子的这个细胞数量，之后8个月之后开始缓慢下降，哦，开始缓慢下降，一年之后它大概它下降到刚刚是说差不多是5亿多，将近6亿了，好，那到了第一年之后，它也就在4个月之后，它差不多会降低到5亿左右。好，差不多会降低到5亿左右。然后呢他之后他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之后是缓慢的下降。一直到出生后10年，他就下降到差不多3.5亿左右。密度跟这个它的这个突出数，都呈现差不多的这个趋势，然后降到差不多3.5亿左右，然后之后10年以后，等于就10岁以后了，一直到30岁左右之间，这个神经细胞的这种突出密度跟突出数大概就一直维持在3.5亿左右，从30岁之后开始就又开始比较有型的开始向下，也就会消失，它的这个密度跟它的突触数就开始降低了，但是它是缓慢降低了，一直到70岁的时候，它可以降低低过大概3亿左右。好 ，OK， 那刚刚我们讲那个亿格那个都是突触的密度啊，但是呢，如果要讲到是突触数量的话，数量大概是刚刚讲说最高大概是 5.5 亿嘛，那数量的话它就是用兆在算啊，大概是 2.4 兆左右，好，最高到 2.4 兆。那一般成人大概10岁到30岁的时候，它的突触数是大概 1.5 兆个突触数。它是指的是视觉皮质啊，视觉皮质细胞，用这个来做一个统计的依据。所以目前已知在我们人类视觉相关的这个脑部视觉皮质呢，它受感不管你是突触数或突触密度，都是在出生约8个月左右达到巅峰，其后之后啦就一路的减少。那也就是科学家就把这个一路减少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他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叫做突触修剪，好，刚刚我们提到叫突触修剪，他们称为叫突触修剪的工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惊讶哈，我是非常惊讶，因为原本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想当男儿啊，你看婴儿这么幼小，好，他又不会讲话，他的四肢的行动能力又非常的受限，一开始根本不会走路，只手会抓来抓去而已，然后以运动来说他是非常不精准的，然后呢又不会翻身，刚开始出生的时候那个，而且他的智商能力是比较低的嘛，后来才慢慢就是开始会讲话啦，开始有表现出智商的能力啊，然后一直到成人啊，这样子。
那成人当然我们认为大大

最高峰了哈。因此我们就想当然的认为说，哎呀，他这个图如果说人类的这个智慧能力跟他的神经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话，那所以就是他的神经结构会跟他的突触术跟他的这个连接的网络复杂度有关的话，那他应该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因为靠着学习嘛，好，靠着接受刺激学习，它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建构一个复杂的这个网络跟复杂的这个突出数之后，那增加了它的这个控制能力，跟增加了它这个智慧能力，啊，智商能力。结果原来完全不是这样，好，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神经设施这个部分，原来是反过来的，好，它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复杂程度在。第八个月出生，第八个月之后，它快速的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连接状态。这个状态甚至比一般成人的状态要来的复杂，差不多以数字来说，就差不多比一般成人要复杂 1.5 倍以上。之后，它是还根据学习跟外界之间的刺激，它开始剔除一些不需要的部分，剔除一些不需要的连接。然后保留下跟环境有相关的一些需要的跟连接，所以可见你看，在大概在第八个月的时候，人类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这个人以后长大之后他的智商能力了，在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以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或者是说他这些一些神经性的表现的能力了，哦，也就是说啊，原来人的一生在这最初的八个月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好，后面只是把它修整到适合跟外界之间做接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呢？ OK， 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一会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讲到这个神经细胞，它在出生八个月以后的这个连接，八个月之后到一个月之间，它快速的这个形成网络，快速的程度令人非常惊讶，但是。然后一个月之后，一岁之后，就是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网络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他接下来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网络开始做筛检，开始做减少，因为为的目的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世界了哈。那这个想法完全打破我们之前对于人类这个神经成长的一些概念，但是呢，仔细去思考之后会发觉说，这个做法其实是最适合这个跟环境去做配合的一种生长模式。那当然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就会发觉说神经细胞如果受损的时候，尤其是你是成人以后，神经细胞如果受损之后，因为它的这个连接的能力，越年纪越大之后，它的连接复杂连接的这种生长的能力降低嘛。所以说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受到了损伤之后，要恢复的话，它的难度就在于要唤醒它的连接。但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在神经的成长的修复的这个部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好，那从我们了解到新生儿在神经成长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的了解到说，这个神经细胞它的这些修复的一些难度啦。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人类的细胞里面，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经细胞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说对于新生儿来讲，说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可以想象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在这成长跟学习的过程之中啊，这个新生儿大概从一岁开始以后的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啦。当然一岁之前也是很重要，但是一岁之后他开始做这个修整嘛，他开始修整他的这个网络，所以一岁之后他的这个神经结构的这个部分变得是在 shaping 他的

这个神经外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个部分的概念 也影响到很多后来一些人们对于这个幼儿的这个成长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做法上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不能讲太多。那神经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没讲完，我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我们继续再来提。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提到这里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20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写意，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

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世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粟，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路尽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人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是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

便如非而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在世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15000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往西拿基

伊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

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六到七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辖制、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第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炼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

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遇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阅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7-1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19:1，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14:27，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10:28，一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灭没。罗马书5:3-4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138:3，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5:14-17，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志上4:10，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13: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67:1，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志上

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因为公义察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五章二十一节，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述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关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俊英哥他有讲了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俊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前几个礼拜是介绍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是盛世的朝代，唐朝。这个唐朝不仅是在中国是一个光逼四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同时呢全世界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唐人。
0: 对，唐人到今天大家都纪念这个朝代。那我们上次谈了除了唐朝本身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外，我们还谈了他的前朝跟后宫，这个是涉及人的故事。那好像还蛮精彩的啊，我们
1: 是
0: 像捞过界去做去拍连续剧一样，是吧？
1: 是的，后宫啊，
0: 后宫跟前朝的，对，还有前朝的党争啊之类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顺带的谈一下唐朝的社会情况。
1: 是，
0: 就是除了那些在这个京城里头非常比较一个阶层的人之外，我们来谈一下大概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们想想当时的唐朝是处于西元的大概第七到第九世纪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当时这个社会是完全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呢，还是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新阶层兴起？我们想想唐朝在当时呢，应该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希望是以农立国，是农民蛮多的。但是呢在这个社会阶层里头，除了在京城在朝廷的那些人之外呢，他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世家大族。那这些世家大族呢，他们是一个传习了很多的这个土地，传习了很多的财富的这些世家大族。但是因为唐朝的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当时有比较普及的教育，还有科举啊。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讲他们的贡举制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批寒门之士，就是他们来自于非常平民的阶层的人，因为他有了晋升之道，他是读书受教育，然后呢而且他们很努力，所以呢他们慢慢的通过了这样一个公平的考试跟权序制度，他们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教书。那这个阶层呢，这些从寒士出来背景出来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就叫做士族，士是那个受教育的读书人的那个士，士族。所以这个士族的阶层慢慢的兴起，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除了朝廷中的后宫的这些贵族大臣之外，除了以前的世家名门望族之外，也兴起了我们还没办法说他完全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受教育改变了命运的这些人。所以在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呢，他们慢慢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阶层。而且我相信从他们的明君比如说唐太宗那个阶段就开始了，有一点他们觉得世家大族这样一个传统的门阀的这样的一个阶层是对社会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非常鼓励，他们用各种的方式，用普及教育的方式，然后用他们的印刷术印了很多的书籍，让这些比较贫寒的人他们依旧有晋升之阶，他们可以进到朝中做官，然后也开始呢可以掌握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中产阶级慢慢兴起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是，这个就叫社会流动。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从

0: 下层，透过教育考试选拔人才，就是这种社会流动就是好现象。
1: 是是，
0: 否则的话就是都是靠你出身，靠你的家世来决定的啊。
1: 对 对, 对。
0: 那么另外唐朝的话呢，这整个社会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相当的国际化了，也可以说啊。
1: 是的。
0: 我当时也特别讲了胡化啊，好像西域啊、北方的这些。不同于汉族的人那么在这个唐代，特别是在京城长安活动，就形成一个胡化的现象，也
1: 是
0: 当时社会一个特色的。
1: 对，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也介绍，在介绍唐诗那一集里头讲到李白。他就是有胡人的血统，他的那个家族呢，他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他是那样一个浪漫诗人，那也许他的血液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草原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怎么样基因在里头吧，所以他们可以产生那么多浪漫的诗篇。
0: 是，所以李白他对于胡人的这个在唐诗里面，他的诗里面呢。很多就是提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胡姬这种名词，就是胡人女子在长安或者在唐朝的某个地方，他们多半是经营酒家酒店
1: 啊，
0: 所以这个胡姬的诗在李白也写过好几首我这边念一两首大家参考一下比方说有一首诗里面他说，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影，就说细雨下这个下小小的雨的时候他就骑着马挥鞭，然后就到了胡姬的店。我想这个胡姬就是到了胡姬开的酒店，到里面去喝酒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这个潇洒的一个诗人。
1: 是。
0: 另外有一首诗里面又提到胡姬，他说胡姬貌如花。当如笑春风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一般就是非常貌美。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完全真实的但是就是有一个想象，把这个胡姬都写成非常自由、非常美丽，然后活泼能歌善舞好像是跟这个客人呢、很容易就那个这交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说它可以带来一种
1: 民族的活化，
0: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形象，从胡姬这个可以看出来。
1: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会谈到什么唐朝豪放女，就说他们的那个是风俗呢受到胡人的影响呢，他们那个传统的礼教观念就比较淡薄而且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而且男女的地位不是像前朝或者后世那么的悬殊，他们好像有很多女性的这个在很多的很多的地方是兴起他们的地位，尤其在后宫我们也有过女皇帝也有过女官，也有过很多的公主，他们当时好像在道观里头长大，所以呢他可以接触到那些学生，因为以前很多的这个寺庙其实是一个藏经阁，很多的士子会去那边读书所以呢他在这里头的男女的礼房的那个概念就不像过往那么严谨，所以呢在那个时代呢是妇女的社交生活比较开放而且自由的，那更是你如果看他们唐人留下来的画呀，留下来的那个雕塑，其实有很多胡人的那个形象而且他们穿衣服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胡风，在他们的那个时尚里头他们流行穿短衣窄袖的胡服，不像我们以前都穿的长衣然后长袖是吧，然后他们当时的时尚呢也喜欢戴胡帽然后穿皮靴，这都是西域风情了哈。而且他们吃东西呢也在后世看到他们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吃那个西域他们来的吃那个胡麻饼砂糖葡萄酒这些都是来的从西域来的。我们上一次讲唐诗的时候

0: 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都是西域的风情。那在谈到他们的舞蹈，西域也传进来有一些什么胡腾舞啊、胡旋舞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那在宫廷里头，他也会奏的是胡乐，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胡风的影响之下，唐朝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他比较比较不受封建礼教的那样的束缚。当时他们常常谈到琵琶的乐声，其实琵琶也就是从西域过来的一个乐器，所以在这个后世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不仅是庶民，他对于贵族，也对于朝廷甚至君王，他有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北雅其实深入了各个阶层，这个大唐的内部的每一个阶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时代，他们的文化也是真的是非常活泼。
1: 对，所以有一首唐诗里面有两句就总结了这个当时胡化的现象啊，他说：“胡音、胡乐与胡旗啊，50年来尽分破。”啊，意思就是说这50年来啊，到处都看到胡人的音乐，胡人的这些服装啊，这些，所以可见这个胡化这个社会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在文化上对社会上是个好事情啊，
0: 是，
1: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不断有新的那个成分养分进来啊，就像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人家很爱用一个名字叫做西化啊，欧风美语西化啊，那就像胡化、西化，这那么到了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些是西化的了，因为这些东西也融到我们
0: 的
1: 这个主体里面去了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断的纳入这个新的成分啊，这种唐朝这种开朗的胸怀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
0: 是。我想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里头，当你外来的养分进入到这个文化，同时呢，大家都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喜好能够沾染这样的文化的一个熏陶，我看到这样子也就助长了一个文化的发展。那同时当时除了吸取，其实唐朝也给予很多，是吗？那个时候他对于新罗，就是韩国，他对于日本，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输出，对不对？在他们的文化里头，除了汉字的输出以外，他们的旧文化都是有以汉字为主啊，然后还有宗教，还有这个就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建筑，我相信都是在这边也有一些文化输出除了新罗、日本，还有安南就是越南、中南半岛那边的，都有输出，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在唐朝看到的他所谓的光背四表或者光披四表这样的一个形容，说那个时候那么灿烂的文化，那是唐文化，等于是到达了邻近的各个国家。当然经过丝路，它也有很多的东西输出。它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印刷术，输出了中国的丝绸，输出瓷器，还有它很多的这个商品也出去。所以当你文化有这么大的活性在这边流动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这个青春舞曲的这首歌是不是也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很活泼的感觉呢？
1: 是啊，好像唐代的文化。
0: 对，的确是
1: 青春啊，充满活力，
0: 又新鲜又有活力，然后呢也好像来自于外国的文化，也注入到这个中土的文化哈。所以呢，我们先谈完了这个，我们再谈谈从唐朝的本身，他们也发展了非常伟大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成就。那请老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想到唐代哈，这个当然文章那些诗啊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有一个艺术在唐代是大放光这个光彩的，就是书法啊。
0: 是的，
1: 这个书法的艺术啊，可以说到唐朝已经到达顶峰了吧。
0: 是啊，
1: 那个为什么唐代的书法会这么发达哈？有很多的因素，比方说，第一，它是一个安定繁荣的一个这个年代嘛，这个安定繁荣，我想一切的艺术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唐代这个贞观之治啦，开元盛世，这个我们都介绍过，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定繁荣啊，可以让书法这个发展。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帝王的提倡，特别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啊。
0: 是
1: 唐太宗本身非常喜好书法，而且他也能写啊。那他最喜欢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啊。
0: 王羲之，
1: 我们知道王羲之是这个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书法家。那特别王羲之留下了一个字，一个作品叫《兰亭序》啊。
0: 是《
1: 兰亭序》
0: 那个。
1: 那么
0: 千古出名。
1: 对对对。那么唐太宗呢，就从做这个就是这个还没有即位以前，他就不断的就想要得到这个《兰亭序》的真本啊。
0: 哦，是。
1: 那么后来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成小说了啊，写成历史小说这两年这个叫做这个也是蛮精彩的啊。当然这个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了。
0: 是。
1: 就反正就说借着这个唐太宗这么爱《兰亭序》啊，发展出来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啊。
0: 是。那

0: 听说啊，这个也传说，最后唐太宗也把这个《兰亭序》呢陪葬了啊，这什么、
1: 哦？他是拿到了，他去追寻这个
0: 这个说法。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么爱书法的一个帝王，

0: 也是一个上升的道路嘛，啊，
1: 是。
0: 哎，我就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长也常跟我们说，你字要好好的练啊，你写了一手好的字啊，对你将来发展是有帮助哈。所以我们从小教育上也是看重书法的啊，写小楷，写大楷。
1: 对，您说到这个，我就提一下过去呢，他这个三省六部下面那个六部有一个吏部，就是专门做全序考，就是等于是科举里头他们负责的单位。
0: 书
1: 判，然后他有几个、有几个科目哈，他考试的科目叫身体的身，言是口，那个说话。然后书是书法，
0: 就是书法了。
1: 然后判就是他能够判断文理、啊，判案的文理。但这里头特别特别特别让我觉得惊奇的是，他有书法优美作为一个条件，
0: 是是是，
1: 他要考这个，他这样子通过了考试可以任官。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做官的写字都写得好，
0: 对啊，
1: 是吧？
0: 基本的条件。那除了以上讲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宗教的流行啊，也是有这个促成。比方说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的在唐代的兴盛呢，就很多要抄写经书啊。那么因为有一个宗教的动机，特别来说这个抄写的时候就是很虔诚，同时希望一笔一画啊，绝对不能够这个随便，就这样就培养了很多很多这个抄写经书啦这样的这个人才啊。那么然后唐朝的这些大官，这些名士文人里面、啊、很多也都是这个跟佛就是信佛的很多啊，所以难怪啊，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所谓字帖啊，这书法的字帖啊，你看很多这些名家他们写的都跟寺庙有关。
1: 是
0: 啊，比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时候最常学的就是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啊，所谓颜体柳体。那么你看最常看到的那个颜真卿的字帖叫什么？多宝塔感应庙啊。那我们小时候写这个啊，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只是写那个文字嘛。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想这就是跟寺庙有关的啊，一个碑。另外柳公权的呢叫玄秘塔碑啊，
1: 是，
0: 我相信这个玄秘塔应该也是寺庙有关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最常来练字的啊，这个都是这样。另外你像欧阳询啊，也是有这个画度士舍利塔铭啊，
1: 对，他们好好的写、我们后世就要去临摹。
0: 昭仁氏的碑，褚遂良有孟法师的碑啊，就法师嘛，当然跟宗教有关。薛稷有性行禅师的碑啊，这个不一定现在看得到了，不过就是说我就列出来说，难怪这些名家的这个书法很多跟寺庙有关。
1: 是当时他们可能大家也流行抄经，他说除了修养心性以外呢，可能呢也有一些是作为赠送彼此赠送，或者是赠送长官的一个礼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风雅的礼物了哈。
0: 对，
1: 因为他至少字写得好，有收藏价值。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好高雅艺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
0: 所以这些因素，当然我相信还有其他因素了。那个慢慢的，就整个唐代的这个书法就非常发达。
1: 所
0: 以一般讲说，初唐有四位最有名的就是称为初唐四家啊，
1: 是，
0: 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啊，刚才我也提到一些他们的代表作品，
1: 是
0: 啊，这些都是楷书吧，啊，就是唐朝还是以楷书
1: 为
0: 主，
1: 哦，
0: 这个关于历代的书法，有一句常常人家来这个提到的啊，我这个提供给大家说，晋朝就是魏晋南北朝，晋人尚韵啊，他们看中的是那个气韵的韵啊，唐人尚法就是这个法度的法，宋人呢尚意啊，就是那种。意念的意，元明上态，姿态的态啊，这四句看下来呢，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元明上态，这让我们看到这唐人上法，什么叫法呢？

0: 就是说那个法度啊，也就是说写字呢有它的法度，而且是所以堂堂正正的意思。所以唐朝为唐朝的这个我们说的楷书，可以说你抄经书也都是用楷书来抄，
1: 是
0: 啊，所以这楷书可以说是最代表性的，就是唐代的书法。
1: 难怪启蒙书法的启蒙常常是拿这些什么颜真卿啊，或者柳公权啊，他们的楷书当你的启蒙本。那我记得几乎在，也许是在五六十年前吧，每个小孩子开始学写字的时候，都是拿这些字帖开始的。对，所以书法到今天好像已经不那么流行了。那但是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跟文化诗词的这个慢慢的流失跟一样的，就是说现如今字写的好的，因为电脑打字太方便了，那个字写的好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年代，成长的年代呢，有不少那个去练字的人。
0: 是因为练字基本上也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了。
1: 是是，
0: 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嘛，心正笔就正嘛，啊，所以心正笔就正，那么你把你的心端正了，那么写出来字就正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唐代的一种把书法当作一个修养的功夫啊。
1: 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哈，字如其人。的确我也发现我们这样经阅人无数之后，感觉那个人如果用手写字的确跟那个人的这个样貌是很相似的。
0: 没错，
1: 他的个性他的性格是急躁的，是平缓的，或者是他的修养怎么样，从字是看得出来的。对，
0: 现在比较不容易了，现在大家看到都是这个打字出来的。
1: 对，现在实在是很容易隐藏你的个性。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都要写篇作文，那这个或者申论题，这些题目写出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得出这个人的字写的怎么样，也的确就是以前旧科举的时候他要考察的书法。我们今天讲句笑话说，今天为官的这些大官们有几个人字写得好，以前他们到哪个地方都会提个字，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很少人胆敢这用书法提字哈。
0: 现在大概就是那个电脑的字了。
1: 对，很少，真的很少。他们我的确最近几年没有看到特别哪一个做高官的，他们的字写得非常好的。对，这个很可惜，也是一个流失的艺术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唐代这个
1: 艺术
0: 历史里头这个非常光辉的一页书法史、
1: 嗯、
0: 那在这个书法史留下了非常多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描临摹的这些字帖，因为他们在、嗯、楷书的这个发展上头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页。那我们谈到这一点，我就还想回来谈一谈唐代的科举制度、
1: 嗯、
0: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改革啊、
1: 嗯、
0: 那科举制度呢大家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为什么科举一定要废掉，很多人说要废掉，那但是呢它行之有年，几乎也有1700-800年的历史。那唐代的其实的科举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他要考四样东西是吧，就尤其他们的文官考试要考这些事情。那我更完整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他们的贡举制度。贡是朝贡的贡、
1: 嗯、
0: 举就是科举的举。贡举制度呢，这就是他们考出来的来源有两种，应考的人呢有贡人也有举人。好，那这个两个不同来源，贡呢是来自于地方他们来应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国家呢考试基本上一年一次，除了有特殊的比如说叫制举，这是皇帝下诏说征求，这个是完全不定期的，定期的是一年一次，跟我们联考一样一年举行一次、
1: 嗯、
0: 然后呢来考这个长举，就是一年一次的这种长举的人呢，两个来源，一个贡人一个举人。贡人是从地方来的，举人呢是从学校，当时他们教育已经慢慢普及了，他有州县学跟国子监这种教育单位、
1: 嗯
0: 嗯、由那些出身就是被举就抬举出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他来了有地方的人、
1: 嗯、
0: 有这个学校推荐的、
1: 嗯、
0: 那这两个来源呢他们考试呢这是分科的，就是说这个礼部啊他们分科考呢，他有考明经科或者是进士科、
1: 嗯嗯、
0: 那这种他们是分科考试，那个贡人跟举人就同堂，这是一个公开的考试，然后当时如果考了成绩优秀，他就等于考中了，那叫做及第、
1: 嗯、
0: 这个就是进士及第这个或者是这个明经他们这个科目考出来通过了叫及第，做了这个及第的这个幸运儿呢，他们就会能够继续参加吏部的考试。前面讲的是吏部是一般性的、
1: 嗯、
0: 哈，一般性的长举，到了你及第以后你可以参加吏部的就是文官的考试、
1: 嗯、
0: 等到你文官考试了以后你就可以被全选，全叙部的全被全选出来，当你全选出来呢就是要做官了、
1: 嗯、
0: 所以他这样一个科举制度呢又叫做进士科，他这个进士科呢重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

就是起码要先是进士，就是 当你选科考试完毕的第一步，这是第一阶，在文官考试之前的一个进士通过，你一定非得是进士才可以有做文官的资格。那个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去买，就是以前有买官呢、啊，就是说他考是考不上的，但他就捐了一个，他付了一点 一些钱，可以捐一个官过来。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存在这种事，当时只能凭考试。那个一考了就叫登龙门，鲤鱼跳龙门，就能够是就被举进士是第一阶。你一旦能够过了进士这个资格的时候，你就有希望做官了。那对于韩氏来讲，这一招寒门就是他可以鲤鱼跳龙门，他就可以有了做官的资格。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可能以前很清寒，但是到后面他就有了被派那个全序部就可以把他派到一个位置上去开始任官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士人呢，过去在之前考试都要注重身家身世出身，所以在以前在隋之前，他们都叫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官人法，就是说呢，你家里至少出身，你的氏族出身有那么个九品，那么这个九品里头，你允许这些人去考试。但是呢，在这个隋唐的贡举制度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报名，根本不需要你的家族怎么样，也不需要地方长官去推荐你去考试去做官。所以也就为了平民敞开了这样的仕进之门啊。而且呢，同时皇帝的心中是他想压制那些世家大族，这世家大族已经在那边就是横行很久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进步的这个阻力，所以他让很多的，而且呢，第二，你又不是由地方官来推荐，所以地方长官的权力也不会漫无止境的扩大，因为大家都要靠这些地方长官来推荐入仕。所以现在有了这一批韩氏出身的这些进士们，为官的进士们，他们就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整个的朝廷的中央集权就是更强大，这是在唐朝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是以这个考试，一个公定的考试作为一个晋升的方式，它有它的价值。即使可能挂一漏万，可能有那个就是稍微不幸的就是落地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里头能够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教育跟好的这个贡举制度造成了唐朝他们有众多的很优秀的文官，这是其来有自。因为他们首先的改革了他们的科举制度。那另外我还想介绍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他们的土地制度。那个通常土地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常常说，哎呀，中国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中国是大家以为土地都是国家的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来自中国远古的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土地都是国家的，由国家去分配给人民。那在唐朝之前呢，它有叫占田制。那占田制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呢就占70亩，女人占30亩，由朝廷由皇帝把这些土地分给人。后来到了这个北魏的，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叫均田制度。到了唐朝又更加的把它分化，就是说这个国家皇帝才有权利怎么样去分这个土地给人民，而且他这个土地的去分给人民是有策略性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怕这些人是没有生计，

然后再继续作乱，所以他开始就把田分给人。当人去工作去耕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就是希望他长东西，长东西他的心思就不会去作乱，而且呢他努力耕种呢就是收割的多，他今年是个丰年，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收获的部分交给公家，自己留存多少，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大家说哦，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公社是完全失败，造成了十年饥荒，这我们以前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们为什么会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在那个阶段，在共产社会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民没有耕作的积极性，所以当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你要有分配给人民耕作，然后就是鼓励他有耕作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好，那在当时唐朝的初年，我们不是讲到唐太宗他们有贞观之治，后来有永徽之治，那个时候最成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土地很合理的分配，当然呢他又改善了一点，就是说在以前是在北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更前朝了，孝文帝之前的他是男人女人都占田，男人多点女人少点，后来呢到了隋唐以后女人已经不给田地了，在更早的时候不仅女人有地，连他的奴婢连他的耕牛都可以分到地，但是到了后面唐朝他只分给男人，而且呢男人他有府兵制，这个把农民跟军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就是说你呢平常是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人，我以前有一个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乡下来的，她说我的家庭一年呢只有真正工作只有三四个月，其他时间都在打牌，就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就是春耕跟秋耕最忙，然后收割的时候最忙，中间是空到的，那你当你空闲的时候，如果是在府兵制结合的土地政策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军事，就是他要他的耕作跟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集结是并行的，那在他农闲的时候他们就从事可能会移戍啊，就是把调防的时间排出来，他就会调，他因为国家朝廷也很担心哪一个军长会做大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军队调动，所以呢当你是府兵制的人在农闲的时候，那个你要做作为一个军人，你要调动军队啊什么，这也不耽搁你的耕种，那我想在那个初年这个利益都是很好的，但是到了中期我们说盛极而衰的唐代之后呢，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呢当你这个府兵在年初人口还没有增加的时候，大家分配这个军田都分配得很好像很公平啊，大家都有田，等到人口一暴涨以后，你国家的田就不分配了，那很多人分配不到这个田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有就有人吃不饱了，有人吃不饱呢他就开始要作乱了，那开始要作乱了呢就发现说我们的军队要镇压这些人也不够了，那他就开始把那个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召集，就是等于是募兵了，你需要一些钱去募兵来镇压这个民乱，然后这个募兵来的钱从哪里出呢，就要从赋税里头增加，就加税，只有加税才能够有财源，能够可以把这个军这个动乱给压平，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首先你的地不够所以才有民乱，大家吃不饱有人有民乱，当你有民乱的时候国家又发现他收税从土地拿来的钱又不够，所以他还要去募涨税，他把这个税一涨起来以后人的生活就更困苦，那么民乱就更多，所以到这个一个问题接一

0: 一个问题，到了他中期以后，我们说哎呀唐朝可惜了，盛极而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该必须要说互为因果，同时呢也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的一个问题出来，你拿另外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还是有后遗症，慢慢的越来越恶性循环下去，最后终至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0: 的确是。
1: 你用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取代，用那个取代。
0: 对。
1: 你一个，
0: 然后每个问题都有后遗症。
1: 都有后遗症。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唐朝的很多制度啊，开始是很好的哈、啊，府兵制啦，贡举制啦，只是说行之久远以后啊，慢慢它的弊病就产生出来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朝代的衰败了。
0: 是。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想讲到这个经济政策，讲到国家的财政的负担，我认为每一个朝代是一直不停的在循环，而且这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走向一个败相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唐朝的最后的衰败，我刚才讲到有很好的制度开始，到后面不可避免的衰败，所以当时看到了这样曾经一个光辉灿烂的唐代，也是跟历代一样最后走至灭亡，所以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制度就谈到这边，因为制度的事情可能有一点硬，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摆在这边，大家可以有一点思考。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0: 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唐朝在这个开放的对文化非常开放的这个时代里头，他也真的迎来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宗教。
1: 是，
0: 所以呢以您这个宗教史的这个特别的专家的眼光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唐代它有什么样的流行宗教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呢有多少的对这个后世跟对他们的政治的影响。
1: 好的，唐代的这个宗教也是很发达的，它有一些是以前传统下来的宗教啊，比方说这个道教啊佛教这些这时候已经都变成本土的宗教，但是这个唐朝还有了是外来的宗教啊，特别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啊，从西方面再传进来的新的宗教啊，那所以当时就比方有这个三仪教的支撑啊，景教、仙教啊、摩尼教啊，这个都是这个新的宗教。
0: 仪就是外邦
1: 啊，外国来的
0: 三仪教
1: 啊，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里面的景教啊，景就是大的意思，好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的叫景教。那景教的我们现在对它了解是依赖着一块石碑啊，主要是依赖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啊现在放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就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这个碑啊。那么这块碑上告诉我们说景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啊，就我们如果化成换算成这个西元公元就是635年啊。
0: 哦，所以他这个大秦并不是讲的是秦朝，而是说
1: 不对对，是西方的，
0: 西方
1: 罗马、罗马吧，不是古代啊，它是西方罗马的。那么635年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宗教来了。那么上面也说那么唐太宗当时很宽大吧，所以这个就派特别派房玄龄宰相啊去迎接。那你看一个派的人现在派宰相去迎接这个这个宗教的传教师啊。然后就允许他景教在中国这个传教，同时呢也有一些奖励。所以大概经过150年以后啊，景教在中国各地当时有两句话嘛，法流十道，世满百城啊，所以十道百城都是形容这个普遍啊。
0: 是。
1: 没想到150年以后呢就是先立了一块纪念碑，叫做这个781年立了这个景教碑。就把这段历史啊，景教传入跟发达的历史记下来啊。没想到呢，这个碑立了以后啊，唐朝后来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就是要消灭外来宗教的啊，这是消灭宗教的一个政策。所以到845年，景教徒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845年。这一埋啊，埋了700多年吧，应该是啊，埋了700多年。到了1625年，你看已经到了明朝了啊，唐朝埋下去，到明朝一个农夫挖井。是这个挖到了啊，这个一出土那不得了啊，原来开始也不晓得上面讲的是什么，后来有些这个专家嘛，特别有些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传教士来了，
0: 是，
1: 经过考证，然后发现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啊，等于跟天主教也有关系，
0: 是
1: 这个是景教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景教碑文上的碑文来考察的话也没有错，因为提到基督教的一些最代表性的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啊，这个景教碑上也有三一分身啊，三一分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么讲到这个侍女诞生于大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就讲的过圣诞节啦啊，这个未出嫁的这个女子叫侍女啊。
0: 对。

0: 侍女诞生，把这个圣婴圣这个圣子啊生下来，这侍女诞生啊。那么什么锦簌告祥，就是天上有大的星来引导这个来讲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什么马太福音啊，那些
1: 耶
0: 稣这个降生的这个故事，全部跟这个非常吻合。
1: 是是
0: 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啊。这块碑可以说明什么呢？就到十九世纪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啊，不是一个的洋教，它其实老早在唐朝就一度叩门进入中国，而且普及各地啊，只是后来啊，慢这个消失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作为这个传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景教的历史，
1: 而且是有证据
0: 哦，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物来告诉我们过去这个史实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真是我再讲一遍，这个大秦景教流行
0: 中
1: 国碑，大秦是罗马，
0: 罗马，
1: 所以他讲到他的来源，这个景教是从罗马传过来，然后呢，他是781年立的碑，然后850年埋于地下，
0: 845年。
1: 埋于
0: 地
1: 下、
0: 啊、
1: 然后又神非常奇迹的在1625年又重新出土、
0: 出土了、对，
1: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非常惊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0: 现在看得到这块碑，现在还看得到，
1: 的确是、而且呢我们在想唐太宗是什么样一个开放的胸襟、在当时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去迎接一个来自外国的罗马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0: 对，
1: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宗教在中国立足、然后慢慢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留存在这一块中土。那我们真的思考起来，在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一个打压或一个限制，我们不禁要想说，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帝能够有这样开放的心胸，我们很感谢他有这么一个英明的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这感谢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那我们相信在长此以往，这样的奇迹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真的是祈求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证，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到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这一段历史，除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神迹般的历史。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古往今来再会，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让人们对自己和对世界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欣赏，你相信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还好吧，我又不会画画，我又不会唱歌，我做得不好，我要怎么踏上艺术这条路？那您就错了，艺术并不只是绘画、歌唱，或者说用其他在看得见的一种艺术表现。艺术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就是一种无知的，它没有什么样形象，它表现在或者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四周。那周围呢，这些元素会让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艺术的素养跟细胞，这样子才是我们所要追寻的艺术是生活。好，我们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很特别的。要怎么讲呢？特别在哪里呢？因为他的作品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说他有着很深厚的童趣在内。我可以说他这种童趣也表现得他这个人呢童心未泯吧，可以这么说吗？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叫江韵薇，算起来呢可以算成是，我本来以为他是版画艺术家，后来好像不是，他是以雕木为主，我们待会儿再问问他啊。那我们不希望说访问他的时候是完全在他的作品介绍或者创作技巧，但是我们从那看来的他的木雕创作是很特别的。木雕呢，我们在台湾都会想到说啊，三义是不是？但木雕呢创作呢，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以怪兽、奇幻生物或者是人性寓言为核心，那么透过手工的雕刻呢，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将童年的想象、社会的观察和内心的情感转化为比较独特的角色印象，所以他的作品是很特别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江韵薇请到节目中来。江韵薇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廖小姐你好，我是江韵薇。
0: 江韵薇，姜子牙的姜，运动的运，威是威力十足的威。你是在澳门长大的？
1: 对，
0: 出生就在澳门。
1: 对对对，澳门长大、哦、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
1: 对，
0: 我本来听他说在澳门土生土长很幸福很幸运，是你们不需要负担很大的教育费，好像会国家会帮你们准备着，是吧？
1: 对，会豁免一部分，有豁免的。
0: 豁免的。
1: 对 对,
0: 對、哦、
1: 就是有帮你
0: 优惠。
1: 对，优惠就是有帮你缴一部分。
0: 有帮你缴一部分。那我是不是受骗了？因为我去玩的时候，那个导游就说，你知道吗，澳门是很幸福的人，出生之后呢就去国家就会帮你存一部分的教育基金，存到几岁，有这样的事儿吗？还
1: 是
0: 我被骗了？
1: 后来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没有这个的。
0: 你以前没有？
1: 对，应该是后来才有。
0: 哦，那你以后有吗？你有享受到？
1: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可能会。
0: 啊，江韵薇很年轻，才三十几岁，是不是？
1: 35
0: 还没有成家。
1: 还没。
0: 所以你还没有家庭压力。
1: 对，还可以再做。
0: 还可以再做。那你家庭是怎么样的？原生家庭是有几父母亲？
1: 父母亲跟一个哥哥。
0: 一个哥哥，就你们俩兄弟。
1: 对。
0: 哥哥大你多少？
1: 大我8岁。
0: 大你8岁，有点距离啊、哦。
1: 对，大蛮多的。
0: 大应该很疼你了。
1: 对，蛮疼我的。
0: 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说兄弟俩呢，其实小时候虽然是吵架，其实从8岁的话不会吵了，哦，8岁应该不会吵。如果只差1-2岁，他们说都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打到长大，是不是？你们家不会有这事儿？
1: 不会。大太多了，他比较知道。
0: 对呀、啊，他大8岁嘛，看那个。

0: 你就是小弟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还不错啦，赚的真的是很不错的啊。那哥哥也喜欢艺术吗？
1: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对艺术有兴趣，哥哥是家里的人都不太懂的。
0: 是，
1: 对。
0: 那么就我所知，你是高中毕业到台湾来念台艺大，
1: 对
0: 啊，你是因为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表现才到台艺大吗？
1: 就是。
0: 还是本来就喜欢，
1: 本来就喜欢这类型的东西，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想说，就念这个看看。
0: 你要念这个看看，
1: 因为我的老师是做雕塑的，在澳门，所以
0: 啊，在澳门你就有雕塑的老师啊。
1: 对，但是我就对这个有点兴趣，想要去做看看这样子，所以就报了。
0: 就报名了，报台湾的台艺大。
1: 对对对，
0: 台艺大的雕塑也还不错啦，有人带领总是比较好的嘛，哦。
1: 对。
0: 所以你的很多作品哈，是看起来是游走于可爱跟怪诞之中哈。你知道可爱跟怪诞很难接近，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很能够接受哎。幽默跟孤独之间有没有？就希望让观者在欣赏造型的同时，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跟情感的投射啊。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些啊？我就你所给我的资料啊，怪兽的奇幻生物啦，人性的预言，童年的想象，社会观察，内在情感，还有木刻跟手工雕刻的生命感，这里有没有包括在内？
1: 有，这是作品上的
0: 啊，是啊，
1: 对，
0: 想表达的是不是？哦，所以我觉得呢，哎，我在访问你这段访问的过程呢，我可能不会问你怎么刻哦，我可能会问你这怪兽是代表是什么？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你展现的作品嘛，那这些作品想创造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人性，可能是思想，那你觉得你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呢？是另一个自己吗？
1: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个展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有一个我就创作一个角色，他红色的怪兽，但是他头顶有戴一个白色的东西，那个有点像是自我的投射。就是那时候过去的作品都是做一件，就是要重新再想一个东西，重新再去思考新的作品，新的形式。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个个人的 icon，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就是也不是说刻自己的自刻像，但是就想要做一个有趣、搞怪一点的造型，就做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怪兽。然后把它变成我想要主要呈现的角色，去把它做发展这样。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这个怪兽的角色。对。
0: 所以哈，你告诉我，从你小时候开始，你在小时候你在澳门的时候就有做这种木雕的东西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澳门完全没有。
0: 可是你有木雕老师啊？
1: 没有，澳门的老师做泥塑的。
0: 哦，那泥塑，
1: 泥塑，对，所以很不一样。只是知道说有木雕这个东西，但是我接触的很少。
0: 所以你喜欢立体的东西。
1: 可能就是喜欢玩玩具，所以都会对立体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对对对，
0: 这很好玩哎，哦。那你第一次画或者是做这个刻雕这个怪兽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之后。
1: 来台湾之前，其实有个课程叫做雪球计划，就是他就教一些招澳门的学生，就去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上的课程。我那时候刚好就是透过我的老师当那边的助教，都有也有接触到一些关于木头雕刻的部分，我就觉得木头雕刻都很有趣。
0: 你喜欢？
1: 对对，就是很喜欢那个质感。所以后来来到台湾念书，就是基本上就是确定，就是想要往木头这个东西去发展。
0: 好，所以你喜欢木的给人的感受比较温暖一点。
1: 温暖，对，温暖跟它刻的那个感觉，对，它有别于其他材质的那个。
0: 是哦，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东西有刚开始，我觉得东西很奇怪啊，我就觉得有点自己去想象啊，去创造。那对一个人来说，一个思想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哈，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所积聚的一些情感的发射嘛。所以你是因为

0: 在台湾在台艺大念书之后，谁你觉得哪一位是你的启蒙老师？你的启蒙老师给你最大的感受是怎样？让你觉得你全心要往这里发展？
1: 其实都是哎，我觉得真的很难选一个人，觉得有教过我木雕，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
0: 是啊，
1: 就是不管是思想还是，
0: 可是一般来说教木雕不会像教这个怪兽的样子、
1: 绝对不会。
0: 对呀、不可能呢。
1: 但是那个只是学校教的，只是教我们基础的处理这个木头的方式。
0: 嗯，处理木头的方式，
1: 想法上还是靠自己去想象跟、
0: 是
1: 对啊。可能我可能过去就比较喜欢那种怪兽的，也不是说是可能宝可梦。那些东西跟影响我很深，所以我都很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0: 是宝可梦，还有现在的什么皮克米。
1: 对对对，类似类似类似的东西。
0: 真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叫江韵薇啊，他是1991年出生于澳门，现在呢就在台湾居住，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念大学拿硕士。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从台艺大的雕塑系的学士学位，到参加台湾三艺的木雕艺术新传创作营，到2022年获得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艺大雕塑系的硕士学位，你一直在这个木雕方面走嘛？所以你喜欢木头的感受？
1: 对。
0: 可是你的雕不完全是木头，你加了很多色彩，所以那色彩是因为作品的关系，它的角色的关系，或者是你赋予它不同的生命了。
1: 就是我觉得上颜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个人，因为有些人都会喜欢保留那个木头的质感。
0: 圆，对，有的人是喜欢圆、它的原色，
1: 就是跟上淡淡的颜色，让它尽量神。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很干扰那个作品，因为它有时候那个木头纹路不一定按跟你所想象的一样，它有时候会就那个花纹不一定就很花很干扰，所以我喜欢颜色都会很厚重的直接盖掉。
0: 你把它盖掉了木头的颜色跟它的那种色，它的纹路。
1: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是木头的质感而已，就它的雕刻后的那个痕迹跟它的木头的毛细孔的那个感觉，我比较喜欢保留是那个部分，而不是木头纹路的部分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PO 上的这个江韵薇他的作品，你看到这个角色呢，很多怪兽哦，那就好像你这个你都有名啊，一个名称啊，一个叫角色关系哦，那角色关系中间是红色的怪兽，名字叫做弯弯是什么？弯弯什么意思啊？
1: 他就是我澳门，我台湾的朋友认识我说韵薇，韵薇这名字
0: 哦，韵薇
1: 粤语的弯弯。
0: 弯弯呀，
1: 所以他们其实都发不准那个，他们听起来都很像这个两个字，所以
0: 你的名字，这个等于是你的名字，
1: 我就直接把它就定在我的
0: 谐音就对了，定在这个弯弯呀，
1: 就是他们练起来都很像这个字，
0: 很好玩。
1: 那我就是直接转换，
0: 他这碗呢就是你饭碗的碗了，歪是歪七扭八的歪，弯弯，可是弯弯讲起来音还蛮像的耶。
1: 对，但是粤语的话是弯。
0: 稳歪，
1: 因为台湾人讲话会有那个卷舌音，
0: 一定是
1: 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平的那个去发这两个音，
0: 所以变成稳歪。
1: 对对对对对，
0: 很
1: 有趣，我觉得
0: 是啊，真的很好玩哎。那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蓝绿色的怪兽哦，它表现的是内心的恶魔吗？
1: 对，就是可能人会有两个，就是有人大家都会说人内心会有一个小恶魔跟小天使在一直跟你讲话，我想要把这个具象化出来，那我也把它变成角色的一部分。
0: 是，角色是什么？是那个人性的分裂吗？
1: 就是一个会叫你做一些小坏事，一个就是叫你、
0: 一个叫你做好事，一个叫你不要做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挣扎，
0: 就是那种良性跟恶性的一种争执啊、跟压迫，其实有的。我们是有时候也是会有突然间有恶作剧的想法，我就是要捉弄你啊、那捉弄你，你这个就是这个捉弄你的，是不是的感受啊？对不对啊？中间这红色的又是什么？
1: 中间就是我设定的那个角色，自我的投射的那个角色，只是我把它缩小了，因为主要是后面两。

0: 个角色的。
1: 他的内心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对小小的翅膀。小时候的你啊，是很爱幻想的孩子吗？因为我发觉你这些东西都带着幻想的意味。
0: 有啊，坐在那边就是想东想西，就上课什么都拿着铅笔在桌子上一直画自己写的想象的那个动画世界，就一直画一直画，就可能功课就放
1: 在那。你画过一个故事吗？
0: 画故事嘛，有，但是都是很小时候这种断断续续的打斗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就是一个圈圈，就是那种线条人的那种效果，就是会画那种，就是继续想象的，
1: 是很好玩哎、欸。我发觉呢，你应该是一个想的很多的孩子，从小到大，因为你在家里是老幺嘛，对不对？哥哥又差你八岁嘛，很多该思想该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哥哥就是哥哥。爸爸妈妈都离我有点远，有些自己能够想的，所以怪不得你拿着纸笔会拼命的画哈。那你创造的角色其实那么多啊，有没有其实来自童年的记忆？想一想，你看他得想了，因为事实上我每次都挖来宾们的内心，把他们挖出来。你们想想看，你有没有童年记忆？你把它弄成了你的作品。
0: 可能是机械人的东西，
1: 机械人的东西
0: 比较
1: 多，
0: 对。
1: 哦，很好玩。如果啦啊，童年的自己看到现在作品，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所以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出这个人这样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其实很少人会，因为小时候在小时候，我哪知道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做出来之后，你会想到说，我如果小时候。会想这样的东西吗？是因为我想创造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内心里有一种跳脱的感想？
0: 应该说小时候看太多很多那种看，我的就是小时候的主要的世界就是看卡通，各种的日本的那种，因为那时候90年代应该是日本电视台放
1: 七龙珠啦，有什么
0: 龙珠或者一些什么有一个红色机器人就是小鹿宝宝有没有的，就是那个我觉得小时候都会看那些动画，所以那些我的影响我蛮深，就是整个童年过程各自各样的日本的文化就是影响着我长大，所以那些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就哪一点都哪一点就是结合起来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没办法说哪个部分是我的童年，但是一定都是有从这些大范围里面各拿一点，
1: 各拿一点，各拿一点，
0: 凑成现在的我。
1: 是是是，
0: 现在做的这些角色。
1: 所以说哈，你作品中这么多怪兽啊，你觉得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你是想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发射出来，或者是代表你有另外一种创造的欲望？
0: 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人面对每个人的时候都是看到人这个表面，但你内心一定是一个各式各样的精神状况，我总要把那个呈现出来，就是有可能是一些很温柔的生物或者是动物，但是在我内心我觉得是可以是一个小怪兽爱搞怪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把那个比较搞怪的形象
1: 做出来，
0: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所以
1: 我觉得你的搞怪都在手上。
0: 私底下对，私底下的我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做出来。毕竟那个很恶搞怪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你想要去，就是你不可能在路上做一件奇怪的事情，
1: 是你就把它表现出来，
0: 我就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内心的另外一个状况世界，这样。
1: 你有一个在《齐藤智史》跟江韵薇的双人展，这双人展是什么？这位齐藤智史
0: 哦，他是日本木雕的艺术家，
1: 日本的木雕艺术家。
0: 对对，那时候就是允清花郎帮我们去筹备的，在那个大直那边，
1: 在大直，是是是，那对。我看你的很多哈，这狮拳呢、蛇年出招，一套蛇拳伺候。

0: 小心这条蛇可是有毒的，就蛮好玩的啊。那空洞的重量，这个我觉得蛮好，蛮有意思的。
1: 这个是比较，这个是马年的时候做的作品，所以那你。

0: 想要做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跳脱过去的，就想要试一点新的风格的，
1: 新的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又能够表现前进的，又能够有其他的东西，你以前的东西又能够抓出来，
0: 对，所以就跳出来想要试，因为毕竟这个都是为了马连去做，所以想要试看看新的风格去做的，
1: 蛮好玩的，
0: 比较不一样一点，
1: 是因为在这里呢，这个江韵威有写的说，创作者架空的世界啊，在未来随着科技进步，那么各类型机器人被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生活，从危险工作到陪伴与医疗，然而战争与病毒导致人口减少，那机器人逐渐无人指挥，某夜电磁波引发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开始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些都是你创作的一个基础的思想想法吗？
0: 这个机器人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上一次个展的时候，
1: 上次个展你每次个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0: 我希望是就是因为目前我只有办过两次，但是我希望是有个新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都是过去的上一次展览的那些东西，所以我第二次的时候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做一个机器人世界的世界观的东西去做发想，所以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的序章的感觉，就是想要继续做后续机械那些的作品在里面这样子，对，
1: 因为你做那么多怪兽，那你觉得怪兽比较可怕还是人性比较可怕？
0: 人性比较可怕
1: 你要被我逼出来了被我逼出来，因为人性是很难捉摸的，对不对？它随时可以变化，可以变得很小，可以变得很大，可以变得很善，可以变得很恶，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化，所以人性比怪兽还可怕，所以他创作的都是怪兽怪兽呢代表很多东西，还有人马座呀，十三这个布满鲜花的东西，你的东西都在这个卯就是什么呢？
0: 卯就是兔子那个兔年卯，对对。
1: 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玩，那你觉得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说我用我的手来把人性展现出来，虽然人性很复杂，可是很难展现，可是因为复杂才需要表现呢、啊。
0: 以前有做过，大学的时候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做过，但是还是回到市场的部分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转换。
1: 哦，
0: 对对，所以以前是有做了，以前比较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影响比较深，所以那时候以前还是做人性的东西，但是后来还是为了配合那个市场的做一些调整，
1: 多多少少会，
0: 对 对, 對，
1: 多多少少会，
0: 后来都变成现在看到的作品這樣。
1: 所以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在哪？就创造的
0: 创、作，其实我自己还有做玩具啊，
1: 做玩具，
0: 玩具就是玩具品牌，就是有在还在市场上在努力装装，就是。两个，一个是木雕装的，一个就是玩具装，互相去、
1: 很好哎、
0: 去调整、
1: 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比较不一样的发挥啊、因为如果说你一个小朋友只是在很窄小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是比较容易做一种人性的迷失，因为他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走才对。那你创造的怪兽有没有一个觉得是跟自己某方面的投射，
0: 就是红色那只怪兽，
1: 红色那只啊，这个中间那个嘛，小小的这个，
0: 小小的那个，这个就是
1: 这个
0: 葵，这个作品是不好意思，就是它这个比较有趣特别一点，就是拿那个像扯线木偶的那个做法去做，所以他的手脚全都是可以动，
1: 它可以动的
0: 木偶一样的可以拉扯，继续来玩的，所以
1: 没有线啊，你怎么扯？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作品的重量问题，所以那个要做那个可动就没有做，
1: 比较困难。
0: 对，当然我做的是整只，就是你可以任意的
1: 都可以动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比较像是

0: 我个人的投射。对，
1: 真的哈，
0: 但是
1: 傀，傀儡的傀啊，就是有点像是个人的投射。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很不简单，就是什么样？因为木雕这个东西啊，我们以前是比较有客制化的，就是僵化的想法，觉得木雕就是那个木头，然后我想看一个东西，我雕这个东西。但你是把它做成自己想象的发射，那想象的发射就是你看颜色也不一样，而且思想，比如说傀，你这个傀儡的傀，思思泉啊，这个还蛮有点意思。我觉得这小朋友会喜欢呢。
0: 对哈，还不知道哎。
1: 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家里有个小朋友五岁。五岁我才想说，这个是不是
0: 可能对这些搞怪的
1: 对搞怪的他比较有兴趣嘛？他会说这什么很好玩呢、哦？那像这个十三月的春天又是在讲什么呢？
0: 他这个机器人，我就想
1: 这医疗型的机器人、怎么会想到做医疗型的机器人？这是表达什么？
0: 就是做一个，因为毕竟在架空的宇宙这个机器人世界里面，它还是有人类，可能少量的人类还是有。但是人类的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看医生，需要透过机器人去治疗就可以了。所以我做了一个叫做十三月春，因为我想那时候设定一个就是比较特殊，就是可能有钱人就可以去直接去找机器人的医生去治疗，但是穷人其实是没有那个资源去看医生，所以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类型特殊的，就是它不存在在那个，因为十三月是不存在的
1: 哦，
0: 十三月
1: 总共就十二月吧，
0: 对对对，但十三月是不存、所以它对于正常人的理解来说，十三这个机器人是不存在，所以它叫十三月，但是它对于穷人来说，他会帮穷人去治疗，
1: 所以叫春天。
0: 对，对于穷人来说，它是春天，
1: 有点希望。
0: 对对对，所以它叫十三月的春天。
1: 哦。所以这个医疗型的机械人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的月数只有十二月，一到十二月没有十三。可是十三如果有的话呢，它又是个春天，它是代表希望的，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代表正面的、积极的啊，让人家有种感受，是不是？看看我都可以帮他解释了，是不是？那有没有一只怪兽哈、是陪伴你度过人生的比较低潮的？你还年轻，可是总有在创作的时候有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吧？
0: 有，一定有，一定有。
1: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比较能够
0: 现在
1: 陪伴你？
0: 应该是没有做，应该都是还是
1: 应该都是这
0: 种动画类的东西会陪伴到自己比较多。
1: 哦，动画类的
0: 宝可梦一定是一定的，然后另外就是数码宝贝，这两个都算是他们都是有一只怪兽在帮他一起战斗一起前进的那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有陪伴着我一个成长。
1: 是哦，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艺术是生活特别来宾是江韵薇啊，她是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么她从澳门到台湾来念书学艺术，她创造的作品呢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她以怪兽为主。那什么怪呢？跟兽呢？那兽又是怎么样？怪又是怎么样？为什么都用木头？我们现在来问问他啊！江韵薇你好，
1: 哎，你好，
0: 为什么你要选择木头比较好表现吗？
1: 木头，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媒材都会接触到，不管是泥塑、金属还是石头，然后全部东西接触完之后，我发现木头。就是在我个人就是操作上来说是我是最协调跟喜欢的
0: 哦、你就觉得发掘的发现的是木头你最喜欢
1: 对比较喜欢
0: 因为媒材很多啦、你为什么选择木头这是我们的想法
1: 干净
0: 干净
1: 会有点小小的
0: 可木头不是干净木头不是很多屑吗
1: 但是那个屑还是可以扫掉跟拍但是你像泥塑都有干掉就变成泥巴粉粉的然后它还要做翻模、翻模做得很臭很脏然后石头都是满满的石粉然后都会卡住在那个身上然后金属就更不用说就是那个铁粉什么的就是那个环境我都没有就是
0: 后来觉得喜欢木头的
1: 木头的感操作跟干净啊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干净的所以这对其他都真的还好对
0: 有点强迫症
1: 对
0: 有点强迫症可是一旦也说一般呢有洁癖的人都是有点强迫症的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说洁癖倒也不是洁癖啦因为一个创作者他要从头到尾都要处理还没做的或是做完的剩下的东西你都要处理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处理的时候可能在你这过程中发觉木头比较适合。
1: 对木头比较适合就是处理起来至少它是香的。
0: 至少是香的啊
1: 对对对
0: 连那个爆花都很漂亮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看人家爆那个木头我就觉得那爆花好漂亮哦。
1: 薄薄一片的。
0: 是不是那薄薄一片真的很漂亮啊
1: 对对对有香。
0: 再后来又香到后来看那个鱼有没有鱼爆了鱼说哇这个也很好啊
1: 一模一样的概念
0: 是同样的感觉嘛是不是那你觉得木头哈它是你把它当材料或者当成生命
1: 我觉得生命我觉得它有跟人一样的就是它也是从很多时间
0: 累积出来是
1: 我觉得他把它转换成作品是有他独特的味道在的然后另外就真的是单纯是我个人操作上的爱好比较喜欢那个木头硬硬的那个质感
0: 是
1: 这我没有很喜欢那个泥塑就是软软的时候就是我捏这一边可能我后面太用力就凹掉
0: 对呀、
1: 但是木头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只要用剪法一直去剪就好所以我也比较

0: 喜欢木头
1: 木头
0: 硬的那个
1: 那种感受啊、哦。那你觉得雕刻哈、哦、最迷人的瞬间是什么？成功的时候，还是在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中间的时候？
0: 我觉得
1: 成品
0: 最迷人的时候，就是我能够把我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东西
1: 下刀的那一瞬间。
0: 对对对，能够呈现在那个木头，我觉得那个是最迷人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木头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的，它没有办法修正。
1: 嗯，
0: 就是你要修正，可能就是整个去
1: 下去的，你再要给它弄回来，根本不可能，那粘回去啊。
0: 对对对，它粘还是可以粘，只是那做怪怪的，所以就会
1: 粘过吗？你不会有做过这个吧？
0: 一定有啦，一定有粘的、嗯，一定多少都会有，只是多跟少、嗯。但是我觉得它最迷人的是把那个从零到，就是零到
1: 从零到成就的时候，
0: 成就的那个过程是最迷人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
1: 从 A 到 B， 就从不没有一个一等于一个木头，
0: 对，四四方方的
1: 四四方木头，哇！如果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颜色，所以这个色彩是你在做的瞬间就有概念，或者是做成了才想哦，我给它加什么色彩？
0: 边做边想，
1: 边做边想，
0: 做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多找一些参考资料去处理的。
1: 哦，当那个刀子下去的那一刻啊，你是在创造还是在发现？
0: 那我觉得都有。
1: 都有，
0: 对，都有。那个
1: 也是想创造，但是也一面创造一面会发现也不一样的东西，还不一样想法吗？
0: 就是那个挖的那个感觉，其实蛮爽快的。那个刀子磨得很锋利的时候，刻的时候是一个快感在，就是处理一些大面积去一直敲打，而且去刻的时候那个。你看到那个木屑就飞出来，那感觉是蛮爽的。
1: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有点哲学感，有点哲学感那种感受哦，是不是？我在下刀的这一瞬间，我当时想发现东西，可是我是在创造，那这同时是很可以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可能是启发自己某种智力的一种表现呢。
0: 但是它也是一种持续劳动的事情，
1: 持续劳动
0: 对我来说，它其实。因为雕刻不像是其他东西，它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做出来，它必须要花一段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个作品，所以它在那个过程其实也有点像在持续劳动这个事情，你在做重复的事情，只是它那个重复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这一刀下去对不对，这些事情，对，就觉得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你有没有做过是下刀下去的啊？糟糕，来不及，
0: 很长位置，
1: 有长是不是？
0: 但是还有位置可以去修正啊，那时候就是还好。
1: 可是人家说做艺术家或做你做作品呢，就是很棒的啊，完蛋了。可是呢，我用别的方向
0: 对，
1: 可以把它
0: 修正
1: 过来啊、哦。那种修正的过程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0: 对啊，对对对。因为我可以想到，可以再把它巧回来。
1: 是啊，而且巧不一样，反而比原来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哈，更跳脱一下哈。所以木头，你觉得它是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是因为你的作品才让它更完美，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个木头是这样子一块方方的，或者一块高高的这样子，我想要把它变成人生的另外一面，你才去。下刀，我没讲下刀都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木头它是不完美的，因为它很少会真的遇到一颗完美、完全没有裂痕、没有结的木头。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我在雕刻过程遇到的木头都会是不完美，它会是有自己的裂痕，或者是在创作的过程爆开、裂开，或者直到。甚至是作品完成后放一段时间，它就裂开。
1: 嗯，
0: 那对我来说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觉得它跟人一样，就是不也是不完美，它会不断的在跟那个时间跟空间产生那个变化。
1: 嗯，
0: 只是我觉得这是木头有趣的东西。
1: 嗯，这蛮好玩的啊、哦。有时候这个木头的不完美，可能在你展现人生方面哈、啊，更容易让自己的思想进入其中，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展现出来啊、哦，那当然，你的作品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点预言性了啊、哦，也像我们看那个看那个电影一样啊，突然间你这个作品很像那个电影。

0: 里面的电影里面的机器人呢、欸，超级像的啊。那这个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变成一段故事。可是你从哪里去看这段故事的？
1: 这个故事，嗯。
0: 照顾植物，
1: 照顾，因为我自己有养植物，也有养小猫咪，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可是你没有猫哎、欸。
1: 哦，没有猫，猫没有在，没有那个都没有坐在、嗯，因为太多人做的时候，我就不做那个猫。嗯、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就是他是在讲一个，他从人类还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主人一直在照顾那个他的植物的植物园。一直交化，但是到后来人类过世之后，植物那个机械还是照着过去的人类设定好的程式去继续去做件，他不知道人类已经不在，他还在帮他的主人去照顾他的那个花园、嗯、所以但他只会觉得哎、欸，怎么人类都不在，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所以他就变成说是我在这个满布鲜花的乐园在等待，
0: 是
1: 就很像在讲这件事情，在他也是在每天每夜的在照顾这些植物、嗯、但是他不知道主人是不会再回来，就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在生活这个社会是蛮像的，
0: 是啊、哦、
1: 就是可能家人过世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回来、
0: 嗯、
1: 但你还是要继续去照顾他的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部分，
0: 嗯，对对对，我现在觉得江韵薇她可以上哲学系了，因为事实上呢，一个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你说雕塑方面的问题啊，他往往是他的表现是一定要自己全心的投入，而且很要把内心的事情展现出来。就像你说，你光是一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像怪兽，可是他用。我在满布鲜花的乐园等待，像刚刚他所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很完整的一篇故事，在他的人生里，在某一个时段，在某一个时间里，他突然间有这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也能够发射出来给别人同样的想法，有可能哎，所以说你是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有加一段旁白一样的。
1: 有一些有，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像介绍这个机器人的功能跟效果的，嗯、对，都、就是各自各样，对对。
0: 是，我觉得蛮好玩，像跟我们讲的卯啊，这个蜜啊，
1: 这个都比较在讲内心的
0: 寻觅。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整只就是它，
0: 你是一块块填上去的吗？
1: 对，很像是补丁的感觉。
0: 对呀、啊，我就
1: 是
0: 看到是一块块填上去的
1: 吗？刻的，刻的。
0: 哦。
1: 就是剪出来，它不自己刻。
0: 你是剪出来的，不是贴上去的。
1: 贴上去，因为木头你还要再去刻那个弧度，太困难了，
0: 难。
1: 所以最终刻了就好了。
0: 哦，
1: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0: 这个寻觅的觅也蛮有意思啊、嗯，而且他写的是说，只要还没倒下，就用补丁修补吧，至少还能继续活动。一只眼睛已经损坏，看不清前方，但是有提灯的光就足够了。破旧的机器人低声自语，依然朝着未知的远方持续前进。你告诉我们啊 ，Running Man 又是什么
1: ？Running Man 就是个快递的角色。
0: 快递，
1: 那就是我架空在那个世界是有，就台湾只有黑猫快递、嗯、啊，我想会来，可能有更先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蝗虫的。跳跃力很强，所以我就创造一个叫做蝗虫快递的角色，它是一个快递员。因为蝗虫会，如果大家把蝗虫等比例放大的时候，它的跳跃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有趣的角色，把它变成
0: 蝗虫
1: 机器，它是送快递，但是四只手，对，
0: 哎、欸，好玩哎、欸，各位有没有想过没有？你的快递是个蝗虫机器人，我觉得因为蝗虫。jump 非常的快速，而且蝗虫在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快，它可以眨眼间把一个大木头吃光光，哎、欸，这毁掉，所以它是个其实破坏性很强，哎、欸，它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用你用这个来说，代表这个机器人时代的这种
1: 快递
0: ，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那么我发觉呢，这个江韵薇呢，她很能够。在幻想当中呢，制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他的世界呢，其实不大不小。你告诉我，你做。

0: 品最大多大？
1: 最大有到一米多的，
0: 有一米多，
1: 但是那个没有在里面，那个太大件了，那个
0: 对呀、啊，不好带啊，
1: 那个，
0: 但是你可以拍吧，下次可以拍下来。
1: 好，有
0: 好，到时候再传给我、哦、
1: 好，
0: 这最多的一米大，最小的呢？
1: 最小大概都是手掌，
0: 手掌这样子，
1: 十几公分也有的，就小小的、
0: 嗯，小小的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呢？嗯，你的作品是在说故事，还是想提醒现代人什么？有没有想提醒，做一个不一样的思想的一个挑逗？
1: 不敢做这件事情，
0: 不敢做。
1: 但是应该说，
0: 可是你每段故事，我觉得都有这个意思在内。
1: 但是那个不一定每个都有共鸣啊，
0: 也是啦。
1: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自己想要自己内心的感受去。
0: 嗯，
1: 如果你有共鸣，那是当然，那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心想就可以。
0: 嗯嗯嗯嗯，这个姜育威他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思想比较不一样，但是这种跳脱的思想呢，可能是他创作的原始动力啊、哦。那创作的原始动力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的。那怪兽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也反映现代人的孤独哦。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孤独，还有一种现代的焦虑？
1: 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一定有，一定有。
0: 是啊、哦，这个时代好像很容易让人有焦虑存在，就不晓得说。啊，今天这样子，那明天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从疫情过后，很多人思想都跟着不一样了，是不是？还有人说，以后关税这两个字没有了，因为关税变成川普。
1: 那是另外一个，
0: 那是另外一个吗？是不是？那现在因为世界的转变太大了，所以作品当中呢，其实多少反映现代人的想法。那你觉得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是基于什么？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们是基于什么喜欢作品？
1: 基于那个市场上的不一样吧，就是
0: 比较不同，
1: 比较少见到这类型的作品会有这类型故事性跟那个造型比较特殊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作品的特点之一。
0: 好，如果今天让你创作一个代表台湾社会的怪兽，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你看我出问题给他看。
1: 有，之前就有想过，
0: 有想过，对不对？
1: 有想过，但是我是想要做成玩具的东西，我是想要把台湾整个岛，放在像哥吉拉的怪兽，就是在哥吉拉的背上原本是很多那个背鳍，
0: 对呀、
1: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台湾那个岛。
0: 嗯，
1: 放在那只哥吉拉的背上。
0: 嗯嗯，
1: 对对，就在可能站起来的时候，那整个台湾岛都是在他背上有一个形，他的头可能就是那个101之类的，就是顺着下去，
0: 是是是，
1: 直到那个尾巴那边，就是台南高雄那边的那个位置，这样。
0: 真的，
1: 就把一些建筑物跟那个山脉做成他的背鳍，这样。就是我有想过，
0: 有想过，对不对？
1: 对对，就是整
0: 个台湾。因为你做那么多奇奇怪怪，说啊，那你们想过，如果台湾你要做成怪兽出来的话，长什么样子？你想过哈？
1: 对，就是这个形象了。
0: 嗯，就这个形象，慢慢我们在等你。
1: 好，
0: 我们在等你啊、哦，因为创作有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在你来说呢？创作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最快乐
0: 成品的时候，或者是刚好一个念头啊，我想到了我要怎么样做。
1: 我比较低俗一点，低俗一点就是最快乐一定是成交的时候，这个是一定最快乐。
0: 成交的时候，
1: 但是最快乐就是我能够想到一个可以呈现我当下内心的一个状态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是我最开心的。
0: 嗯嗯，
1: 就是你心里说心里很郁闷，但是你没办法把它跟别人沟通或传达的时候，你整个透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来，或者是可能是描绘，可能是画出来，或者是把它做出来。我觉得那个能够把它转换出来、释放掉，那个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部分的。
0: 那最痛苦的时候呢？
1: 刻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瓶
0: 颈。会有刻不出来的时候吗？
1: 就是多少还是会，就是他还是会解决，但是中间多少还是会有些会遇到一些瓶颈，会卡住，但是可能就
0: 卡在半中间。
1: 对，可能就但是有消化个一两天，可能就会过去。
0: 所以有没有
1: 多少都会卡住？
0: 有没有过拿着刀拿着木头的，突然想我从哪里下手才好？有没有这个？

0: 时候。
1: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自己技术上对那个形象可能没有想清
0: 楚，还没想好。
1: 对，可能就是一边磕一边摸索的时候，那个就是会，这个比较痛苦。
0: 所以还是有一边磕一边摸索的时候。
1: 因为我做事情通常都是画大概的草图，就不会想太多，所以我都是边磕边想。
0: 是是是是。这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访问的一位艺术家啊，他做玻璃的啊，吹制玻璃的，那他事先都会有很详细的 schedule 画得很清楚。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每件事情都要画得这么清楚然后再下手呢？他说玻璃东西不一样，他没有事先想得很清楚，动得很清楚的话，他下手会不成功。这也是一点。
1: 对，
0: 因为它吹出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事先想好它要往哪个地方吹制，哪个地方用力的话，它吹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对如他所愿，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觉得他也很不容易，他可以吹一个24条的，就是说24条做凤梨的凤凰的尾巴，它24道，所以他中间它的中心一定要很稳，它中心不稳的话，它24道做不成。哦，所以说你对你来说也是有过这种困难，说我想怎么样做，可是我觉得木头还好吧？
1: 还好嘛，的确是啊，因为它是可以用接的。
0: 哦，可以用接的。
1: 对，因为木头通常
0: 比较幸福的一点是这样子，
1: 对，它可以用接的，因为
0: 玻璃破了就破了，没辙。
1: 对，
0: 你一定要从头开始。
1: 我大部分都是从头开始磕就好了，然后再接回去这样。
0: 哦，对哈，
1: 对啊，
0: 太好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江韵威。那江韵威先生是出生于澳门，现在是在台湾，因为他在台艺大呢念到雕塑系的学士跟硕士。那我觉得呢，在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跟学习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影响多大？学校的老师的引导，或者是你在三义你去过，你在三义有上过吗？对不对？
1: 有见识，有真正学习。
0: 对，你觉得哪方面对你来说影响最大？
1: 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个思维上的部分吧，因为
0: 思维上部分还是学校
1: 吧。老师毕竟还是比较传统类型的过来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
0: 实作。
1: 始作类型，对，老师是日本体系进来回来的，所以他的创作模式还是偏跟我的东西差，其实类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我的比较卡慢一点。
0: 你是非常卡慢，好不好？
1: 对，
0: 非常卡慢。所以说，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卡慢呢是好的，因为什么？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啊，我比较跳脱，那跳脱呢对一般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比方说我每天走的都是一样的路，我每天做的都一样的事情，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让我展现自己的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比较前进比较先进的想法，那可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其实是非常困难，任何一点做，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要做不一样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是有它的难点存在的。那么这个难点存在呢，就看你如何去处咯。我觉得江韵威在这一点上做得蛮好，他一边做一边改的可以，那还有一边展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很不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呢，你是不是 有展出最近？
1: 最近有在东大，现在作品大部分都在东梨画廊，
0: 在东梨画廊。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呢找东梨画廊，那东边的东呢，这个篱笆的篱，东方的篱笆啊，你可以呢找他们的画廊方面呢会有江韵威他的一些资料跟他的展出讯息，你可以去看一看，跟我今天所讲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暂时进行到这儿。谢谢江韵威，
1: 谢谢。
0: 那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教书的期间帮助星星学子解决他们的课业问题，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在行医的生命当中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而巧华医师要透过中国古代名医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拥有这么多健康的知识，都是古代先人用生命为我们保存下来的。像是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李时珍要写这本《本草纲目》？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明朝的嘉庆年间，李时珍经历了什么样的待遇，而有感而发，希望需要把这样的要点记录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时代背景，我们前面几回说过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的个人经验及家庭背景。李时珍出生在医师世家，经过3次的科举考试失利，弃儒从医，累积无数的经历，最后才能完成《本草纲目》。因为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李时珍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这本书的创作，及其艰辛的出版过程。我们了解了这些过程，更深深的体验李时珍的人格的伟大，及其对世人超凡的贡献。今天我们打算再仔细谈一谈，仔细的深入的谈一谈李时珍《本草纲目》写作的时代背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花了整整27年写了一本没有人愿意出版的书，被权威机构否定，被同行嘲笑，被皇帝退稿，最终在临死前3年才勉强找到出版商，而他本人没有等到书正式刊行的那一天就死了。这个人叫李时珍，这本书叫《本草纲目》。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本要点，一本中医的工具书，一本古代版的百科全书。错了，大错特错。《本草纲目》是一个人用生命写下的一份抗疫书。他在抗疫什么呢？抗议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真相的漠视，对底层知识的傲慢，对草根智慧的践踏。他在说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庙堂之上的高头奖章，不是权贵手里的金

银财帛，而是那些长在泥土里、生在山野间、被人踩在脚下却能救命的草。听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听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体制夹缝中死磕真相的悲凉与壮烈，你才算听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的劲。我们今天不讲药方，不讲药理，不讲什么枸杞补肾、当归补血。这些你早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本草纲目》背后那个时代的底层逻辑。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更能衬托李时珍的伟大襟怀。这是李时珍的认知革命。是一个草根知识分子如何在信息极度混乱、权威极度腐化的时代，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彻底重建，这才是《本草纲目》的真正价值所在。好，我们从头说起，先说时代背景。李时珍生活在明朝中晚期，大概是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从公元1518年到1593年，你要理解这个时代，你先得理解一个词“烂”。不是一般的烂，而是从里烂到外，从上烂到下，从制度烂到人心的那个烂。嘉靖皇帝，明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原本在位时间这么长，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改革朝政，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去处理国家大事。但这位老兄有个爱好，就是不上朝，不是偶尔不上朝，是几十年不上。他躲在西院，西边的一个庭院里面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把朝政全部甩给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严嵩，我们知道他是明朝六大奸臣之一。明朝有那么多的坏宰相、坏官吏。朝政怎么能够振兴呢？朝廷是什么样子？贿赂横行，卖官鬻爵，官员们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一边给皇帝进献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皇帝信了，吃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方士、道士、术士涌入朝廷，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这个就是明朝中晚期的政治生态。讲到这里，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还有他的孩子严世蕃。是生活怎么样的糜烂，风气如何的败坏，所以会造就明朝，造就那个时代背景，完全不顾读书人的心情，完全不顾这个医生李时珍费尽了千辛万苦写出来一本《本草纲目》那么的好的书，送到朝廷去。朝廷只说，皇帝只说，

知道了，礼部，我已经知道了，放在礼部了啊。他只讲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我知道了，礼部，我已经放在礼部存查了，就这样子，漠视读书人的心血。那今天我们介绍一下严嵩这个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严嵩。严嵩字惟忠，号介西，又号勉安，江西元州府分宜县人。他的祖籍是福建，他是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权臣，就是有权力的臣子、文学家跟书法家。其实他是很有才学的，五岁就启蒙，九岁就到县学，19岁乡试。中举算少年英俊。弘治18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随即被选入庶吉士，后做翰林院编修。然后做官没多久，他就因为生病就辞官回家，在前线读书长达10年。这期间，他赋诗作文颇有清誉，这段时间他被视为清新脱俗的文人。可是后来他重返朝廷之后，10年之后，严嵩历任侍讲、代理南京翰林院事务、国子监祭酒这些职务。嘉靖初年，他累进南京的礼部尚书，因为他很善于迎合侍中崇信道教的心理。受到赏识，后来加太子太保，就是官位到太子太保之后，他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凭借他深厚的礼仪学识跟撰写道教青词的才能，青词就是在记事的时候，在炼丹的时候的那些词句啊。就逐渐取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了。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很识时务的啊。嘉靖21年，63岁的严嵩以武英殿的学士身份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做升殿大学士。适逢王隐公变后，嘉靖帝避居西院，我们刚刚有讲的，在西边的那个陵园里面，严嵩勤于在西院本房侍职。这个时候，皇帝非常的称赞他，说他钟勤敏达，加太子太傅。嘉靖27年的时候，他借机诬陷首辅夏衍，取而代之，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就是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至此，他专擅国政20年之久。那严嵩在位期间，以其儿子严世蕃还有赵文华这些人做爪牙，操控财政，他的人格开始慢慢败坏了啊，操纵朝政，结党营私，贪赃纳贿，他大力排除异己，陷害多位不跟自己合作的官员，包括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曾显，抗日本的有功的总督张京，以及直言弹劾其罪行的谏官杨继盛，皆遭其迫害致死。对于这些有功的大臣、有功的人员，他都不留情面的把他们降罪致死。同时，他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导致明朝国力衰落，边疆防御严重受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因为皇帝不管事情，奸臣严嵩当政20年，嘉靖41年，御史周应龙弹劾严嵩，嘉靖帝终于对他的专横有所警觉，下令让他不做官了。嘉靖43年，嘉靖在位45年，43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严世蕃案发，恶行败露。严世蕃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
非常的贪赃枉。

法非常的生活糜烂哦，人家就把他揭发了严世蕃他的儿子的恶行，世宗就下诏把严嵩罢职，把他辞官退官回家做老百姓，家产全部被抄，他的党羽跟家人也治罪。那晚年的严嵩无家可归，寄居在祖坟的暮色度日，没有家里通通被抄光了，他住在他们家的坟墓旁边的暮色，给守墓的人住的房子。民间传闻他贫困潦倒，仰赖乡人接济才得温饱。隆庆元年87岁的严嵩因为贫病交加于界桥去世，他死的时候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前去吊唁。这个人早年也是一个翩翩君子，也是一个才气纵横有才华的读书人，因为人格不好，他的后半生贪官枉法，最后下场非常的凄凉。朝廷这么乱，民间生活怎么会好？朝廷这么乱，国家的风气怎么会好？那这个儿子更过分了，他儿子比他爸爸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的恶行。最后他儿子啊，哎呀，就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严世蕃他的为人哦，跟他做的一些事情。那严世蕃最后因为实在做得太糟糕了，所以就被人家弹劾说他要造反。最后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他死的时候哦，他们抄家，从他家抄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可见这个人贪赃枉法到了极点。因为这个时代有这么烂的皇帝不上朝，有这么烂的官员品德败坏，所以我们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劣币驱逐良币，骗子比专家更受欢迎。所以在这样时代的医学领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是一塌糊涂，因为都没有人要管。市面上流传的本草书籍错误百出，古典书籍里面的药物描述很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有的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混为一谈，导致大量误诊误治，害死了无数人。更可怕的是那些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人去纠正这些错误。为什么？因为纠正错误需要成本，需要实地调查，需要亲自尝药，需要得罪那些靠着错误信息吃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直到李时珍出现。李时珍是谁？他是湖北蕲州人，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叫李延文，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在那个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很低，属于方技之流，是技术的人，比不上读书人做官的正途。李时珍从小被爸爸要求走科举之路，考功名做官，实现阶级要进，做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但是这个小孩子对于科举的那些功课不能适应啊，他三次参加乡试，三次落榜。在那个年代，科举是唯一上升的通道，三次落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你在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基本上是断了。换一个普通人可能就此沉沦，要么继续死磕科举，要么认命的在

李晨混日子，但李时珍做了一个决定，转行。他回家跟父亲学医，他决定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叫

两种选择，第一种继续在主流赛道上内卷，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努力不够，继续读书，继续考试，考他十次八次，总有一次会考上，然后更加拼命的往这条路上走。第二种是跳出主流赛道，啊，我已经考了三次了，爸爸希望我走科举的路，我也没有反对，我已经考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考过，在别人看不上的地方他就找到自己的核心资产，然后把它做到极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有一个经过，他考三次之后把身体都亏空了，身体都考坏了，读书很费力气，很费脑子，最后他就生了一场大病。他父亲用他的技术慢慢的把他从大病的情况当中拯救回健康的身体，这也是他后来决定弃儒从医弃文学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谈谈李时珍这个人的第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他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医生，累积了相当的名气，他被推荐进入楚王府做一名王府的御医。楚国在湖南，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等于做一点官了啊，不管官的大小，至少衣食无忧，地位稳定，背靠权贵，安稳一生，很好啊。王府有人看中他的医术，请他到里面去做一个记事官。记事官就是只有记事的时候有事，平常没有事的这个官。可是他就是要负责王府里面上上下下他们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他可以进了王府，他可以衣食无忧，地位稳固，背靠权贵，安稳一生。但是李时珍在王府里面做了一件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事情，他开始系统的仔细的阅读

王府里面所有的藏书，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人根本就是个读书的料，只是不是个考试的料。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人哈，可是考试毕竟就是一个晋升阶，就是一个台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好事，进了王府啊，太好了！王府的藏书非常的丰富，但有大量的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典籍、医书、本草文献。李时珍如饥似渴的读，读着读着，他发现一个让他越来越坐立不安的问题：这些书里错误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古书里面把南星，就是天南星跟虎掌，记录为两种不同的药物，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叫法。你记不同，人家以为是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会搞错。第二个，比如说古书里面说穿山甲的习性是某种样子，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李时珍就跑到乡野之间，找到穿山甲的窝，去看穿山甲的形状跟行动，发觉他解剖了穿山甲，发觉穿山甲的肚子里面装满了没有消化的蚂蚁。书上曾经记载，前人曾经记载，穿山甲是张开鳞甲，打开以后，引诱蚂蚁爬到它身体里面去。李时珍经过他的仔细观察，他说不是这样子哦，穿山甲常常吐舌头引诱蚂蚁，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就是更正了很多的错误，比如说，历代《本草书局》记载的某种药物，根本就是同一种，只是各地叫法不同，结果被当成几种不同的药。医生开方子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患者吃了之后，轻则无效，重则中毒。这些错误流传了几百年，都没有人去纠正，因为没有人实际亲身去看到这些植物、动物的真相。就根据书面的资料，以讹传讹，一代传一代。因为，那你今天你去纠正了这些错误，第一个你要亲自去现场看。亲自去听别人用过的人说，那你最后你要把这个经典的传统的经典的书籍上面的错误挑出来，因为要纠正错误，你需要比权威更权威。在一个权威崇拜极度盛行的社会里，挑战权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敢说古人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你就是狂妄自大，你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李时珍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在王府里面待了3年，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放弃了王府的铁饭碗，回家写书。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放弃稳定的收入，放弃权贵的庇护，放弃体制内的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支持、没有任何商业模式、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

是，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放弃大厂的稳定岗位去创业，还是做一个没有任何市场验证的项目？这时候，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但是他不在乎。他回到琦州，开始了漫长的田野调查。27年，27年都在做这些事。这是《本草纲目》最少被别人讲到，但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部分。李时珍的田野调查持续了将近30年，27年，我们说他30年，30年，他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山野乡间。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他是真正的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山林深处，亲眼看，亲手摸，亲口尝，亲自问。他问的是谁呢？不是朝廷的官员，不是庙堂的学者。不是翰林院的大儒，这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问的是农民，是猎人，是渔夫，是樵夫，是矿工，是灵医，摇着铃铛的医生啊，是街头卖药的小贩，这些人。在那个时代，是社会最底层的存在，是知识体系里面最被忽视的群体。但这些人掌握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最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认知革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逻辑：知识是从上而下流动的。圣人说的是真理，经典记载的是真相，官方认可的是正确的，民间流传的是粗鄙的、不可信的、需要被纠正的。这个逻辑统治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但李时珍用30年的田野调查，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他告诉所有人，真相往往是在最底层，真正管用的知识不在庙堂，而在田野。不在书斋，而在山林；不在皇帝的御花园，而在老百姓的菜园子。这个认知放在今天，依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多少公司的决策层坐在高楼大厦里，看着漂亮的 PPT，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决策，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漂亮的理由来解释失败。多少所谓的专家从来没有接触过真实的市场。却在各种论坛上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李时珍早就给出了答案：你想知道真相，就得去田野；你想知道药管不管用，就得去问那些用过药的人。
好，我们今天深入的讲一讲《本草

纲目》这本书的结构跟内核，因为只有理解了这本书的内部逻辑，你才能真正理解李时珍这个人的伟大。《本草纲目》一共52卷，卷就是52卷、啊、一卷就是以前的书，像把它写好了卷起来叫一卷啊，记载了1892种药物，其中有附上了11096个药方，绘制了1109幅的药物图谱。这些数字很多人都背过，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在李时珍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本草学著作是宋代的《类证本草》，记载了1500种药物。李时珍在这个基础上新增了374种，在以前从来没有被记录过的药物。374种药物从哪里来呢？不是书里面查来的，是从田野里走来的，从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面收集来的，从李时珍自己亲身体验实验里验证来的。这就是李时珍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一个抄书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人。在一个述而不作被奉为最高的学术美德的时代，在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化氛围里，李时珍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他说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前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离经叛道的事。我们要用事实来验证这个思维方式，今天叫做实证主义，在当时叫做离经叛道。我们来讲几个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李时珍是怎么工作的。第一个故事我们要讲曼陀花。曼陀花是一种有麻醉作用的植物，在中国被当作中国的古代被当作手术麻醉用，也被当作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啊、麻醉。最早传说华佗开枪剖腹处理囊肿就是用麻沸散，有人说就是曼陀罗花的一部分把它做成麻药，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只是传闻，可见可能在民间很早他们就有用这种当麻醉了。那也被一些不法之徒用来迷晕人，水浒传里面的蒙汗药就是把你弄晕的，它也是曼陀罗花把它晒干磨成粉制作出来的。在李时珍之前，历代本草书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非常混乱，有的说它长在北方，有的说它长在南方，有的说它有毒，有的说它无毒，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李时珍怎么做呢？他亲自去找来曼陀罗花，亲自观察它的生长习性，亲自分析它的药性，还通过询问当地的农民和医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对曼陀罗花做出了到今天为止

子最准确、最详尽的记录，包括它的形态、产地、用法、毒性跟解毒的方法。曼陀罗花是茄科曼陀罗一年生直立木质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现广泛分布于世界温带跟热带的地方，中国各省份各区都有分布，尤其广西最多。它也被称为醉心花、苟合桃、醉仙桃、风茄、洋金花、南洋金花、山茄子、曼陀罗花，全植物全株都有毒，它的种子的毒性很大，它其中含有东浪荡碱和少量的阿托品，这个主要的麻醉成分，古人称其为把它做成蒙汗药。用来迷昏人家，那它如果量用少一点，也可以缓解哮喘，也可以止痛，也可以治癫痫，也可以治风寒湿痹。它也拿来当做手术接骨的时候麻醉的止痛剂，在伤科接骨的时候，骨头断掉，他就先给他喝这个曼陀罗花跟大麻的火麻子的花，两个混在一起弄成粉，配一点点蚝酒吞下去，接骨的时候比较不痛。还有以前的针灸，灸就是要灸到你有灸疮起泡，针用很粗的针，以前不像现在工业那么细，针这么细，针很粗，针下去真的还蛮痛的。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成麻醉剂，在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记载。那李时珍为了体验这个曼陀罗，他曾经就是亲自去尝，吃多少会麻到什么地步，然后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曼陀罗花，李时珍把曼陀罗花收录在他草部的第17卷《毒草类》，是历代本草著作中对该药材功效药理记载最详尽，也是最早以专条形式系统的论述的文献。李时珍在释名的部分用了两种，第一个否典的典故，《法华经》上说佛说法时，天语曼陀罗花。第二个是道家的说法，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持此花，故后人以此名花。这个他就说，这个曼陀罗花其实是来源很久啊，它历史的意义、医学的意义、实际的意义、宗教的意义，他通通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他说"曼陀罗"一词在梵语里是杂色的意思，而"茄子"因为其颜色就像，就说它的叶子的形状跟茄子一样，所以它跟它的名字跟茄有关。书中提到花自产自北方回族地区，而俗称胡茄花。啊，喝了以后会又因饮后使人疯狂，所以称为疯茄花或是癫茄花。他写得非常的详细，从华佗的《麻沸散》，李时珍都一一的详细记载。最可爱的就是他不怕这个药的毒性，亲自的去尝试它，记录它。这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面整理资料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的田野调查，做系统研究的过程。第二个故事，关于李时珍纠正前人的错误的案例，在古代本草典籍里面有一种药叫兰草，历代医家对它描述五花八门。从《诗经》开始就有兰草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植物，有人说它是另外一种植物，搞得后来的医生完全不知道要用哪一种。
李时珍花了大量的

0: 时间实地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对比了各种文献记载，最终得出了结论，历代医家所说的兰草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一种是兰科植物，一种是菊科植物，它们的药性截然不同，不能混用。这个纠正看似简单，但背后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纠正需要勇气，因为你要说的是历代权威都错了。在中国古代，这个需要极大的知识勇气。李时珍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他亲口尝药。神农曾经尝百草，神农氏尝百草，中国人都听过，但很多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神话，一个传说，一个远古先民的集体记忆。李时珍告诉你，这不是神话，这是一种工作方法。他为了验证某些药物的药性，确实会亲口尝试。比如说，他为了弄清楚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亲自服用了少量，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喝多少会头晕，喝多少会晕不知人，喝多少会晕多久，做了详细的记录。比如说，他为了验证某种矿物的毒性，亲自做了实验。这个做法在今天的科学标准里当然是不规范的，风险极高。在那个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工具的时代，李时珍的亲口尝药是他能找到他最接近真相的方式。这是一种用身体换取知识的精神，这是一种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的勇气。这种精神在今天这个靠嘴皮子就能成为专家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格外的刺眼。我们说完了李时珍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来说说这本书的命运《本草纲目》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我们下一回再说。
1: 谢谢乔华医师的分享。原来李时珍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读书人是最被尊敬的，但是真正的基本常识流传于民间，那些农夫、渔夫、平民百姓间。所以李时珍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上山下海，到许许多多的地方，真正的田野调查，去问每一个真实的人，去摸每一株真实的植物，还有动物的内脏。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来对证，来印证到底哪一个要点是正确的，哪一株植物真正可以治疗的疾病是哪些症状。真的很感谢李时珍，他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纠错，以现在的话来说，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一本《本草纲目》记录下来，流传至今。但是乔华医师也有说，他的出版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礼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也邀请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 Needs TV， 有可听的、可看的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吟客诀。
1: 丹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
1: 刘克峰，
0: 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零，我好像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级。很多级别，最高的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95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
1: 当时是助理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做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董事，就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